0: 哎爹，你要不然跟我一块儿进去看看啊？
1: 这女娃娃呀，躺着比站着倔。
2: 胡说，进去那就胡说八道。
0: 我没胡说八道。

0: 到你！哎呀，你哎呀，走！
1: 那我就帮你选了啊！
0: 你不选。
2: 走了。我就知道你没走。
1: 要我送你啊？
0: 去吧。嗯。
3: 嘿。哎，小姐。

0: 哎呀，
1: 咱好像
0: 杨梅、彩花、小娇，过来，
1: 过来，过来，过来！干嘛？什么？这快着来！这怎么没我呀，少姐？
0: 去！
1: 有你什么事儿？长得跟男的似的。都说我像男的，我有那么难看吗？我。
2: 就按我说的做。
3: 哎呦！
4: 你说啦。
3: 去吧。
1: 寨主，看着我的眼睛，我知道你等的是我菜花，不是他，对吧？
5: 怎么了，寨主？你是不是喜欢菜花啊？你是嫌菜花长得丑啊？是不是啊？
1: 哎，喜欢我，
6: 寨主啊？
1: 喜欢我？
7: 也去啊！狗肉上不了席，巧巧跟你可是一个盘子里沾豆瓣酱的。寨主喜欢巧巧啊。
5: 寨主，你还是喜欢杨梅对不对啊？
8: 我喜欢你。
9: 谁教你们的？您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5: 撒尿。
9: 走。
4: 干爹。
1: 完成任务，
10: 彩云姐。嗯，
11: 今天你们两个当值。
12: 是。
11: 打足精神，别让人家再在门口放火。
12: 哦，
11: 听到了吗？
10: 听到了。
11: 你们两个跟我去城楼看看。
12: 好，
10: 走。
11: 看看后山有什么情况。
12: 是，彩云姐。
10: 是。哎呦，

0: 你的。
1: 哇，这么多好吃的，坐来。
2: 嗯，有点意思。嗯，
1: 来，这穆桂英啊，今夜定来偷袭，三位看我如何擒他。
2: 那孟叔先行给你祝贺了，
1: 来，以水代酒。

0: 哎，怎么着，我又说错什么话了？
1: 你脑子就不能拐拐弯吗？
0: 如果我不拐弯，那咱们何必以水代酒？
2: 哎，孟叔说的对，来，先干了这碗，喝酒，
0: 喝酒，喝酒，
2: 来。
3: 哎，祖母，嗯，咱们这么做，是不是太张扬、太暴露了？
4: 36计，第一计，瞒天过海，不暴露，那野丫头不会来偷袭的。
3: 不对啊，可是咱们现在兵器入库，马放南山，如何抵挡？
5: 来，
2: 跟我来。
3: 嗯，跟你来。嗯。
2: 别往那边走，那边有绊马索。来，这边来。看见没有？那边有陷阱。还有呢，去里边瞧瞧。
3: 干嘛呀？这是神神秘秘的。
2: 自己看。靠近木科寨的营帐全部都已经设下了埋伏，兄弟们，今天晚上都靠你们了啊！嗯，走。
5: 这么快就回来了？
3: 行啊，宗宝，怪不得我父王叫我跟着你学呢。啊，哎，
2: 八贤王高抬宗宝，其实啊，跟一个村姑斗，显不出本事，根本就不用本将军真刀真枪，让我教孟二叔伸个小手指头就行了。
0: 宗宝，你孟叔小手指不行，但是食指还算厉害吧？
6: 哎呀，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0: 来来来，喝一口。
2: 来来来，干干。
6: 哎，怎么了？你和小王爷志趣不同，你们俩怎么好的就像穿一条裤子似的？
2: 就说啊，我俩是臭味相投，我爹把我变成了一个两面人。
0: 两面人？不是不是不是，我侄儿从来都是表里如一啊。
2: 孟叔，你说错了。嗯，小王爷，你说我俩是不是
3: 臭味相投？
2: 哎，教授，孟叔，在10岁那年，我和赵飞在棒子地里逮了一只巴黎蛐蛐，那只蛐蛐大头宽齿，腿粗长牙，威武的就像楚霸王。
7: 小姐，他们就在那儿，我们该怎么办啊？这么紧张干什么？
3: 来来来，
7: 啃肘子，再喝酒。肘子，小姐，咱们什么时候偷袭？嗯，一会儿等我信号吧。
8: 什么是信号啊？
7: 哎呀，闭嘴，都练了爸爸知道了，还不知道什么是信号？
9: 哎呀，记一嘴压一嘴的。
7: 肘子，肘子，肘子。
2: 后来我俩高兴了，把这只蛐蛐拿到蛐蛐高手张欣彤那儿看。那个家伙当时吓得就差点栽个跟头，他站稳脚跟，仔细端详了半天。哎，他问我，蛐蛐卖多少钱？那个时候我才10岁，可是我讲价溜着呢。我讲着讲着，这银子就涨到50两，50两啊，能买一匹汗血宝马了。就这样，这个张欣彤还在不停地给我往上加价。就在这个时候，我一把抱住蛐蛐，就说：“我不卖。”
6: 人家少将军说的是爱不释
2: 情，不对，我是爱不释情。
7: 出动情绪。
2: 后来我爹看见我这个蛐蛐罐，你知道他怎么着吗？他一把把我这个蛐蛐罐摔在了地上，还踩死了我那只蛐蛐，巴黎大的蛐蛐。我爹还动手打了本将军一顿。教书莫说，您说我爹做得过不过分？
10: 是杨家向来用兵谨慎，粗不起不义的，这后营怎么不设防呢？
7: 也许是杨宗保年少没多少经验。
10: 我怎么听说呀，这杨宗保熟读兵

0: 这要是换成现在，他敢这样吗？松开手以后，他要用他熊掌那样大的手，直接一下掐在我的小细脖子上，手指着帅印对我说：“小子，看见没有？你要不好好念书，到时候你就拿不着这个。”
1: 九叔莫叔，你知道我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吗？
2: 怎么想的？
0: 在我的心里，那个玩意儿还不如我尿尿团出的泥巴球呢。
3: 我就变了，从前在天波，尤其是在杨彦昭的面前，
4: 怎么？那是杨元帅，你怎么也成个亲爹了？
3: 教授，好不容易他不在面前，你就不能让本将军留一下吗？
5: 我明白了，他是想引咱们从前营进宫，进入他的圈套。
6: 不但如此，我敢断定，他前营有陷阱不说，后营帐篷内藏有重兵，我还敢断定，不出这百十米，一定有陷阱和绊马索。
5: 那我们怎么办？难道就白来了？
3: 都是被那个爹给逼的。
7: 那个爹？
8: 哪个爹？
7: 你不就一个爹吗？
3: 我也不知道。
6: 你还是按照我说的咱们上级的形式走吧。
9: 宗宝，那他不也是为你好吗？
3: 好什么好啊？我都这么大了，他还动不动就训我，好像我就是天波府的下人，我都不如一个烧火丫头杨排风。哎，你们知不知道？
5: 咕咕咕咕！哎，喊呢，这回该你了，怎么成哑巴了？嘘，瞧我的，瞧我的，瞧我的！
10: 加油！加油！
11: 他来了，还带着男兵。不急，坐下，继续聊。咱们继续。
12: 报！杨将军，穆桂英正在偷袭后营。
11: 这个丫头不简单呐，竟然识破了本将军的瞒天过海，可见是个读过兵法的人。不过道行浅了那么一点。你让前营的士兵两翼包抄，升起穆桂英。
12: 遵命。
11: 一会儿啊，带各位去看五花大绑的穆桂英。
12: 快快快，快啊！上
13: 上
12: 这边，
5: 快！果然不出小姐所料。
12: 这边那边
13: 来了，
12: 走走走，
13: 快快快，
12: 快点，快走！
11: 来，这个可是真酒啊，满上。
14: 嗯，
11: 咱们啊，
14: 好。
11: 就尽情牛饮，干！
13: 来，
14: 干杯！
11: 教授，
14: 嗯，
11: 这个穆桂英他爹是干什么的呀？
14: 他父亲穆宇，北汉名将，高祖夺得天下后，他就一直不肯归顺朝廷。
11: 哦。怨不得懂一些兵法呢，原来是家教使然。名将归名将，缩居山林多年了，哎呀，落伍了。一个女人只懂得一些皮毛。
15: 杨元帅镇守边关多年，积攒了多少真东西？他把这些真东西都交给你了，啊？那个丫头在山寨里学的东西，怎么能跟你比呢？
11: 啊，穆叔。您这是夸我呢，还是贬我呢？
15: 哦，
11: 拿我跟一个山村丫头相比，让我宗宝都觉得丢人。哼！
10: 冲啊！
14: 宗宝啊，变狂了！
11: 哎，教授，不是宗宝变狂了，
14: 嗯，
11: 那是宗宝自信。不自信何以带兵？自信可以打胜仗。
14: 嗯嗯，宗宝，看到你有如此长进， 杨元帅征辽啊，又多了。

0: 你这只臂膀啊，怎么？什么时候你教教我，让我也学学？
1: 哎呀，不用单独教，你就跟在我后面，耳濡目染，自然就学会了。嗯，
2: 你们这就叫臭味相投了吧？
1: 哎，
0: 啊，对，
1: 来，臭味相投，
0: 臭味相投。
3: 将军，两翼帐篷着火了。
4: 什么？两翼？他们不是在后营吗？那两翼可发现有敌人偷袭？没有。
3: 那就是这个丫头给我使了声东击西之计，想让我召回士兵。不用管他，你负责救好就好。是。哎呀，战场刀光剑影。 帐内将军谭啸银，那才是大将风范嘛。木柯寨的一个黄毛丫头，都能搅得心神不宁，将来怎么带兵去御寮啊？来，继续喝酒。来。哎呀，小王爷，你不是喜欢那个丫头啊？嗯，稍等片刻，我就把她带来见你。我已经吩咐好了士兵，不会杀了她。
4: 好啊，那我就谢谢少将军了。
5: 那就来吧，再喝。来来来，看见没有？都是帮主囊饭。
6: 来，再马上，再马上。
7: 去行不行？嗯。不过你们要记好了，只能用刀背取他们下三路，不可要命。这杨家的兵士还要御粮呢。
6: 来了，
7: 大刀，
6: 走，跟上，跟上。
7: 好，来，
6: 好酒啊！来，干了，来，
7: 本马索。嗯，好酒啊！这样，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是在下
1: 郎中宝，怎么又来个黑脸老鸡杨东宝啊？
0: 废话少说。
2: 哎，没想到穆桂英不但武艺高强，还那么善于用兵啊。
3: 哎，尊宝，
5: 尊宝，
3: 我要去找那个野丫头。
5: 冷静点儿，
3: 我堂堂先锋官，斗不过一个村姑，我将来怎么带兵去御寮？
5: 哎呀，尊宝，那个野丫头根本就不按常规出牌，斗不过她不算不称职。
3: 莫叔，你不用再安慰我，这个面子我一定要找回来。
6: 尊宝，心烦意乱就更不能取胜了。
3: 莫叔教授，不必多说了。
5: 哎哎，尊宝，
3: 尊宝，
5: 尊宝，
8: 尊宝。
9: 哎，你说你个死丫头，你真是，你偷袭宋营，你惹得人家大军来咱这儿围剿，你说你惹这祸干嘛啊？你说你这不是？
1: 哎呀，爹，咱们木客寨固若金汤，他就是攻了咱前门，咱还有后门呢；攻了后门，咱还有地道呢；攻了地道，咱还有水道呢。您放心，他擒不住咱们的。
9: 嗯，你就是，我跟你说，你这孩子，你就是放着好日子你不过，你就作，你

0: 是不是要把爹气死啊？
1: 你爹，我不是要气你，那人都欺负上来了，咱要是不反抗的话，人家以为咱是囊货呢。
2: 不好了，不好了！
0: 别急，说，
3: 干爹，小。
4: 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5: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明去，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7: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儿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8: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机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9: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烧水没怪味，最关键的是透明水。

0: 没开。周愁不愁，银儿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补补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要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扫码，没错，扫描二维码，品牌方砸钱做推广，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抓紧时间领取吧。
5: 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明确。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6: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明确。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烧水没怪味，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不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 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7: 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扫码，没错，扫描二维码品牌。

0: 方砸钱做推广，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3: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明确。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

0: 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他，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2: 知道，我知道。
3: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4: 没事，我们一起跑。
5: 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我该死在这儿。
6: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7: 8000米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8: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老师，请解释美德。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烦乌龟爷爷了。
1: 嗨，这有什么？没关系的，咪咪鼠。对了，田地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好转？
0: 还是一样，那些庄稼都不太好。
2: 青蛙先生，让你久等了。
3: 好。
2: 不用客气，尽管吃，今天我请客，保证让你撑到肚子鼓鼓，直不起腰来。
3: 谢谢你，这是我近来吃过最好的一顿。
2: 这太难过了，能帮到你是最好的。
3: 哎，不提了。

0: 蛋糕真好吃。
1: 当然了，范范的手艺可不是吹的。
2: 真美味，谢谢范范，我欠你一次。
0: 光是闻到就很幸福。
3: 这蛋糕多珍贵呀、啊！对范范的慷慨，我十分感激。
4: 其实这些蛋糕用光了我的面粉，下次做蛋糕不知道要多久。哇！
1: 哎呀，即便是这样，却还是邀请我们。
5: 大家跟我来。干旱少雨是造成现在困境的原因，这样下去的话用不了多久，这片土地就会彻底干涸，那样我们的耕地会颗粒无收，所有人都要饿肚子。
2: 这太严重了，梦幻镇面临巨大的威胁，乌龟爷爷要怎么应对呢？
5: 眼下最要紧的是食物。
2: 找了半天一无所获，就算是野果野菜都行啊。
0: 早该想到的，这种时候就是什么都不长。
4: 大家快看，那边有食物。
2: 功夫不负有心人，总算是得到了一些收获，接下来就是集中分配了。
5: 这是我在郊外找到的南瓜。
4: 一袋大米，这种食物最能填饱肚子了。
2: 蛤蟆小姐，这是我找到的酸奶。
6: 蛤蟆小姐，这是我们的。
1: 好的，大家辛苦了，食物给我料理，保证让大家满意。
2: 把所有食材一起熬制，就是蛤蟆小姐的能量大餐。

0: 的份就这么多。
1: 啊，这个主意恐怕不是长久之计。
2: 乌龟爷爷，叫我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吗？
1: 你看见这座巨型风车了吧？这里是气象站遗址，因为魔力枯竭就荒废了。
2: 那它有什么作用呢？
1: 这是一座魔法风车，它可以召唤季风，季风能带来降雨。可惜那是以前没坏，现在这样恐怕不行。
2: 好，那我们叫修复风车。咕噜咕噜变，充能魔法。
3: 没作用。
2: 不是，现在的风车就像一位老爷爷，光叫醒不够，还要帮他放松筋骨，舒缓心情。
3: 心情，我想到了。怎么样？没问题吧？
4: 我可以试试。

有效果，好，看我的，咕噜咕噜变。好的，开始转动。

0: 这是彩虹，好兆头啊！季风要来了。
1: 是啊，真漂亮。

0: 看，是咪咪鼠，它也来了。
1: 哇，咪咪鼠，你背了好多东西啊！
2: 是啊，这些都是种子。
3: 真的？你要种这么多？
2: 这回让大家尝尝我做的蛋糕。
3: 真的吗？太好了！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不以一毫

私立自闭，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皇爷，如果真的另外有一位皇上呢？
1: 公孙先生，这话什么意思？学生是说，如果找一个人装扮成皇上的模样，在金銮殿上接见各国使臣，非但不用强行唤醒皇上，又能让契丹使臣死心，这岂不是一举两得？
2: 哎呀，话虽如此。
1: 可是到哪儿去找一个跟皇上长相一样，而且说话又能完全相同的人来呢？
0: 王爷有所不知，江湖之上不乏能人异士，学生有把握能找到这样的人。
1: 哦，
2: 既然如此，
1: 公孙先生就快去找这样的能人来吧。
0: 是，目前皇上情形十分稳定。
1: 学生回开封府禀报大人之后再去找。哎，且慢！你要向包大人禀告。
0: 是，若是没有得到大人的首肯，学生岂不是擅自做主？况且此事姿势体大。
1: 公孙先生，包大人刚正不阿，行事严谨。倘若让他知道找人假扮皇上，恐怕。 他是绝不会同意的。学生也是这么想，所以必须先向大人禀报。不，情况特殊，而且这是目前唯一的方法。倘若因为包大人不同意而作罢，那岂不是毫无良策了吗？
0: 王爷，若是瞒着大人。
1: 日后必定会受到大人的责怪，学生实在不敢隐瞒。公孙先生，这是关乎朝廷的大事，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本王会设法不让包大人知道，倘若日后被他察觉，一切由本王来担待。王爷。 公孙先生，本王话说到此，难道你还有所质疑吗？公孙先生若是不肯配合，本王就以朝廷的立场下令逼包大人照办，到那时岂不是更让他为难呢？既然如此。
0: 学生遵命便是了。
3: 皇上果真是酒醉而无大碍。
0: 是，学生已为皇上配置参汤，滋补元气，皇上随时都有可能清醒无事。
3: 哦，那就好。 皇上乃是一国之君，万民所敬。倘若真出了什么差错，岂不让人忧心？没事，那就太好了。公孙先生为何不继续留在宫中看顾皇上？

0: 府衙之中尚有些公事待办。
1: 不，是由轻重缓急。皇上龙体康健与否，远远重于其他。公事能缓则缓，否则交给本府来办也行。
0: 不敢有劳大人。学生立刻处理完毕，就回宫去。
1: 好，那就快去吧。
0: 学生告退。

0: 皇上可有异状？
1: 回王爷，没有。
0: 喜鹊，
2: 奴婢在。可曾按照公孙先生的指示，按时给皇上喂食参汤？
0: 回王爷，一切都按照公孙先生的指示办的。
1: 你们都要伺候好了，直到皇上清醒过来。是。
2: 王爷，
1: 公孙先生因何没来？
0: 他回开封府去了。
1: 回开封府？
0: 本王就是来知会你们，他去请第二位皇上进宫。

0: 真有意思，他绝对没有想到竟然有机会可以假扮成当今的皇上。好，我去找他来。
1: 这也是万不得已的决定，黑妖狐智化扮成皇上是为了应付契丹使臣，他绝不能够任性胡为，否则
0: 放心吧，公孙先生，我不会让他胡闹的。要不让展大哥一起进宫盯着他？
1: 那是最好。展护卫，
2: 公孙先生，你真的打算瞒着大人？
1: 我也知道不该如此，可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可行，只有先解决眼前的危机再说了。
0: 展大哥，你也太操心了，帮王爷不是说如果被包大人发现了，一切后果由他承担吗？
2: 问题不是在于承担责任，而是我们实在不应该瞒着大人，否则后果十分严重。
1: 我又何尝不知道隐瞒大人的后果呢？只是眼前别无选择，倘若大人真的怪罪下来，也只能承受了。
2: 也罢，我虽然不愿意让黑妖狐智化假扮皇上，更不能让他假借皇上的身份胡作非为，惹出大祸。我跟他一起进宫，寸步不离就是了。
1: 有劳展护卫了，爱护，去找他吧。

0: 这件事情除了你们几个人知道之外，绝不可以传出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是，
2: 奴婢明白。
3: 王爷，这样做妥当吗？
0: 为了大局着想，本王不得不出此险招。幸亏只要一两天的时间，一旦解除了契丹使臣的疑心，危机也就自然解除了。哎，郭玄，
1: 王爷，
0: 你必须以最短的时间教会冒充皇上的人熟知皇上的言行举止，绝不可以让人看出破绽。
1: 是，奴婢会尽力。
3: 王爷，如果这两天皇上醒过来了呢？
0: 那当然是最好，由皇上亲自接见各国使臣最为合适。不过要是皇上万一没能及时醒来，这一切都要仰仗那假扮皇上的人了。
4: 展护卫还未就寝，
5: 展昭来向大人请假。
4: 哦，展护卫要去做什么？
5: 可否容展昭暂作保留？
4: 当然可以。展护卫要请假几日？
5: 明后两天。
4: 本府知道了。
5: 大人，公孙先生和爱虎都不在。

0: 呀？
1: 无妨，公孙先生应八王爷之邀替人治病，至于爱虎，原本就不是府衙中人，又岂能限制他的行动？
2: 王朝马汉
3: 在，
2: 这两天格外注意大人的安全。
3: 是。
1: 展护卫多虑，虽然你们三人难得同时不在本府身边，本府却也未必会发生不测。你去休息吧。
2: 展昭告退。
4: 奴婢郭璇见过王爷。
5: 郭璇，你这是干什么？
6: 王爷，你上当了，他呀根本就不是郭璇。
5: 什么？
7: 王爷，他就是学生所说的那个人。
5: 不可能。不可能啊，你分明就是，哎，你为何要假扮郭璇？
6: 王爷，他没见过皇上，也没听皇上说过话，怎么扮成皇上？我带他去朱圣宫，趁皇上醒来的时候看皇上一眼，听皇上说几句话，我保证给王爷变一个皇上出来。
5: 好，好，这样就解决问题了。
6: 嗯，
7: 爱虎，嗯，你快带他去吧。
6: 好，我知道了。
7: 慢着，嗯。
2: 从现在开始，你不能离开我跟爱虎的视线范围，做你该做的事。你要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我会找上你的。
8: 放心，我是来帮忙，不是来惹麻烦的。
6: 我们走吧。
5: 护卫，你是在担心什么？
2: 没有，展昭只是不希望节外生枝罢了。

0: 打扰鲍大人了。
1: 不敢，赵大人升任兵部侍郎，本府尚未向赵大人致贺，是本府失礼了。
0: 包大人乃是朝中前辈，又与父王平辈论交，下官实在是不敢当。
1: 好说，赵大人来府衙有何公干？
0: 兵部接获开封府公函，派公孙策前往兵部抄录叶森通敌一案的相关文书。
1: 不错，公孙先生已向本府禀报，赵大人鼎力相助，多与方便，本府在此谢过。
0: 同为朝廷做事，岂敢言谢？不过这两天公孙先生并没来兵部，不知是否业已抄录完毕？
1: 那倒没有，公孙先生另有要事不可前往，日后还是要去兵部打扰。
0: 哦，原来如此，下官还误以为此案已了结了。
1: 劳烦赵大人为此跑一趟开封府，本府为是过意不去啊。
0: 下官贸然前来打扰包大人，正是为了此事想与包大人相商。
1: 哦，赵大人请说。
0: 有开封府公函虽可至兵部抄录文书，但那公孙先生乃是布衣之身，并无朝廷官职，况且文书之中多有涉及朝廷重要军机，可否由开封府开立保密窃节，也好便于兵部备案。
1: 以公论公，本该如此，是本府疏忽了。
0: 不情之请，还望包大人见谅。
1: 不，赵大人谨慎务实，理当如此。本府稍后就开具保密窃节，请赵大人带回。
0: 多谢包大人。
2: 展护卫稍安勿躁，有爱虎陪同去朱圣宫，那黑妖狐智化应该会安分些。
3: 黑妖狐智化人在正邪之间，难以驾驭，

0: 实在让我不得不担心。
1: 他的武功不如爱虎，想必不敢造次。
0: 我始终认为找他假冒皇上太过冒险，
1: 所以才必须由你和爱虎一同进宫。等他扮成皇上之后，你只要寸步不离地跟着他，应该不会有问题。
0: 既然决定这样做，也只能如此了。
2: 刚才你都看清楚也听清楚了？
3: 皇上虽然带着醉意，可我还是学得来。
2: 你有把握能扮得像皇上？
3: 黑妖狐的易容术你不相信？
2: 我不是不相信，只是这件事情太重要，不能出一点问题。
3: 放心，不会有问题的。
2: 还有你得安分点，千万别惹麻烦，否则战大哥。
3: 你什么时候也变得那么啰嗦了？
2: 我
3: 走吧，别让那位八王爷等得急了。

0: 怎么，皇叔不认得朕了？
1: 像，太像了。
0: 哼，
1: 简直是惟妙惟肖啊。
2: 嘿嘿，八王爷，既然连您都分不出真假来，那别人就更不用说了。
1: 可是他这条腿该怎么解释啊？
2: 没关系的，八王爷，就说皇上扭了脚不就行了？
1: 哎呀，不行的，还有这个坐姿，这样会泄了底的。
0: 你要是不满意，我立刻走人。
1: 你，
2: 八王爷，您别担心，不是说好了让郭璇教他吗？只要让他少开口，别乱动，肯定能瞒过所有的人。
1: 郭璇，
3: 奴婢在。
1: 他进宫的时候可曾有人看见他？
3: 回王爷，奴婢把人都撤走了，没有人看见。
1: 你可要加紧的教他，绝不能让任何人看出破绽。
3: 是。
4: 八王爷
1: 啊，他假扮的的确与皇上十分的相似，现在正在御书房里，由郭璇教导他皇上的言行举止。
4: 我马上去盯着他。
1: 啊，公孙先生，这展护卫何以显得如此担心？
4: 王爷，那人来自江湖，行动难受驾驭，展护卫是为了确保他在宫中能够安分。
1: 哎，若非情势所逼，也不至于出此下策了。
4: 王爷放心，一切都会在掌握之中。
1: 最好如此，只要熬过了明日早朝，也就不必再为此事担心了。
4: 是。王爷，明日早朝是否能够让包大人不在场？
1: 哦，莫非包大人能看得出来皇上是假冒的？
4: 虽然未必能看得出来，可是展护卫必须在金銮殿上看住那个人。
1: 哦，本王明白了，的确不能让包大人看到他站在金銮殿上。本王会设法不让包大人上早朝的。
4: 多谢王爷。
1: 哎，假冒皇上的事就交给你们了，无论如何要确保明日早朝之时皇上能够坐在金銮殿上。
4: 是。

0: 展护卫见了朕，因何不跪？
1: 芷花，别忘了，你只不过暂时假冒皇上，我不会当真的。

0: 你也别想趁此机会过当皇帝的瘾。我是展昭啊，跟你这种人打交道啊，最没意思了。
1: 郭公公，展护卫，
0: 你都教会他了，
1: 应该差不多。
0: 白狐，
2: 展大哥，
0: 你别留在这里，到公孙先生那边去吧。嗯，
2: 可是他……
0: 你放心。
2: 我会寸步不离地陪着他。你也别怪展大哥，因为这件事情实在是太重要了。
0: 哎，行了行了，用不着你交代，我既然答应了你，自然会扮演好这个角色的。
2: 那我走了，展大哥，别对他太凶啊。
0: 我知道了。

0: 皇上龙体康复了，
1: 不错，明日早朝皇上即可亲临金銮殿了。
0: 太好了，如此一来既能渡耶律赞之口，又能解群臣之忧。哦，皇上是怎么醒来的？
1: 当然是自然醒来的。
0: 哦，
1: 哎，皇上只是醉酒，并非得病。不过还是以皇上风寒痊愈为理由，不提醉酒之事较妥。
0: 好，老臣明白。哦，老臣立刻进宫去见皇上。
1: 哎，不，皇上刚醒过来，不宜打扰，还是让他静养吧。
0: 好，老臣立刻去通知群臣明日恢复早朝。
1: 嗯，
0: 那鸿胪寺卿季群想必是如释重负啊。
1: 王延龄，平日早朝包拯都会参加吗？
0: 依朝廷规制，开封府府尹有上殿参知政事之权责，不过毕竟不是列位朝班，若非必须，包大人并不会参与早朝。
1: 啊，
0: 王爷何以有此疑问呢？
1: 明日早朝皇上接见各国使臣，那耶律赞既有挑衅之心，在言语上难免有不敬之处，那包拯个性刚直，必定不会容忍。若是当殿争执起来，岂不反倒显得是我们理亏了吗？能否暂时别让包拯知道，夜已恢复早朝？
0: 王爷顾虑的事，老臣就不通知他了。
1: 哦，还有，皇上醉酒之事，最好也别让他知道，否则，以包拯的个性，他势必会坦言直谏，到时候闹得君臣不欢，岂非不好？
0: 是，老臣不提就是。

0: 站住！哎，我是展昭啊！你真的就打算这么跟我刚好一夜啊？我必须保证你不会闯祸。这么晚了，我能去哪里啊？
1: 那你最好哪里都别去。
0: 你为什么不让我睡在寝宫呢？非得让我待在这里？
1: 万一我明天早朝的时候没有精神体力，那怎么办？你我都是江湖人，一夜不睡算不了什么。哼，你要陪我上金銮殿？
0: 当然。你合适吗？
1: 金銮殿上接见各国使臣，展昭乃御前四品带刀护卫，站在殿堂上，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没什么不合适的。
0: 好好好好好好，站住！

0: 你为什么要搬到兵部去住呢？生活起居既不方便，又没有人照顾你。再说，你也不能连家都不顾了呀。
1: 母后，想要把事情做好，就要尽心尽力。我不能让人怀疑我的能力。没有能力，朝廷能把你升为三品兵部侍郎吗？你用不着向任何人去证明。其实做极品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为朝廷多做一点事情。 这比在宗正寺要强太多了。
0: 哎呀，你呀，跟你父王一模一样，就是好强。
2: 又在儿子面前。

0: 不像在宗正寺那么简单，掌管着朝廷的军事不可不慎。
1: 是，儿臣明白。
2: 好了好了，哪有父子见面进堂公事的。
0: 哎，他要是不到兵部

0: 明日在金銮殿上，你就可以见到他了。皇上驾到！
1: 吾皇万岁万岁万！

0: 重卿平身，
1: 谢万岁。
0: 朕偶染风寒，不能早朝，让重卿担心了。
2: 皇上龙体维和，天下臣民无不忧心，老臣恳请皇上为国为民多加保重，以安民心。
0: 王丞相之言令朕万分惭愧，日后朕必定会自我警惕，不再让众卿替朕担忧。
2: 谢皇上。
0: 众卿可还有本要奏？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5: 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

0: 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十箱。
1: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6: 19.9元。
5: 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3: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5: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6: 19.9元。
5: 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
3: 你好，
7: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是纯粮酿造的，平时没有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8: 19.9元，
7: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

0: 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1: 是的，您没有听错，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
2: 19.9元，
1: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0: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7: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打电话吧！
6: 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7: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9: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众卿平身，
1: 谢万岁。
0: 朕偶染风寒，不能早朝，让众卿担心了。
2: 皇上龙体维和，天下臣民无不忧心，老臣恳请皇上为国为民多加保重，以安民心。
0: 王丞相之言令朕万分惭愧，日后朕必定会自我警惕，不再让众卿替朕担忧。
2: 谢皇上。
0: 众卿可还有本要奏？
3: 臣鸿胪寺卿季勤启奏皇上，各国使臣依惯例今日参与早朝，如今正在殿外候旨觐见。
0: 宣。
4: 皇上有旨，宣各国使臣觐见。

0: 平身，
1: 谢万岁。
2: 契丹使臣耶律赞问候皇上龙体安泰。
0: 耶律大使的关心朕心领了。
2: 听说皇上最近身体不舒服。
0: 不错，朕不慎感染风寒，如今已经康复。怎么，耶律大使认为朕隐瞒病情？
2: 耶律赞不敢。
0: 那就好，朕不但身体康健，而且对大宋与各友邦之间的邦谊深具信心，希望各位能够向贵国君王表达朕的问候之意。
1: 谢万岁。

0: 不行了，发生什么事了？朕怎么了？皇上昏睡了四天，如今已然无恙了。皇上，公孙先生，你怎么进宫来了？难道朕得了什么病吗？皇上不是生病。
1: 不过这几天却发生了不少事情，啊！好险呐！幸亏你们找来的那个人应对得宜，现场就镇住了耶律赞，否则还真会让他挑出祸事来。
2: 八王爷已知道金銮殿上早朝的事情了。
1: 郭璇都已经告诉本王了。哼，这个危机。
2: 已然解除了，
1: 八王爷，我已经把他送出宫去了，您不必担心。嗯，他假扮的皇上，的确是瞒过了所有的人。要是他再以皇上的容貌闯入宫来，那该怎么办呢？
2: 他不敢。
1: 展护卫怎么会有如此把握？
2: 他最怕展大哥了，展大哥既然已经警告过他。
0: 如果他再敢假扮成皇上，展大哥绝对不会饶他的。
3: 好，那就好。现在就看皇上何时会醒过来。嗯，竟然会有这种事情。那公孙先生还是没有查出朕之所以连醉四天的原因，或许这是皇上。
4: 一时贪杯所致，唉，
0: 酒能误事，果不其然呢。郭璇，奴婢在。金銮殿上的那个人，你确定没有被人察觉？
4: 回皇上，的确没有人发现。
0: 嗯，皇叔还在宫里吗？是。好。
1: 请皇叔到御书房和朕见面。奴婢遵旨。哎，没想到那几碗甜酒酿，差点就酿成大祸。
0: 本王擅作主张，招人冒充了皇上。若是论罪，可真是罪不可赦。哎，皇叔，千万别这么说。若不是朕醉得不省人事，又何来这些困扰？
1: 皇叔权宜之策用得及时，朕岂敢怪罪？
0: 皇上不怪罪便好。不过这事，若不是开封府的展昭、公孙策及爱虎他们鼎力相助，本王还真不知道该如何解除这场危机呀。包拯手下若无能人，又岂能断案无数，将那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呢？嗯。
1: 朕定要召他进宫，好好的褒奖一番。不。

0: 不可如此。
1: 哦，这却为何？
0: 啊，包拯若是知道本王找他的属下假冒皇上，他是绝对不会答应的。所以
1: 皇叔是瞒着他做的？
0: 哎，正是。皇上还是绝口不提此事较为妥当。
1: 嗯，朕明白了，这包拯就是太过刚直，或许这就是他此生最大的弱点了。

0: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啊？朝廷的危机已经解除了，皇上也已经没事了，你们为什么会显得这么担心啊？你们是担心包大人？
1: 虽然瞒过大人，可是只能瞒过一时，大人终究还是会知道。
2: 事到如今，只有回去坦然面对了。
3: 皇上恢复早朝了。
4: 是啊，皇上当殿接见各国驻宋使臣，精神显得格外抖擞，想是风寒已去，龙体康复了。包大人因何没有参加早朝啊？
3: 这本府并非早朝皆要到场，若无朝政要议，本府不列朝班。
4: 可是各国使臣觐见皇上，包大人理当在场才是啊。
3: 或许是朝廷认为本府不需要到场，故而并未通知。
4: 想必是如此。可是下官不明白，那斩护卫因何会出现在金銮殿上？
3: 斩护卫上了金銮殿？
4: 斩护卫一直陪在皇上身旁，寸步。下官只是顺道来看望包大人，包大人公忙，不多打扰。下官告辞。
3: 赵大人请。王朝，
5: 属下在。
3: 公孙先生可曾回府？
5: 回大人，公孙先生、展大人和爱虎都刚刚回来。
3: 马汉，
6: 大人，
3: 请公孙先生来书房与本府见面。
6: 是。
2: 公孙先生不必心存不安，展昭陪你一起去见大人，说明实情吧。
0: 我也去，事情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干的。包大人如果不高兴，就让他一起罚我们。
1: 大人不会罚你们，这件事情并没有做错，只是不该瞒着他。
2: 隐瞒他的不止你一个人，我也没跟他说明啊。
1: 不，这不同。要黑妖狐智化扮成皇上是我出的主意，可以隐瞒实情的也是我。赵翔离去之后，我去见大人便是。
0: 哎呀，
6: 公孙先生，大人有请。
2: 公孙先生，
1: 展护卫，不必替我担心。事前我就知道难以对大人交代，如今逃避也没有用。
0: 哎呀，展大哥，我们一起去。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只能在这儿等结果？哎呀，展大哥，我
2: 一直不想看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公孙先生这一去，恐怕后果并不乐观。

0: 随本府多年，怎会不了解本府脾性？皇上是一国之君，岂能容忍假冒？你这历代逃疆之计，一时之间虽然能够解决问题，可是却在无形之中将象征朝廷权力的天子位移彻底摧毁。此事若是传扬出去，轻则贻笑天下，重则动摇国本。这样的主意你怎敢出？如此的伎俩你怎敢用？纵使你智慧过人，又岂能妄自尊大到如此地步？
1: 学生知道大人绝不会赞同，所以学生只好隐瞒不说。
0: 这更是一错再错，错上加错。
1: 大人，皇上昏睡不醒，契丹伺机而动，若不找人假扮皇上，又如何能化解危机？此计虽不恰当，却是唯一可行之法。学生认为这样做并没有错。
0: 不，你错了。纵使因此而掀起战端，朝廷也有能力应战，又岂能牺牲皇上的尊严而求一时之苟全？本府不会同意，不仅是因为此计难登大雅之堂，更因为这将伤及朝廷威望，损害大宋国格。
1: 大人，学生身为大人的智囊，为朝廷出谋划策，也不能算是逾越了身份。
0: 不，往常你协助本府破案，总会用些本府不能认同的手段达到目的。本府碍于你是情非得已，也就不予计较。可是如今你却犯了朝廷大忌，本府又岂能不闻不问？
1: 大人，
0: 尤有甚者，不论你是为了什么理由，毕竟还是隐瞒了本府。你是本府亦师亦友，最为信任之人，从今以后本府又岂能再对你毫无保留的信任？与其相互猜忌不敢深信，倒不如
1: 莫非大人要将学生逐去？
0: 你我缘分已尽，公孙先生又何必留下？
1: 学生知道隐瞒大人不会有好结果，可是这样的结果

楚国公孙策自诩智慧过人，怀才不遇，追随大人之后，方得进展一生所学。谁知道，聪明反被聪明误，终究还是毁在自己所设下的机巧谋略之中。也罢。 公孙策叩谢大人多年来的知遇之恩。官场凶险诡诈，大人耿介刚直，能防人处，大人务必多加防范。公孙策。 叩别大人，请大人珍重。

0: 当年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我带着这个随身的小布包，如今我要离开你们远去，还是带着这个小布包，真是应验了怎么来怎么去这句话。你们要保护大人的安全，请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千万不能弃大人而去。
1: 是
2: 是，
3: 公孙先生，你非走不可吗？
0: 非走不可。
3: 如果我和展大哥去求包大人呢？
0: 不能去，那只让大人更加为难。
4: 公孙先生，必须跟我保持联系，等大人气消之后，我可以。
0: 展护卫不必安慰我，公孙策还知所进退，不至纠缠不清，我会适时跟你们联络。
4: 好，
0: 后会有期了。
2: 送公孙先生。

0: 我们要去找马汉，
1: 张大人陪着大人。
2: 是，
3: 张龙召，暗中护送公孙先生离开京城。
0: 是。
1: 张大哥，这究竟是为什么？方大人为什么非把公孙先生赶走不可？
2: 不能怪他，大人也只能这么做。
0: 不，我要去跟他说清楚。

0: 让开！
1: 爱虎，
0: 公孙先生没有犯错，你为什么要赶他走？如果他错了，我和展大哥也有错，你为什么不赶我们都走？
1: 爱虎，你是去是留由你自己决定。公孙先生早已不走，那是本府与他之间的事。
0: 包大人，我实在不愿意这么说。 可是你真的冤枉了他，你根本就是个尸骨不化老顽固。
2: 爱虎，不得对大人无礼。
0: 你们认为我说的不对吗？公孙先生是在帮朝廷解决问题，可是包大人只管是不是违背了朝廷的规定，你们不敢说，我可不在乎。
1: 爱虎，
0: 包大人，我不是要对你无礼，可是你能说我说的话一点道理都没有吗？
1: 爱虎。
0: 有些事情你不会明白，你还小。
2: 不，我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我能为我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如果你认为我说话得罪了你，你可以立刻赶我走。
0: 爱虎，
2: 展大哥，
0: 你也认为我说的不对？
2: 你是不对。如果你继续对大人无礼，就表示在你的心中已经对包大人失去了尊敬。那你又何必留在开封府跟随大人？

0: 大人，我必须让爱虎明白，有许多事情不是他表面看到的那么单纯。爱虎，你知道公孙先生为了必须离开我们而难过，而你也因为他的离开而难过。但你可知道，大人现在的心情比谁都难过，比谁都痛苦。要是明白。 你就不会对大人说这些无理的话了。爱虎，
1: 展护卫不因公孙先生的离开而责怪本府。
0: 展昭早已不是刚入朝廷的展昭，展昭明白大人情非得已的理由。展昭对大人也隐瞒了进宫一事，请大人责罚。
1: 不，你的做法与公孙先生不同。虽然你也没有说，却没有对本府刻意隐瞒，单凭这一点。 对本府而言，就够了。谢大人不罪之，只是以爱虎的年纪来说，这些道理恐怕很难明白。爱虎。
2: 你怎么了？他言语冲撞了大人，被展大人说了一顿。
3: 爱虎，你也太冲动了，你不该对大人这样。
4: 我又不是故意的，可是我就是忍不住啊。公孙先生出城了。
2: 嗯，我们是看着他出城的。
4: 想起来。
2: 我就替他难过，
4: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爱虎还气得要大人连他一起赶走呢。那可
2: 不行，公孙先生不在，我们更不能离开大人。
4: 是啊，爱虎，以后再也别说要走的话了。我知道了。
5: 什么？包拯把公孙先生赶走了？是啊，
4: 八王爷，就是为了那个人进宫的事儿。
5: 这个包拯，个性也太倔了。
4: 八王爷，公孙先生也怪可怜的，你就给想想办法吧。你要本王想办法。八王爷，办法是公孙先生想出来的。
5: 人虽然是我和展大哥找来的，可是当时您说如果被包大人知道了，一切由您来承担。爱虎，你不用拿话来扣本王。
2: 本王这就去见包拯。
5: 王爷要包拯收回成命，请公孙先生回来。不错。
2: 是本王逼着他这么做的。倘若包大人要责怪，就责怪本王吧。可千万不要迁怒到公孙先生身上。
5: 包拯岂敢责怪王爷？不过，包拯并非迁怒于公孙先生，而是他不该对包拯有所隐瞒。
2: 哎，要他瞒着你，也是本王的意思。
5: 王爷，公孙先生原本不同意隐瞒于你，是本王用言语胁迫，他才答应的。
2: 王爷此话怎讲？
5: 本王跟他说，他若是不肯，本王就请朝廷下令，让包大人遵办。到时，岂不让包大人更加为难？就这么一句话。

话，逼得他不得不瞒着你呀，包大人。王爷一句话，让包拯痛失良师益友，更让包拯对主娶公孙先生一事遗憾终生。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4: 我知道，我知道。
5: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6: 我们是，我们一起跑。
7: 我是一名军人，
8: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7: 我认输了。
6: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9: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是，请解释美德。
1: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当时王承志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1: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更像了世界。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

0: 防火门，保持长臂，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祝平安。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8: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8: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8: 九块九？
7: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你把八王爷请来了，
1: 是八王爷让公孙先生找个人去假装皇上的。现在包大人把公孙先生赶走了，他应该负责让包大人再请公孙先生回来才对啊。
0: 你这个想法。

0: 我们的计划很好，只怕很难做得到。很难，很难也得是。我们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公孙先生就这样离开我们吧？
1: 没有一个人愿意公孙先生离开。但愿你的办法有效吧。哎，没想到本王一时权宜之计，竟然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2: 实在是始料未及啊！包大人，能否看在本王的薄面，把公孙先生请回来吧？
3: 王爷，事已至此，包拯虽然心中不忍，不过将公孙先生驱离之举，却难以更改。
2: 包大人，
3: 不论公孙先生的用心为何。
2: 他欺瞒了包拯，却是事实。倘若包拯对他不能再寄予信任，纵使将他请回来，又有何意？包大人，你当真如此固执？
3: 包拯则善而固执，还请王爷见谅。包拯，本王一向敬佩你为人刚正耿直。 没想到，你却如此的迂腐保守。也罢，本王对此事已表达歉意。你若依然如此不通人情，本王也无话可说。从今以后，本王也绝不插手再管你的事情。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本齐，回府。
4: 是，
5: 王爷。

0: 王爷，来，喝口茶消消气。包拯的倔强，你又不是不知道，何必和他怄气呢？
1: 我气的就是他太过倔强，有的时候甚至到了不通人情的地步。我过去还不觉得，如今还真不明白他在官场上是怎么待下来的。
2: 王爷过去不是还一直对他的刚直赞不绝口吗？怎么如今反倒成为让王爷生气的原因了？
3: 你，
2: 小王爷，文琪，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吗？我不是什么小王爷。
3: 是，属下见过赵大人。
2: 嗯，这还差不多。父王，母后， 啊，你怎么又回到家里来了？
3: 兵部这几天暂时没有事情，就算是有事情，也该抽空回来看看母后啊。
0: 几个孩子当中，就属你最孝顺。哼。
2: 咦？父王在跟谁生气？
0: 他
2: 在生包拯的气。
0: 包大人，包大人跟父王私交不是很好吗？哼，别提了，他根本是根不通气的木头。

0: 这么回事？哼！好不容易把契丹使臣耶律赞给瞒过去了。再怎么说，这公孙策是有功而无过，包大人非要把他赶走，这怎么说得过去呢？那公孙策是包大人的文胆智囊，他走了，那包大人岂不是少了一条臂膀？哎，我也是这么想。
1: 所以才亲自过去赔罪说情的，可是包大人硬不肯把公孙先生请回来。你们说，他是不是一根不通气的木头？
2: 王爷，你就别生气了。过几天，或许他就会回心转意，把公孙先生请回来也说不定啊。
3: 哼，
1: 最好如此，否则他是自找麻烦。
3: 真没有想到，连包王爷亲自去见包大人都不听，看样子，公孙先生是不可能再回来了。很难说，也许还是有机会把他请回来。
1: 真的？
3: 大人跟公孙先生相处多年，已经成为了习惯。我听王朝马汉说，大人以为公孙先生还在府衙之内，或许过段日子就会把他给找回来的。
1: 这样的话就太好了，可是谁又知道公孙先生现在去了什么地方？
3: 他说过会跟我们保持联系，说不定公孙先生还没有找到真正属于他愿意落脚的地方。
1: 嗯，不过他一个人在外面会不会？
3: 白狐，你以为公孙先生像你一样大？放心，他会照顾自己的。

天下虽大，竟然没有我可去之处。也罢，处处无家，处处家，走到哪儿算哪儿吧。

0: 大人找我，展护卫可知公孙先生的去处？大人，公孙先生离开之时，想必与展护卫商定过联络之法，不知是也不是？他说过会主动跟我联络，可是目前我并不知道他人在何处。大人要找他回来？不。
1: 那不只是担心他罢了。他若是与展护卫联络，知会本府一声，知道他的下落，总是安心些。嗯，我会尽量设法主动联络他的。展大哥，包大人要把公孙先生找回来。
0: 大人没有这么说，我也没有这么说。您不是说要去找他吗？大人是想知道公孙先生身在何处，他是否安然无恙？
1: 啊，
0: 这样啊，这有什么不好？至少证明了大人对公孙先生依然关心，只不过他不好说出口而已。
1: 谁知道公孙先生去了什么地方？我们又怎么去找他呢？像他那样的读书人到处都是，就算是请江湖朋友帮忙，也不一定能够找得到他呀。所以我想出了更好的办法。什么办法？
2: 展大人，
3: 大人同意了。
4: 是。
1: 哎，等一等，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我们想通过地方官府协助寻找公孙先生。
1: 大人已经同意了，官府之间相互协助寻人十分正常。开封府的公文很快就会发到各地方官府去。那就好，你们两个尽快定制公文发出去。是。用官府的力量找一个人，应该是最好的办法。那倒是。可是，你怎么知道包大人会同意啊？
0: 我跟随大人也有一段日子了，他的心思，我总能猜对几分吧。

0: 那找到公孙先生之后呢？
1: 找到之后，马上跟大人回报。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大人是非常担心公孙先生的安全。

0: 皇上马汉。
1: 在。
0: 张荣召虎把通知各地方官府的公文发了。
2: 回大人，已经发了。
0: 好，被叫前往南庆宫。
1: 是。

0: 包拯见过王爷。
1: 包大人不在开封府公忙，到我南清宫来干什么？
0: 包拯是来向王爷致歉的。
1: 哦，哼，包大人，你何时得罪过本王啊？哼，为什么要跟本王致歉呢？
0: 王爷，
1: 好了，本王也不跟你怄气了。你把公孙先生请回来了？
0: 回王爷，没有。
1: 你，
0: 王爷，包拯是因为对王爷不敬，惹恼了王爷，才前来致歉。至于将公孙先生赶离开封府之事，包拯并未改变初衷，还请王爷见谅。
1: 包拯，你真是冥顽不灵啊！哎，并非是本王非逼你把他请回来不可，而是错在本王不在于他。这么处置，对他岂不是太不公平了吗？
0: 王爷，公孙先生在隐瞒包拯之时，便早已料到必定会是这样的结果。
1: 好，就算你有把公孙先生赶走的理由，但他协助你办案这么多年，想必也得罪不少人。他离开开封府之后，难保不会有人找他报复。难道你也一点都不替他担心吗？
0: 不瞒王爷，包拯的确有此担心，故而已请展护卫与各地方官府协助寻访于他。一旦找到他，自然会暗中派人保护他的安全。
1: 这还差不多，否则你就不是因公忘私，而是薄情寡义了。
0: 王爷当知，包拯不至于如此。
1: 好吧，这件事情我再跟你争议下去也没有意义。只希望到目前为止，公孙先生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否则你会抱憾终生的。
2: 客官，这是您要的清汤面。客栈里的厨房啊，已经熄了灶火。这是我从老王的面摊买来的。
3: 啊，有劳小二哥了。
2: 客官不是要在我们这里住一阵子吗？以后啊，叫我豆子就行了。
3: 豆子。
2: 嗯。
3: 好。来，这是面钱。
2: 这，客官，一碗清汤面一文钱就够了。这个，
3: 明天一早请你帮忙去买块布，再准备一根竹竿做成布招，剩下的就赏给你了。
2: 啊，谢谢客官。客官做布招是要……
3: 我是个大夫，要不给人家看病赚点银两，怎么能够付饭钱住店钱呢？啊，
2: 客官说笑了。哦，还没请教客官怎么称呼啊？
3: 复姓公孙。
2: 哦，原来是公孙先生啊。公孙先生，您除了这碗汤面以外，还要不要吃点别的？我给您去买。

0: 不用了，一碗清汤面就够了。我一向吃的清淡。好，那我就不打扰公孙先生了。面吃完搁这儿就行了，我明天来收。
1: 好，谢谢你，豆子。
0: 小的不敢。
1: 一切像是回到了当年落魄时的情景。哼，就随遇而安吧。

0: 地方官府应该很快就能收到协寻公孙先生的消息。我也托了江湖朋友打探。
1: 展护卫是否认为本府太过绝情？
0: 大人，
1: 有时候连本府自己也会质疑，是否太不顾人情？尤其是八王爷提及，若是公孙先生发生了不测，
0: 大人，应该还不至于吧？
1: 那当然是最好，否则就真如八王爷所说，那将让本府抱憾终生。

0: 这姑娘算我求你了，行不行？姑娘算我求你了，行不行？你就别在我们客栈门口，你能不能到别的地方去啊？
1: 小哥，我爹得了重病，没有权医治，这里人多，说不定能找到有心人帮他一把。我求求你，你让我留在这儿吧。
0: 不行啊，你在我们客栈门口影响客栈做生意。再说你如果再不走，掌柜的该骂我了。哎呀，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吧。
1: 小哥，我求求你了，你让我待在这儿吧。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0: 不行不行，你再不走，我轰你们走。
2: 小哥，你也别太狠心了，就让他们留下来。
0: 我
3: 是啊，他们怪可怜的。
2: 是啊是啊，好心有好报，你就积点德，做点好事，让他们留下来吧。
3: 是啊，你积点德。
0: 停，好，是你们说的都没错，人要有同情心，他们实在也太可怜了。哦，我可以不赶他们走，那你们这些大善人啊，谁掏银子给他们治病啊？谁呀？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呀？你呀？谁掏啊？你看到没有？这里人多也没有用，谁都舍不得掏自己的银子给别人用。好了，姑娘，你也别再哭了，还是到别的地方去吧。
4: 走吧。借过借过。豆子，这怎么回事啊？啊，
0: 没事没事，是个孝女，求人施舍银子替她生病的爹治病。这年头哪还有什么真正的善心人呢？公孙先生，他们没钱呢。
4: 没钱也得给他们治病啊。豆子，哎，让他们到我房里去吧。啊，
0: 可是。
4: 怎么，你是担心我付不起这住店的钱？
0: 不不不，我马上找人帮忙。哎，乡亲们，哎，来一起帮帮忙。哎，
5: 好嘞，来搭把手，来。

0: 请你帮忙到药铺照方抓药。这张银票应该够付药材钱了。公孙先生，您的心肠真好，简直就是活菩萨呀！<笑>
1: 我可没那么伟大，只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病人需要安静，尽量别吵到他。好，我会注意，让病人不要太吵。
2: 好点了吗，
1: 公孙先生？他睡了你的床，要不要再给你开间房间？
0: 啊，用不着，今天晚上。

0: 我得在这儿看着他。好，好，那我走了。嗯。
1: 谢恩人救我爹一命。哎，
0: 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哎呀，快起来呀！
1: 少女子无以为报，恳请先生喝了这杯茶吧。
0: 这好，我就喝了这杯茶，可以后不准再谢我了。

0: 两位大哥，包大人不在书房。
1: 大人已经回卧室了。
2: 你找大人有什么事情？
1: 我只是想问问公孙先生的事。我劝你还是不问大人的为好。
0: 为什么？
1: 以我们跟随大人的经验来看，有些事不问要比问好多了。这件事就是个例子。可是我不问，又怎么能知道公孙先生找到了没有啊？离开丰府比较近的几个州衙，已经传来消息。 并没有发现公孙先生的行踪，比较偏远或者比较小的县城，目前还没有回信，还要再等一阵子。一有公孙先生的消息，我们会马上知道的。你不要问大人了，我们会告诉你的。

0: 公孙先生，公孙先生要买回来了。公孙先生，公孙。你醒了？
1: 这是哪儿啊？
0: 你是在我们远鹏客栈里。那位好心的公孙先生和你女儿呢？
1: 我没有女儿啊。
0: 啊？那昨天那位姑娘是？
1: 什么姑娘？我一直昏沉沉的，才刚醒过来呀。
0: 啊？

0: 这里的一切和公孙先生走的时候一模一样，就好像他还在这屋里住着一样。
1: 大人派人守在门外，是不想任何人变动房间里的东西，就是等着有一天公孙先生可以再回来。
0: 包大人对赶走公孙先生的事情一定会觉得很后悔。
1: 这也不能怪大人，当初他别无选择，只能让公孙先生离开了。
0: 公孙先生怎么会凭空消失呢？所有的地方官府都已经收到开封府的公文了，应该能找得到他呀。
1: 虽然目前找不到他，但我相信公孙先生一定过得好好的。
0: 嗯，我也相信公孙先生的头脑那么好，就算遇上什么麻烦也一定能够自己解决的。

喂，你干嘛躺在我们店门口啊？要不是我铁蛋胆子大，早就被你吓出病来了。

0: 我怎么在这儿？
1: 哎，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哎，来来来，当心啊！你在门口睡了一晚上，没冻死啊，算是你命大。
0: 小兄弟啊，
1: 啊，
0: 能不能帮忙，给弄点吃的？
1: 好啊，原来你是个要饭的。不对，要饭的不会像你这身打扮。你是干什么的？
0: 我。
1: 哎，好了，你不用说了。看你沦落成这个样子，一定是有苦说不出。不过我看你的样子，也应该不是什么坏人。
0: 我、
1: 啊，你一定是饿了很久了吧？不过这个时候也没有卖吃的。哎，跟我去随便弄点东西，填填肚子怎么样？
0: 谢谢小哥。
1: 哎，来来。哎，小心小心。慢点啊，当心啊。我刚烧的开水泡上昨天的剩饭，你就将就的吃一点吧。
0: 已经很好了。
1: 哎，别急别急，你慢慢喝慢慢喝。你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也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甚至是连自己的名字也不知道。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不起来了。
1: 会不会是你受了什么重大刺激啊？
0: 啊？或许吧。我就是记不得了。
1: 没关系的，我们回春堂是药铺，也是医馆，古大夫每天都会来给病人看病，你可以让他给看看，说不定能把你看好呢，你说是不是？不过，可惜啊，他的医术没老掌柜的好，又爱喝两杯，老掌柜过世之后，也就只能靠他给人治病了。
0: 你们的老掌柜过世了，现在的当家的是。
2: 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4: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5: 抢到了，抢到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7: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

0: 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滋养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2: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
3: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比啥都好啊，
4: 止痒烫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0: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5: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5: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5: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 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5: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你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1: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0: 这止痒糖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糖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1: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1: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0: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4: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止痒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是啊，
0: 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

0: 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滋养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2: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3: 滋养糖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0: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滋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
0: 是
4: 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滋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滋养堂灵芝菌粉，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滋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滋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滋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滋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滋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滋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这又

0: 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这么好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了值，真值。
2: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每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只要有海，我必去观海。大海是活着的高原，高原是凝固的大海。
4: 滔天巨浪，那就是海洋。
5: 就停留在这烈绿太阳下，在受不了。一旦选择了这种生活，他们就会接受自己的命运，在这种命运中活下去。
6: Young forever。
7: 风雨的洗刷会抹掉墓碑上的字的痕迹，但是他们所凝聚起来的那一团心气，我觉得一直在。
8: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那风

0: 森林防护，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 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不起来了。会不会是你受了什么重大刺激啊？啊？或许吧。我就是记不得了。哼，没关系的。我们回春堂是药铺，也是医馆，古大夫每天都会来给病人看病，你可以让他给看看。 说不定能把你看好呢，你说是不是？不过，唉，可惜啊，他的医术没老掌柜的好，又爱喝两杯。老掌柜过世之后，也就只能靠他给人治病了。你们的老掌柜过世了，现在的当家的是？是老掌柜刚从外地娶回来的第二个老婆。唉，年纪轻轻的就成了寡妇。
1: 每天还得上柜做生意，也真是难为他了。铁蛋，铁蛋，
2: 哎，你死哪去了？来了来了，马上来了。哎，
1: 这位是
0: 药铺账房的盯人，尖酸刻薄势利眼。不急，我得赶紧去，要不他又要骂我。
1: 铁蛋，来了来了来了，铁蛋，丁
0: 大爷，我在房里。
1: 在房里？都什么时候你还不开张啊？回春堂是你白吃白住白拿工钱的，你想让我去开门呢？
2: 丁大爷，我才开了门又给关上了。
1: 你疯了啊！不开业，大伙吃什么？你当心我扣你这个月工钱。
0: 丁大爷，我没偷懒啊，我是。
2: 账房先生，这不能怪铁蛋，他是为了帮我。你是什么人呢？铁蛋，你怎么随便放人进来啊？
1: 我。
2: 账
1: 房
2: 先生，真的不能怪铁蛋，是在下昏倒在回春堂的门口。
0: 铁蛋好心让我进来喝碗热粥，一切都是在下的错，请账房先生见谅。哎呦，
1: 你把我们回春堂当什么了？说来就来，管吃管住啊！铁蛋，把他给我撵走。
0: 丁大爷，他怪可怜的，连自己叫什么名字都不记得了。
1: 把他撵走，他能上哪儿去啊？呀，铁蛋，你什么时候成大善人了啊？
2: 你管好你自己就不错了，还替他操心。我告诉你，你不立刻撵他走，连你卷铺盖一块走人。丁
1: 大爷，
2: 账房先生，我走我走，我马上走，你不要为难铁蛋，哼，我走。
1: 算你还识相。
2: 哎，你要上哪儿去啊？
1: 我
2: 也不知道啊。天下之大，总该有我容身之处吧。铁蛋，你是个好心肠的人。 谢谢你了，账房先生，在下告辞了。
1: 哎呀，走吧，走吧，这里没人。

0: 哎呦，掌柜的，吵着您了！
1: 一大清早的，你这么嚷嚷，能不吵人吗？
0: 是是是，他马上就走。
1: 不，啊，还是让他在这里住两天吧。不，
0: 掌柜的，
1: 铁蛋说的对，如果一个人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你还指望他能去哪儿？我看还是留在咱们这儿住两天再说吧。
0: 啊，这掌柜的，这怎么能行啊？为什么不行？这里是你当家呢，还是我当家？啊，那当然是掌柜的当家了。那就对了，咱们回春堂是医馆药铺，如果连最起码的慈悲心都没有，还谈什么济世救人？铁蛋，
2: 掌柜的，
0: 这就交给你了。是。
2: 丁人，哎，掌柜的，这是由我做主，不准你耍什么花样。哎，是是是，一切都是掌柜的说了算。掌柜的，您走好啊，
3: 你的粥还没喝完呢。
2: 哎，丁大爷，我等一下再去开门啊。哎，来，走。
3: 哎。
2: 你们女掌柜的真是菩萨心肠，要是换成别人，对像我这样来路不明的人，肯定不会施以援手。这倒
4: 是真的，虽然他才来我们回春堂不到半个月，可是我们回春堂上上下下和街坊店铺几乎没有人不夸他的。
2: 哦，他才接手不到半个月啊？
4: 是啊，虽然说是老掌柜的再娶续弦。 可是好歹也是明媒正娶，谁知道老掌柜带他回来不到三天就过世了，他也算是好人没好命啊。
3: 铁蛋，你可知道你们家老掌柜的是怎么过世的？
4: 说是在回来的路上染上了不知名的恶疾，他自己病了没法治，古大夫也没能治好，就这么走了。
3: 哦。
4: 那女掌柜的当家做主，一切都还顺利吗？刚开始是不行，尤其是丁账房最不服气，不过没过几天就被他给收服了。
3: 可是现在他收留我，肯定会再引起账房先生的不满意，万一……
4: 没事儿没事儿，你帮着我一起干干杂活，他知道你没在回春堂白吃白住，也就没话可说。啊。
3: 那以后就要麻烦你多照顾了。没问题，
4: 我铁蛋就是讲义气，为了朋友可以两肋插刀。虽然我们才认识，不过也能算是朋友了吧。
3: 当然，当然。
4: 哎，你快吃，快吃。
3: 啊，好。
4: 哎，现在。 你的吃住问题倒是解决了，可是你的家人一定很担心，肯定正在到处找你吧。
3: 我实在想不起来，或许我根本就孑然一身，没有家人。

0: 大人，你们有事要找本府。各地方官府回报，并没有查到公孙先生的下落。我们想，
1: 自己去找他。
0: 大人，
2: 包大人，官府找人也许找不到，可是我们去找就不一样了。我干赏金猎人的时候，就常常能找到官府找不到的通缉要犯。
0: 本府相信你能找到。
2: 如果展会号召江湖人一起去找，想必也能够找到。我绝对有这个把握，
1: 大人准我们去。公孙先生已不是开封府的人，你们找他已纯属私事，本府没有道理干涉，又何来准与不准之说？好，那我们立刻就去。等一等，大人是否还有话没有说完？
0: 不错，问题在于，你们纵使找到了他，又如何？以公孙先生的智慧，以及在开封府多年的经验，他又岂会不知各地官府在找他？然而，至今并没有地方官府回报他的下落。
1: 大人的意思是，公孙先生故意不让官府找到。
2: 本府不能不做如此设想。倘若他是有心避而不见，你们自己决定吧。展大哥，那我们究竟是去还是不去啊？
1: 暂时还是不要去吧。就如公孙先生临走前所说，在适当的时候，他会主动联络我们的。

0: 没救了，嗯，顾大夫啊，还醉着呢。我还好，我来，还好，没关系的。
1: 铁蛋儿，哎，泡壶茶。
0: 好，一会儿就来。哎，
1: 铁蛋，
0: 啊，干嘛去啊？给顾大夫烧开水啊。
1: 你去了，谁招呼店面啊？让他去。
0: 丁大爷，看他的样子像是读过书的。
1: 让他去烧柴煮水不太好吧？
0: 有什么不好的？他在咱们回春堂白吃白住啊！
1: 丁大爷，
0: 哎，
1: 我去，烧柴煮水是个简单的活，我一定干过。我想我应该干过。
0: 铁蛋，你忙你的，别管我，开水啊，马上烧好啊！
1: 丁大爷，您这又是何必呢？我去不也一样吗？
0: 不一样，我看他能在回春堂混多久。

0: 你以前一定没干过什么粗活吧？让我来。不，不敢有劳姑娘。还是我们一起来吧。
1: 多谢姑娘。嗯。
0: 怎么，我们以前见过面吗？对不起，我实在记不得了。没关系，其实呢，我有些时候也觉得很多人很面熟，但其实从来没见过。不过我可以肯定，我肯定没见过你，因为我特别崇拜读书人。如果我见过你，我一定记得。姑娘取笑了。咦，你怎么知道在家是读书人？
1: 从你的穿着打扮、说话走路，哎，难道你不觉得自己是个读书人吗？我想，我应该是个读书人。现在我脑子里出现了不少篇好文章。
0: 嗯，我相信你。

0: 定是个很有学问的读书人。好了，不要难过了。嗯，说不定过几天你什么都记起来了。哎，要不去让古大夫看看？
1: 谢谢姑娘的好意。
0: 我叫银杏。哎呀，我都忘了，是小姐让我来找你的。
1: 你家小姐？
0: 看我这记性，我家小姐是回春堂掌柜的，我是跟她一起嫁过来的。谁知道？啊，好了，不提这些了。我家小姐请您去前厅说话。

0: 见过掌柜的，先生免礼，请坐。不敢，在下走投无路之时，多蒙回春堂收留，在掌柜的面前，岂有在下的作为？
1: 不，您对自己的过去一无所知，我们也不知道您是谁，说不定您是位秀才、举人，甚至是朝廷的官员。 如果您恢复记忆之后发现果真如此，那我们岂不是失礼了？先请坐下来说话吧。
2: 是，在下恭敬不如从命。退下。是。
0: 掌柜的找在下来，不知有何交代。
1: 请容我问您几句。先生的确对自己的名字完全不记得了。是，的确都不记得了。
0: 那在铁蛋发现先生的时候，您身上有没有证明身份的文件物品呢？
1: 在下醒来的时候，除了这身衣物，什么也没有。既然如此。
0: 先生何不暂时借用一个名字，一来便于称呼，二来我们对官府也好有个说辞。
1: 掌柜的这话怎么说？
0: 不瞒先生，官府里一直有人对我们回春堂乱找麻烦，所以如果让他们知道先生的身份不明，恐怕对我们回春堂不利。
1: 掌柜的发善心收留在下，倘若因此反而替掌柜惹来麻烦，岂不是恩将仇报？在下还是离开回春堂吧。
0: 不，您失去了记忆还能去哪儿？还是留下来，等恢复了以后再说吧。我并不是一个怕事的人，只是希望尽量做到息事宁人罢了。
1: 您看，这样行吗？我叫吴慧娘，先生就充当我娘家的远亲，暂且姓吴。至于名字吗？掌柜的好意，在下若是仍要推辞，就显得太过矫情了。
0: 也罢，在下就以无名二字作为姓名，稍稍弥补无姓无名的窘境吧。好极了，尹姓，
3: 小姐，
0: 从现在起，吴先生就是我娘家远房的堂叔，是我专程从老家请过来帮忙的，只是多年未见，一时没认出来。通知下面的人，谁要是再敢胡言乱语。 说三道四，休怪我把他们赶出回春堂去。
3: 是，
0: 先生，为了避免让外人起疑，请您直呼我的名字，我就称您一声九叔吧。
1: 啊不，在下万万不敢。
0: 恐怕必须如此。我这么做。

0: 是为了您，也是为了我自己。
1: 为了你自己，掌柜的。
0: 我才嫁过来没多久，丈夫就突然去世。回春堂家产不少，先夫又没有其他的什么亲人，多一个娘家人照应，多少能消除外人的觊觎之心。
1: 可是在下连自己是什么人都不记得了，又有什么能力帮助掌柜的呢？
0: 至少知道先生是位读书人。看看账本，盘点一下库存的药材总是可以的。
1: 那倒是，在下对回春堂的药材气味十分熟悉，对那些药材也像是全都认得。
0: 说不定您以前是位大夫呢。
1: 或许吧。
0: 不管先生是什么样的人，都必须坚持我们的说法。如果先生的身份被人揭穿了，恐怕连我都要受到波及。请先生全力的配合。
1: 在下明白了，可是掌柜的娘家情形在下却是一无所知。
0: 我会尽力的让先生明白。
1: 好吧，在下就尽力配合吧。
2: 这算什么事儿啊，凭空冒出个九叔来，竟然连我的账本都得给他看。哼，这回春堂啊，真成他们吴家的了。
3: 那也没错，老掌柜的没亲没眷，就剩下一寡妇，再怎么说也是明媒正娶迎进门的，说他是吴家人的那也合情合理，没什么可说的。
2: 哎，那不行，古风，咱们俩在回春堂都干了大半辈子了，绝不能便宜了那娘们。
3: 那你打算怎么办？告到官府去，说你丁人是老掌柜的亲戚，这回春堂的产业有你一分。
2: 我
3: 算了吧，他让无名管就让他管吧，既没少你的工钱，又没把你账房辞了，不就多一个人吗？
2: 哎呀，你倒是看得开呀。啊，什么无名啊，根本就是个来路不明的臭穷酸。哎，
3: 等等丁人呐，你要不想在这回春堂干了，那是你的事情，有牢骚到别的地方发去。我这大夫在这干得挺好，我可不想卷铺盖走路。
2: 哎，你这
0: 卓老爷，您就住在这里。

0: 这太奢华了，恐怕不太合适吧。九老爷，这里以前是老掌柜住的，您是我们家小姐的长辈，住在这里最合适不过了。银杏姑娘，你知道，这只是对外人暂时用的身份，
1: 那也得我们自己先习惯才行啊。要是被人家识破，您和我们家小姐一点关系都没有，
0: 那可就糟了。
1: 啊，是是是。九老爷，我跟您说吴家的事情，您可要记清楚，千万别忘了。哎，忘不了。哎，
0: 怎么了？您不会现在就忘了吧？
1: 不，我只是觉得奇怪。对刚才说的，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0: 可见得我的记忆力并不差，可是为什么对过去的事情却一点都记不得了？九老爷，我相信您是受到了刺激，不过不要紧，这段时间您安安心心的待在回春堂，我相信要不了多久，一切都会记起来的。哎，
1: 但愿如此。只是没想到，能知道自己是谁，竟然会是一种奢求。

0: 安心地住下来了？
1: 住下来了，完全没有怀疑。
0: 你确定他没有认出你来？
1: 我能确定。
0: 你这么有把握？
1: 我师父的忘忧伞从来没有失误过。
0: 那就是说，他再也不会想起从前的事了？
1: 那不一定。这些事情被他藏在记忆深处，如果没有强烈的刺激，不会唤醒他。
0: 这么说，他还会想起从前的事？
1: 没错，但这段时间已经足够了。只要他留在回春堂，谁也找不到他。

0: 九老爷，您起来了。
1: 铁蛋，能不能别这样称呼我？
0: 不这么称呼怎么行？您是掌柜的九叔，我们是该这么称呼的呀。
1: 铁蛋，你干嘛这么盯着我看？
0: 总听说人要衣裳，佛要金装，现在看来一点都没错。九老爷换上这身衣服啊，就像个员外爷。
1: 我倒觉得穿在身上挺不自在。
2: 那当然啦，恐怕你一辈子都没穿过这么体面，是不是啊，我的九老爷？
0: 丁大爷最爱开玩笑了。丁大爷，您在说笑话是不是？
2: 我不是在说笑话，我是在看笑话。
1: 账房先生，或许在下并不适合这身锦衣，不过却不至于不堪到令人耻笑的地步，还请账房先生自重。
2: 呦呦呦呦，你还真把自己当什么九老爷了？别人或许不知道，我丁仁记得清清楚楚，你当时来回春堂的时候，分明是个失去记忆的穷要饭的，你还真冲起来了。
0: 丁大爷，您就少说两句吧。
2: 我为什么不说？好好的回春堂冒出个什么来路不明的九老爷，你是来混吃混喝的，还是来分回春堂产业的？就凭你来路不明，我就可以把你告到县衙去。
3: 丁仁，你敢？
2: 哎呦，掌柜的，掌柜的，
3: 一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你没把我的话交代下去吗？我说过呀，我说九老爷是你娘家派过来帮你的堂叔，来的路上遇到了劫匪，抢走了财物，然后受了刺激，忘了自己是谁。再说小姐已经十年都没见他了，不认识也很正常嘛。哎，丁仁，我说得清清楚楚，你是不是故意想让我被掌柜责骂？
2: 不是。银杏姑娘，你误会了，你的确说得很清楚，我只是
1: 丁账房他没有恶意，只是对我出现在回春堂不太习惯罢了。姑娘，你别怪他。
2: 是的，掌柜的，我只是管不住我这张嘴，我并没有什么恶意。
3: 九叔，真是难为你了。
1: 没事。
3: 丁仁，
2: 掌柜的，
3: 我知道你是回春堂的老人，不过我才是老掌柜唯一的继承人。既然他把这回春堂交给了我，就应该由我来做主。我是把这回春堂的家产分给九叔也好，是全数捐给穷苦的百姓也罢，都要由我一人决定，你明白吗？
2: 是，由掌柜的决定。
3: 回春堂不能没有账房管账，却也不是非你丁仁不可。如果以后你老老实实的做下去，不惹是非，或许将来我会把家产分你一份。
4: 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 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8: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9: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0: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9: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

0: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这锅是 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微压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微压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9: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 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家人们注意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 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传树，来看新闻。7月21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了解，7月20号，中国和菲律宾人员在仁爱礁发生暴力冲突，菲律宾军方发表声明称，此事导致一名菲海员受伤。对此，林健予以回应。
1: 7月20日，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的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的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今天上午，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2: 在回答有关仁爱礁问题时，林健表示，2024年7月，中方基于3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运补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达成临时性安排，中方的立场没有变化。
1: 我愿简要重申：第一，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礁长期坐滩，侵犯中国主权，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仍要求菲方拖走非法的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原状。第二，在菲方拖走该舰前，中方愿从人道主义出发，在菲方事先向中方通报并经现场核查后，允许菲方对该舰居住人员提供生活物资补给，中方将全过程予以监控。第三，如果菲方试图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

规予以拦阻。近日菲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事后还倒打一耙歪曲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0: 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本台前方记者方浩。方浩，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
1: 好的，我现在是在国台办发布会的现场，发言人张涵回答了在场记者的提问。现场有记者提到，对于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后还歪曲炒作，台外事部门竟然附和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反对任何片面以武力、胁迫及灰色地带袭扰等方式改变现状的企图与行动，对此发言人给予了驳斥。
2: 关于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一事，有关部门已第一时间阐明了事实真相，公布了现场画面，并向菲方提出了严正交涉。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1: 民进党7月19日举行全代会，兼任民进党主席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会上再度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大肆渲染大陆对台威胁，叫嚣绝不让民主台湾变成中国台湾等等。对此呢，发言人也做出了回应。
2: 此次赖清德讲话中再度宣扬台独分裂谬论，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猖狂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彻底撕下其所谓没有台独问题的伪装，露出台独工作者的本来面目。赖清德上台以来大搞绿色恐怖，极力钳制言论自由，滥用司法打压政治异己，肆意迫害支持两岸关系发展的力量，粗暴损害台湾民众参与两岸交流合作的正当权益。这样一个践踏民主、妨害自由、戕害法治的人，竟然还夸夸其谈民主自由，鼓噪民主对抗威权，真是恬不知耻。简而言之，赖清德已经成为台湾之害，民进党已经成为最大的祸台团体，已经引发岛内民众的强烈不满。
1: 近日啊，台湾民众党青年交流团来上海参访交流，是该党成立以来首次正式组团到大陆交流。称盼以交流开展善意，以对话取代对立。对此，发言人张涵呢给予了充分肯定。
2: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两岸同胞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应该常来常往，走亲走近，这是大势所趋，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两岸同胞应该携起手来，顺应历史大势，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增进同胞亲情福祉，共创两岸关系美好未来。
1: 陆委会近日称，今后每周定期公布民众赴大陆失联、遭关押等数据，提醒大众赴大陆要审慎评估，能不去就不去。发言人指出啊，这是罔顾事实、编造谎言。
2: 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参访、学习就业、旅游观光，我们依法维护来大陆的台湾同胞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广大台湾同胞平安顺利往返两岸。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编造谎言，屡屡翻炒所谓失联人员数据，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欺骗恐吓台湾民众，以达到限缩两岸交流、隔断两岸同胞亲情的目的，其行可耻，其心可诛。
1: 以上就是我在发布会现

0: 场的报道，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1: 好的，邦浩。我们将视线转向台湾岛内。近一段时间，台湾中炼油脂问题油风波持续延烧。据台媒报道，台中市长卢秀燕与台北市长蒋万安等人召集的各县市反问题油在线会议于21号上午举行。各县市长共商跨县市联防以及食安条例修订等议题。
2: 感谢有16个县市报名参加。
3: 报道称，台湾各县市反问题油在线会议进行了大约一个半小时。会后，台中市长卢秀燕受访时表示，大家发言非常踊跃，可见各县市政府对食安问题都有话要说。
2: 这次从事发到现在已经超过3个礼拜，都没有看到有成立应变中心，那能够啊去解决问题，那能够去发布讯息、发布决策哈，那所以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困扰。
3: 卢秀燕也炮轰民进党当局对问题油应变太慢，资讯又没有全揭露，导致县市政府人仰马翻。
2: 财政部跟卫福部跟农业部你都应该结合起来，马上就提供给县市政府，立刻根据拿到的这些资料立刻去要求他下架。现在不是啊，然后呢每个县市政府自己还要横向去串联去对资料，然后去把它加总，其实是非常不科学的。
3: 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在会议中呼吁建立食安通报平台。
4: 有机会建议我们食安通报平台，其实也可以让各县市政府横向同步的掌握彼此相关的资讯，包括货源，包括产品的流向。就好比这一次，也非常谢谢台中市政府掌握业者名单以后，通知台北市政府，让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赶快对于问题的品项做扩大性的预防性下架。
3: 云林县长张立善在会后受访时指出，问题油事件爆发后，民众对每道菜都可能产生疑虑，这会造成无形中的心理压力，对身体也会有负担。所以7月25号，民众会自动自发走上海道来表达心声及抗议民进党当局没有就问题油事件给明确答案及真相。至于当局是否要有人负责，张立善表示，民进党不能换了位置就换脑袋，食安不容许妥协，也不能有双标。他认为，如果民进党当局没有办法对食安把关，也不善尽责任，那当然就要下台负责。
1: 面对卢秀燕召集17个县市开会，台行政机构21号下午也召开岛内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条例修订审查会议，邀请6大都会城市代表出席。不过，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会前会后是火力全开，直指台当局准备不足，各部门意见分歧，呼吁台行政机构先整合好内部，再来谈条例修订。
3: 台湾中炼油脂问题油风波至今已延烧超过3周，岛内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条例修订被指势在必行。台行政机构21号下午4点邀集6大都会城市代表会商所谓修法方向，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高雄市长陈其迈亲自出席，新北、桃园、台南则由副市长代表与会。不过会议还没开始，蒋万安和卢秀燕就在镜头前双双开炮。
4: 到底在急什么？现在都还没有任何的真相，而且他调查小组最近才刚成立，今天才要第一次进场进行调查，都还没有厘清为什么会发生毒油超标，现在就赶着要上架，到底在急什么？又来了。
3: 蒋万安表示，问题油案爆发3周至今真相不明，台行政机构第一时间盖牌，不公布下游业者名单，选择性下架危害民众健康的问题油，都让民众笼罩在恐慌情绪中。他强硬表示，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必须负起政治责任，蓝营不会改变号召民众7月25号上海道的决定。
2: 今天不是只是邀请我们6位那谈谈食安法而已哈，希望对于整个致癌油的风暴赶快大家携手来解决，还人民食安。对我们17个县市所提出的建议、改革方向以及相关的经验分享，要能够重视，而不是只是叫我们来当陪客。
3: 卢秀燕会前已自行邀集17个县市召开反问题游线上会议，她代表17个县市提出几大重点，包括面对食安风暴，应比照天灾成立当局应变中心；未来食安条例修订应采取资讯全揭露与产品全下架的标准，而非如这次决策所提，低于20%就不许下架。值得注意的是，蒋万安当天亲自到高铁站迎接卢秀燕，两人态度坚决，口径一致，被视为蓝营联手向台行政机构施压。而台行政机构只邀请6大都会城市，未邀请其他县市，也让各县市政府相当不满。这场会议历时近2小时，仍未讨论完毕。蒋万安、卢秀燕先行离去，两人在会后接受采访，指出台当局明显准备不足，各部门意见分歧。台卫福部门临时端出多项新内容，造成县市政府困扰，呼吁台行政机构应先完成内部整合，拿出成熟版本，才能让食安条例真正修好修全。
1: 为凸显所谓备战氛围，赖清德当局将在8月启动上网限流演习。演习的30分钟内，岛内14县市民众的手机网络通讯将大幅受限，通讯、金融交易、手机导航都将受阻。赖当局给的理由是要求培养极端情况下的心理耐受力，并事先建立一旦遭到暂时断网，家人朋友应如何联络的约定。中国国民党籍民代赖世葆质疑，赖当局就算是演习，也只敢演半套，只在台湾北部和中部演习断网，是民进党制造战争恐惧的另类认知作战。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称，民进党当局近来总有一种不健康的思考，那就是无视造成台海情势紧张的矛盾根源在政治而非军事。民进党当局不断强调预期战争的发生，却从来不愿意思考如何规避战争爆发的可能。若有人提出推动和平态势的主张，就会立刻被赖当局扣上大帽子，进行思想与言论的审判。军事准备战争，政治上却不规避战争，这是当前民进党当局最大的内部矛盾。近几年毫无作为的海基会、台陆委会已经变相成为尸位素餐的政治酬庸机关，领高薪、光骂人、不干事儿。赖清德当局军事上频繁备战演练，政治上不断升高对立，所谓的提高韧性作战能力，只是在不断骚扰民众平静的生活。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千山锦绣， 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1: 9.9元能吃几天呀？
1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2: 不满意能退吗？
1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期美军持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击，伊朗也数次对中东地区美军目标实施打击，两国对抗面临升级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透露，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
3: 对于特朗普此番言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凌晨发表声明称，若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1号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联合国方面敦促国际社会为推动局势降温、推动对话谈判做出努力。
13: The Secretary General reiterates once again that there is no military solution to this conflict, and he calls for intensifying diplomatic efforts towards a peaceful and durable settlement. Such a settlement should include the full restoration of international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3: 随着美伊战事持续，美国国内对这场战争的 质疑和不满情绪持续升温。当地时间2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参加了美国国会参院拨款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听证会现场有抗议者手持标语反对美国针对伊朗的战事。据最新发布的《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集团民调结果显示，68%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不值得打，28%认为值得，两者之间40个百分点的差距，已超过此前对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类似民调。在《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联合进行的另一场民调中，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不到2个月，就有超过60%的受访者认定这场战争是个错误，这一速度之快远超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在大部分民调中认为伊朗战事或其他海外军事行动是美国最重要问题的受访者比例均不到10%。美国人更关注的是国内经济问题，伊朗战事推高油价并传导至其他产业，令美国经济进一步承压，或在11月举行的国会中期选举中给共和党造成大麻烦。
1: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1: 9.9元能吃几天呀？
1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2: 不满意能退吗？
1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是。

0: 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4: 据美国白宫20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当地时间2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萨明希坦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至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希坦警告，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仍被困在日益缩小的区域内，以色列不断将黄线向西推移，使当地民众持续面临生命威胁。
3: 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每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只要有海，我必去观海。大海是活着的高原，高原是凝固的大海。
7: 滔天巨浪，那就是海洋。
8: 就停留在这烈日太阳下，在这飘飘。
9: 一旦选择了这种生活，他们就会接受自己的命运，在这种命运中活下去。
10: 羊forever。
11: 风雨的洗刷会抹掉墓碑上的字的痕迹，但是他们所凝聚起来的那一团心气，我觉得一直在。
12: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13: 那风来得猛烈一点。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

0: 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啊，师傅。
1: 这水，
0: 师傅，这水
1: 怎么？
0: 师傅，师傅，
2: 悟空！
3: 妖怪！
1: 你们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妖怪呢？
3: 那妖怪，我刚要把他。
0: 师傅，那妖怪不禁打，又钻回水里去了。
1: 没个舟船渡河，那妖怪如此凶狠，为师怎么过得去呀？
0: 师傅，那妖精久居在此，深识水性。把他捉来引我们渡河岂不是好啊？
3: 那好，你去把那妖怪捉来，我在这儿守护师傅。你快去吧，你快去吧，你
1: 悟空。
0: 我说八戒，贤弟呀，那水里的勾当老孙不如你。
3: 那也是，想当初我老朱掌管八万水兵，可是呢，水里的妖怪七窝八带的都出来，我老朱怕弄不过他。
0: 不要紧，你下到水里与他交战，把他引出来就行了。
3: 好，
1: 八戒，
0: 师傅，
3: 师傅，你就放心吧，看我的吧。
4: 都行啊。
3: 就急着下手。
0: 师傅，那妖精也弄得滑了，再也不肯上来了。
1: 那妖怪如此凶狠难收，
3: 就是嘛，刚才我在水里差点让他给逮住。
0: 兄弟。哎，兄弟，麻烦你再走一趟吧。
3: 还去？啊，我不去。
0: 哎，你
3: 要去，你去吧。
0: 你不去，好，我去。啊，师傅，晦暗行者来了。
3: 啊，准是观音菩萨派他来的。
2: 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傅，万望师傅恕罪。
4: 啊，这唐僧莫怕，这流沙河的妖怪本是凌霄宝殿上侍奉玉帝的卷帘大将，被贬下界。哦，
5: 卷帘大将，
2: 只因我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被贬下界来，只好在这流沙河做了妖怪，幸得观音菩萨点化，在此等候师父，请师父留下弟子吧。
4: 你果然诚心皈依，
2: 弟子蒙师父相救，怎能不诚心皈依啊？

0: 悟净土地，
1: 多谢师父。
0: 二位师兄，
2: 师弟，师弟，
0: 师弟。

0: 这个慢点。
1: 你们走的倒好轻快，我肚子早饿了，走不动。
2: 你这个恋家鬼，刚离开家几天就生抱怨。
1: 我不比你这吃风喝烟的人，你不知道，自打跟了师傅，我就没吃饱过。
3: 八戒，你若恋家就回去吧。
1: 师傅，我只说肚子饿了，他就说我恋家。我受菩萨戒行，情愿保护师傅西天取经，绝不退悔。怎么说叫我回去的话了？
3: 既然如此，那就走吧。
2: 八戒，快来牵马。
1: 又让我牵马？我不。
2: 呆子。快走。
4: 近日宝莲池内莲花竞放，特请骊山老母与文殊普贤二位菩萨前来观赏。
5: 多谢
6: 师父。三位师长，弟子谨遵师命，引领悟净归服唐僧，又送他师徒过河而去。
4: 玄奘师徒聚会齐全，我也就可放心些了。
7: 大事此言，为时过早吧，
4: 请老母指教。
7: 前次他师徒在黄风岭遇难，正巧老身路过，为孙猴子治眼痛。我看那猪八戒烦心未改，异动神摇，有些不大稳便。
5: 西天路上多磨多难，心智不坚，难成正果。
4: 设以迷局。

0: 母亲
1: 哦。
2: 师傅，你看，啊，
3: 前面有户人家。
4: 哦，好大的一座庄院呐！
2: 啊，
4: 我们正好去化斋呀！啊，
2: 走。哎，走。哎，八戒，
4: 快走，
2: 快走。哎，你慢点，
4: 你快走啊，
2: 师傅。

0: 师傅，快走！
1: 这还是个富贵人家呢。怎么没人呢？
0: 师傅，老孙进去看看。
2: 悟空。悟空，你我是出家人，各自避些嫌疑，切莫擅入人家。
0: 知道。
3: 是什么人闯进我的家门呢？
0: 女施主。
2: 悟空，女施主，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天色已晚，特奔贵府告诫一宵。
3: 长老请。
0: 师父请。
1: 快来。
3: 不幸丈夫早亡，只撇下小妇人和三个女儿。唉，虽有家资万贯、良田千顷，只是无人照看。我们母女四人正欲坐山招夫。女儿们出来呀！
4: 来了，
5: 母亲。
6: 怎么这么多客人？
3: 来见过列位长老。
4: 长老随喜。
1: 随喜，随喜。
2: 阿弥陀佛。
3: 这是我的大女儿，名叫珍珍，今年呢20岁。这是我的二女儿，名叫爱爱，今年18岁。来，快给长老见礼呀。这是我的三女儿，她叫
7: 我叫莲莲，16岁。你瞧，她还吃手呢。
3: 顶属她小，最娇惯。
7: 你瞧。
3: 他们吟诗作画，女工针织，无所不会。我这三个女儿啊，都不曾许配人家。
7: 母亲。
0: 带走。
3: 我们家有8-9年吃不着的谷米，10来年穿不进的绫罗，一生使不尽的金银呐。四位长老若肯招赘在我家，自自在在，岂不强过西天路上受苦？长老意下如何呀？
1: 师父，我说师父，师父，嗨，师父，那妇人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呀？
2: 我们是出家人，怎么能以富贵动心、美色留意？
3: 这和尚实在不通情理。我是真心实意要招赘你们师徒。你自家发愿受戒，永不还俗，难道你手下徒弟，我家也招赘不得一个来做女婿吗？
2: 悟空，你看，
0: 师父，
2: 这，
0: 反正老孙是不会做他家的女婿啊。八戒，你留下吧，留下吧，
1: 别装聋。

0: 人啊，咱们从长计较嘛。
1: 吴静啊，你留下。哎，
2: 大师兄，你说哪里话？悟净受菩萨劝化，又蒙师父收留，宁死也要往西天去。哼，怎肯留下做人家女婿？哎，
3: 要不看你们是从东土大唐远道而来，就把你们赶出去。
0: 这倒好，茶水不见面，饭也没人管，我去放放马去啊！
4: 给我一个，
5: 喜欢这个。
4: 哎，他来了！
5: 哎，快点，
4: 戴上。
5: 你给我。
6: 姐姐，
3: 小长老哪里去？
6: 我是来放马的。
3: 你师父太死心眼了，在我家招了女婿不比当和尚强。
0: 他们是奉了唐王旨意，不敢有违军令啊。刚才他们都在前厅捉弄我，我也是左右为难呐。
3: 我倒是没什么，只不过是怕女儿们嫌丑。
0: 我丑是丑了点儿，可干活有真劲儿啊，家长里短桩桩件件我都行啊。
3: 那你和你师父再说说去。
0: 又不是生身父母，成与不成都有我呢。
3: 好，那我现在就和女儿们去说。
0: 你娘，你跟姐姐们多说两句好话啊。
1: 怎么你不信？师父，他牵马回来了，你只管去问他好了。
7: 八戒，你去放马了？
0: 没有好草，无处放马。
1: 呆子，没处放马，可有处攀亲。
2: 师父，你看，
3: 各位长老商量好了吗？留下哪个配我女儿啊？
2: 商量好了，留下那个姓朱的。哎，
7: 悟净，
0: 兄弟，你别捉弄我，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嘛。
1: 哎，娘都叫过了，还商量什么？八戒，今天是个上集的日子，快快去拜见师父，好做女婿。
0: 不成，怎么好干这种勾当？
1: 别装模作样了，刚才在后门都说得挺挺当当啊，赶快应承了吧。我们也好吃些喜酒啊。亲家母，快把你女婿接进去吧。
3: 好吧，备下晚斋款待三位亲家。
4: 是。
3: 姑爷，快随我到后房来吧。
0: 师父，娘，
7: 八戒，
1: 师父，
7: 悟空，
0: 娘，你把哪个姐姐配给我呀？
3: 我也正在为难呢。把大女儿配你吧。
0: 好，
3: 又怕二女儿怪我。要是把二女儿配给你呢？又怕三女儿怪我。
0: 嗨，娘，你就把三个姐姐都配给我不就得了吗？省得争争吵吵的乱了家法呀！
3: 岂有此理！难道你一个人就要占我三个女儿不成？
0: 娘，哪个大户人家没有个三妻四妾的？就是再多几个，你女婿我也笑纳了啊！
3: 不行不行！
0: 娘，你

0: 你把它顶在头上，遮住脸，撞个天昏。
1: 啊，撞天昏？
0: 哎，叫我女儿从你眼前走过，你扯住哪个就把哪个女儿嫁给你吧。
1: 哎，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娘，快让姐姐出来吧。
2: 真真，爱爱，连连，快出来撞天婚配女婿了。

0: 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都要啦。
1: 娘，娘，你别生气呀、啊！刚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咱们可现在
0: 看你急得可怜巴巴的。这样吧，我这三个女儿生性最巧，一个人织了一件珍珠汗衫，你能穿的哪一个织的，就把哪个嫁给你。
1: 好，我要是把三件都穿上，就把三个姐姐都嫁给我。
0: 好，女儿们，把珍珠汗衫拿出来。好，你们哪个先试啊？
2: 我来。
1: 怎么这么紧呢？哎呦，哎呀，累死我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累死我了！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我了，戴嫂，你的丈母娘呢？你的娇滴滴的娘子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2: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农说，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3: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2: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农说，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

0: 悟空，
1: 啊，
0: 悟空，
1: 师父，
0: 谁在喊？
2: 师父，
0: 你八戒，八戒，
1: 我去看看。
2: 哎呀，师父，快救救我吧！快救救我吧，师父！哎呀，救救我吧！
0: 悟空，快放下来！
1: 是是是，哎，我来。

0: 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一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3: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

0: 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时要去上青天弥罗宫，去听元始天尊讲说混元道。这两位人参果，我要带上天去。

0: 只你二人留守观中，要仔细看管后院人参果树，不得差池。
1: 是。
0: 清风明月，
1: 师父，
0: 近日将有东土大唐驾下唐三藏去西天取经，路过我观，他是我的故人，你们可再打下两枚人参果来送与他吃，表我敬意。
1: 是。师父，我们是太乙玄门，怎么与那和尚有交情？
0: 你们哪里知道，那和尚是金蝉子转世如来佛的第二个徒弟。500年前我和他在盂兰盆会上相识，所以称他为故人。
1: 是。
0: 切莫惊动他手下徒弟，以免惹出是非。
2: 谨遵师命。
3: 师父，你看。
2: 师父，请。
4: 师兄，来，你看这副对联。
3: 哦，长生不老神仙府，
4: 与天同寿道人家。
3: 好大的口气啊！老孙大闹天宫时在太

0: 上老君的门前也不曾见过这样一副对联呢。
1: 嗨，师兄啊，别管对联不对联的，啊，快弄饭吃吧。啊，
0: 好，咱们
1: 快
0: 走。
1: 快，
2: 请，
3: 请。
0: 跟上，跟上。

0: 二兄。
1: 他怎么这样？
2: 武装观真是福地洞天呐。可是二位仙童为何不供养三清四帝罗天诸神，只将天地二字供奉香火呀？
1: 不瞒师父说，三清四帝是我家师父的朋友，九曜星君是家师的晚辈，所以供养不得。
3: 你笑什么的呀？
4: 知道俺老孙会捣鬼，原来这两个道童更会扯谎。
3: 悟空，
2: 令师何在？
5: 家师镇元子奉元始天尊之请到上青天弥罗宫听讲混元道果去了。
4: 住嘴！休拿大话骗我师父。
2: 悟空，不必争执。既然他家师不在，我们也不便搅扰。你去山门前放马。八戒，打开包袱取些米粮，借他的锅灶做顿饭吃。吴京，
0: 师父，
2: 你还是看守行李吧。哦，走时别忘记送他些柴钱。
0: 是。
1: 哎，师弟，请师父歇息吧。
6: 请师父歇息。
2: 多谢。
5: 师兄，果真那三个徒弟嘴脸凶恶，性情暴躁。
1: 幸喜把他们调开了，若在跟前还不好给他人参果吃了呢。
5: 哎，师兄，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师父的故人呢。
1: 说的是，我去问问，别弄错了。
7: 人家忘了。还得刷锅做饭。锅吧。
1: 师弟，我也问明白了，他正是师父说的唐三藏。
5: 那你我赶快去打人参果吧。
1: 不行，
7: 人参果
1: 怎么了？要是让他的三个徒弟知道了怎么办呢？
5: 对了，师父吩咐过说只给唐三藏吃，
1: 就是
5: 那。师兄快点，趁他三个徒弟不在，咱们赶快打来送给他吃。
1: 等我拿上金鸡子。
5: 走。
1: 师父，我武装观土僻山荒，只有土一素果二枚，献给师父解渴。
5: 师父请。
8: 善哉善哉，今年五谷丰登，你这观里怎么还要吃人呢？善哉善哉。
1: 师父，这叫人参果，又叫草还丹，请尝一个解解渴吧。
5: 师父
8: 啊，这分明是未满三朝的婴儿，却怎么让我解渴呀？
5: 这是树上结的果子。
8: 乱谈乱谈，树上怎么会结出人来？
5: 你看呢。
8: 拿走拿走。
2: 阿弥陀佛。
1: 这么好的东西不吃，真是！
5: 你听见没有？他还说这是人呢。
1: 走。
5: 这个和尚可真胆小。
1: 你看，
5: 请。拿走。
0: 拿走，
9: 拿走，拿走。阿弥陀佛。
5: 怪他没福消受，肉眼凡胎，不认得咱仙家宝贝。
0: 这个果子要是放久了，就会变僵，不中吃了。
5: 可惜，可惜。哎，要不，
0: 说
5: 要不，
0: 说呀，
5: 咱俩吃了吧。哎。

0: 师兄，
1: 嗯，
0: 过来呀，你过来呀，你过来呀，
1: 嗯，过来，什么事？什么事，大哥？
0: 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师兄啊，他这罐里有件宝贝，你知道吗？啊，
1: 什么宝贝？
0: 这件宝贝啊，说给你，你不知道。嘿嘿，
1: 呆子，俺老孙大闹天宫时也曾云游天涯海角，什么宝贝没见过？快说。
0: 人参果，你见过吗？
1: 嗯？什么？
0: 人参果。
1: 啊，这个真不曾见过，哪儿有？
0: 他这罐里就有。
1: 嗯，八戒，常听人说人参果是草还丹，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0: 太好了，刚才呀、啊、他两个道童打了两个送给师傅吃，可师傅他不认得，他不敢吃，他就应该送给咱们吃才对、
1: 啊、
0: 可他的好，他一人一个呢，自己吃上了。
1: 嗯嗯，怪不得那两个道童鬼鬼祟祟。
0: 师兄啊，你手脚麻利，你弄两个，咱们尝尝啊。师兄，好师兄，你弄两个吧啊。
1: 哎，
0: 师兄啊，师兄你去吧，师兄。
1: 好，你等着。
0: 师兄。嗯、我听那两个道童说还要用什么金鸡子。
1: 金鸡子？
0: 嗯，喂，你来，你来。就在那窗户里头，
1: 那香案上想必放的就是金鸡子，
0: 就是。
1: 你等着。
0: 哎。

0: 怪事，怎么不见了？想必是有脚的会走，就是走也跳不出墙去。
1: 参见大圣。
0: 徒弟老二，谁不知俺老孙是盖天下有名的贼头，当年偷蟠桃、盗玉酒、窃仙丹，都不曾有人敢与我费用。怎么今天打他灌了一个果子，你就捞了去？
1: 大圣，别说捞了去，就是闻上一闻，小神也不敢呐。大圣，有所不知啊，这人参果树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再三千年才得成熟，近万年才结这么30个果子，
0: 才30个，
1: 鼻子嗅一嗅。能活360，大圣，吃上一个仙，能活47000年呐，只是与五行相位呀。
0: 与五行相位，
1: 此果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
0: 怎样
1: 而入啊？
0: 想必是钻入泥土，待俺老孙寻得出来。
1: 大圣，
0: 好硬的地！徒弟，俺老孙这棒子打石头粉碎，打生铁也有痕迹，怎么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
1: 大圣，你哪里知道？这土比生铁还硬3分呐！
0: 那我错怪你了啊，回去吧。
1: 多谢大圣。大圣。

0: 师兄，能来了吗？
1: 咱老孙手到擒来，你看，在这儿不是？师兄，别闹了，咱们分了得了啊！嗯，人参果是稀有之物，莫被了沙僧，你去叫他来。
2: 快叫他干什么？
0: 快去！
1: 哎呀，还得叫他。
0: 快去！
1: 沙师弟，
0: 二师兄，叫我，
1: 你快来呀！
0: 快来，
1: 大师兄。
0: 叫我什么事啊？
3: 师弟，你看这是什么？
0: 人参果，哪儿来的？好啊，你倒认得。师兄，那他准吃过，就别分给他了。
3: 是。
0: 小弟在天宫做卷帘大将时，在瑶池蟠桃会上看见过有海外仙客奉献人参果为王母祝寿，却不曾吃过。
3: 既然如此，你我弟兄一人一个。
0: 哎，师傅的嘛。
3: 嗨，这果子是偷来的，别套师傅骂了啊。
0: 哎呀，师兄，刚才两个童子送给师傅吃，师傅不敢吃，我先吃了啊。
3: 人参果呀！不敬，别理他。你自己先吃光了，又来问谁？哎，好哥哥，你好人做到底嘛？你再给弄两个来，我也像你们一样，细嚼慢咽，我也品品滋味啊。
0: 你好大的口气！这东西一万年才结30个，我们吃的三个已是大有缘分，你还想吃饱啊？嗯，哎，搞什么？哎呦，哎呦，哎呦，你怎么了？啊？哎，你看，师兄，弄两个，好师兄，你再弄两个人参果，我再操你手点声。
4: 哎呀，准是他们偷了咱们园中宝贝了。对，快走，快到园里数数果子去。嗯，快走。15、16、17、18、19、20、21、22，哎，只剩22个了，少了4个。对，准是他们偷摘了去。唐僧。
5: 二位仙童，什么事啊？他什么事？看你像个长老，没想到你是个通毛贼。
4: 哎，师弟，
0: 仙童啊，有话慢慢好讲，不要出口伤人呢。
4: 你刚才拿来给你吃，你装作害怕不肯吃，没想到你却要偷着吃。
0: 阿弥陀佛，哼！仙童，一见那东西我就胆战心惊，哪里还敢偷着吃啊？哎，仙童，不要错怪了好人呐！
3: 我错怪？你不曾偷，可保得住你手下的人不偷吃吗？
6: 哎呦，徒弟们，师父坏了，师父叫我们呢，
3: 若说出来就是我们偷嘴吃。
0: 可千万别说，徒弟们，快来！师傅，饭快好了。
6: 不是问饭。 他这罐里有什么人参果？你们哪一个偷吃他的了？
0: 我老实，我不知道。 我没看见。
1: 笑就是偷果子的。嗯，笑
2: 什么？俺老孙生就这副笑容，难道你罐里丢了果子就不许我笑？
4: 悟空，
5: 师父，
4: 出家人不说谎话，果然偷了他的，赔他个礼也就是了。
3: 师兄，嗯，师父说的在理，从师输了吧？
6: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
2: 师父是这么回事，是八戒，是八戒听他两个说什么人参果，他也想尝尝心，叫老孙去园里打了三个，我们弟兄每人一个。吃了，
3: 是是，
1: 明明偷了我们四个果子，却昧着良心说三个，还说不是贼呢。
3: 啊，四个，好啊，你偷了四个，你跟我们分了三个，你藏起一个，你藏起一个，拿出来，
2: 二
3: 兄，
2: 少
3: 说两句，
2: 摘他三个。
1: 不对，我园子里本应有26个果子，可是刚才我数了几遍，只剩下22个果子了。你不是明明偷了我们四个果子吗？
7: 对，
2: 我只摘他三个，没摘他四个嘛。
1: 不对，四个，明明是四个，你还撒谎。
2: 胡说，
6: 猴哥，你就如实招了吧，你别抵赖了。你
3: 二兄，
2: 休得到来。
4: 徒弟，到底摘了他几个？
3: 师父，是三个。
1: 不对，四个。
2: 三个。
1: 四个。
2: 三个。
1: 四个。四个，就是四个。你这个和尚偷了东西还嘴硬，好啊，你们这群和尚都害了馋牢，只个想偷嘴吃。
4: 悟空，不得无礼，

0: 师弟，这些和尚也真受得气，你我骂了半天，他们怎么也不还口啊？
1: 哎，还口？他们做了贼，理亏心虚，还还什么口啊？
0: 哎，别是树高叶茂，你我数错了，冤枉了他们。
1: 嗯，数了好几遍，都是22个。
0: 嗯，走，咱们再到园里数数去。
1: 嗯，
0: 走吧。
1: 好吧。
0: 师傅，嗯，刚才我们又去后园数了数，
1: 啊，
0: 果子一枚也不少，嗯，就，
1: 是我们数错了，
0: 食材也有冒犯，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2: 不妨事，
0: 得罪，
2: 不妨事，我早说过，我们根本没偷吃什么人参果，嗯，
1: 给师傅们添点下饭的菜，
0: 对对。
3: 打扰，打扰，
0: 请，
3: 有劳仙童了，
0: 请，
4: 请，
0: 嗯，请。
4: 莫非他有起死回生之法？
2: 你看，啊！
1: 你们这些馋嘴的和尚，吃了人参果不算，还把树给推倒。
4: 啊？
2: 什么树？不知道。
1: 如今你们就别想走了。
2: 得，
5: 你这猴头，偷吃了人家的果子，让人家骂几句出出气也就是了，却为何把人家的树推倒？
4: 师父，
2: 如今门都锁了，如何脱身呢？
6: 是啊，哎，师父，到时候他变个小春飞走了，留下我们这顶缸受罪。
4: 师父莫急，师弟们莫闹，等那两个徒儿睡着了，俺老孙自有法叫你们出去。嗯。

0: 师傅，你先行，带我照顾那两个徒儿睡上他一个月。啊，
1: 悟空，嗯，不可伤害他性命。
0: 放心吧，沙师弟，八戒，照顾好师傅啊。

0: 长老，
1: 二兄，行
0: 临到棘手了。
2: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
0: 可曾到我荒山经过？
2: 不知仙宫是何宝山呢？
0: 万寿山武装观，便是贫道起止之所。
3: 不曾路过，我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4: 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8: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9: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0: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 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4: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8: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

0: 犯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代。

0: 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

0: 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 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怪事，怎么不见了？想必是有脚的会走，就是走也跳不出墙去。
1: 参见大圣。
0: 土地老儿，谁不知俺老孙是盖天下有名的贼头，当年偷蟠桃、盗御酒、窃仙丹，都不曾有人敢与我费用。怎么今天打他罐里一个果子，你就捞了去？
1: 大圣，别说捞了去，就是闻上一闻，小神也不敢呐。大圣有所不知啊，这人参果树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再3000年才得成熟，近万年才结这么30个果子。
0: 才30个。
1: 鼻子嗅一嗅，能活360。大圣，吃上一个仙，能活47000年呐。只是与五行相位呀。
0: 与五行相位。
1: 此果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
0: 怎样
1: 而入啊？
0: 想必是钻入泥土，待俺老孙寻得出来。
1: 大圣，
0: 好硬的地！徒弟，俺老孙这棒子打石头粉碎，打生铁也有痕迹，怎么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
1: 大圣，你哪里知道？这土比生铁还硬3分呐、啊！
0: 那我错怪你了啊！回去吧。
1: 多谢大圣。大圣。

0: 师兄，能来了吗？俺老孙手到擒来。你看，在这儿不是？师兄，别闹了，咱们分了得了啊！人参果是稀有之物，莫被了沙僧。你去叫他来。
1: 还叫他干什么？
0: 快去快去！
2: 哎呀，还得叫他。
0: 快去！
2: 沙师弟，
0: 二师兄，叫我。
2: 你快来呀！
0: 快来，
2: 大师兄。
0: 叫我什么事啊？
3: 师弟，你看这是什么？
0: 人参果，哪来的？好啊，你倒认得。师兄，那他准吃过，就别分给他了。
3: 是。
0: 小弟在天宫做卷帘大将时，在瑶池蟠桃会上看见过有海外仙客奉献人参果为王母祝寿，却不曾吃过。
3: 既然如此，你我弟兄一人一个。
0: 哎，师傅的嘛。
3: 嗨，这果子是偷来的，别套师傅骂了啊。
0: 哎呀，师兄，刚才两个童子送给师傅吃，师傅不敢吃，我先吃了啊。
3: 师弟，您吃的是什么呀？人参果呀！哎呀，不见，别理他，你自己先吃光了，又来问谁？哎，好哥哥，你好人做到底嘛！你再给弄两个来，我也像你们一样，细嚼慢咽，我也拼命滋味啊！
4: 你好大的口气！这东西一万年才结三十个，我们吃的三个已是大有缘分。你还想吃饱啊？嗯？哎，搞什么？哎呦！哎呀，你怎么了？啊？哎，你看，
5: 师兄，你再弄两个，好师兄，你再弄两个人参果，
4: 带走，少点什么？
5: 哎呀！ 准是他们偷了咱们园中宝贝了。对，快走，快到园里数数果子去。嗯，快走。15、16、17、18、19、20、21、22。哎，只剩22个了，少了4个。对，准是他们偷摘了去。唐僧。嗯。
6: 二位仙童，什么事啊？
4: 什么事？看你像个长老，没想到你是个偷毛贼。哎，师弟，
6: 仙童啊，有话慢慢好讲，不要出口伤人呐。你刚才拿
4: 来给你吃，你装作害怕不肯吃，没想到你却要偷着吃。
6: 阿弥陀佛。
4: 仙童，一见那东西我就胆战心惊，哪里还敢偷着吃啊？哎，仙童，不要错怪了好人呐！我错怪？你不曾偷，可保得住你手下的人不偷吃吗？
7: 哎呦，徒弟们，师徒换了，师傅叫我们呢。
8: 若说出来就是我们偷嘴吃，慢要招认。
3: 可千万别说，徒弟们，快来！师傅，饭快好了。
6: 不是问饭。 他这罐里有什么人参果？你们哪一个偷吃他的了？
3: 我老实，我不知道。
0: 没看见。
1: 笑就是偷果子的。嗯，笑
2: 什么？俺老孙生就这副笑容，难道你罐里丢了果子就不许我笑？
5: 悟空，
2: 师父，
5: 出家人不说谎话，果然偷了他的，赔他个礼也就是了。
3: 师兄，师父说的在理，从实输了吧？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2: 师父，是这么回事，是八戒，是八戒听他两个说什么人生。

0: 他也想尝尝新，叫老孙去园里打了三个，我们弟兄每人一个吃了。
1: 谢谢。
2: 明明偷了我们四个果子，却昧着良心说三个，还说不是贼呢。
1: 啊，四个？好啊，你偷了四个，你跟我们分了三个，你要藏着一个，你藏着一个，拿出来，拿出来，
0: 少说两句，摘他三个。
2: 不对，我园子里本应有26个果子，可是刚才我数了几遍，只剩下22个果子了。你不是明明偷了我们四个果子吗？对，
0: 我只摘他三个，没摘他四个嘛。
2: 不对，四个，明明是四个，你还撒谎。
0: 胡说。
1: 猴哥，你就如实招了吧，你别抵赖了。你
3: 二兄，
0: 休得到来。
4: 徒弟，到底摘了他几个？
5: 师父，是三个。
2: 不对，四个。
0: 三个。
2: 四个。
0: 三个。
2: 四个。四个，就是四个。你这个和尚偷了东西还嘴硬。好啊，你们这群和尚都害了馋牢，只个想偷嘴吃。
4: 悟空，不得无礼。

0: 师弟，这些和尚也真受得气，你我骂了半天，他们怎么也不还口啊？
1: 哎，还口？他们做了贼，理亏心虚，还还什么口啊？
0: 哎，别是树高叶茂，你我数错了，冤枉了他们。
1: 数了好几遍，都是22个。
0: 嗯，走，咱们再到园里数数去。
1: 嗯，
0: 走吧。
1: 好吧。
0: 可怎么办呢？要是师父回来，我们两个怎么会话呀？
1: 不是那毛脸雷公嘴的和尚使坏，坏了咱谢家宝贝，这可怎么办啊？一定要抓住他们，交给师父处置。
0: 我们两个怎么拿得住他们四个？
1: 我有个办法。
0: 师父，刚才我们又去后园数了数，果子一枚也不少，
1: 是我们数错了。
0: 食材也有冒犯，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2: 得罪
1: 得罪，
2: 不妨事。我早说过，我们根本没偷吃什么人参果。
1: 给师傅们添点下饭的菜。
0: 对对，
3: 打扰打扰，
0: 请，
3: 有劳仙童了，
0: 请
4: 请
0: 请。
4: 莫非他有起死回生之法？
2: 你看。
1: 你们这些馋嘴的和尚，吃了人参果不算，还把树给推倒。
2: 什么树？不知道。
1: 如今你们就别想走了。
5: 你这猴头，偷吃了人家的果子，让人家骂几句出出气也就是了，却为何把人家的树推倒？
6: 师父，
2: 如今门都锁了，如何脱身呢？
7: 是啊，师父，到时候他变个小春飞走了，留下我们这顶缸受罪。
6: 师父莫急，师弟们莫闹，等那两个徒儿睡着了，俺老孙自有法叫你们出去。

0: 请慢。师傅，你们先行，带我照顾那两个徒儿，睡上他一个月。啊，
1: 悟空，嗯，不可伤害他性命，
0: 放心吧。沙师弟，八戒，照顾好师傅啊。

0: 分事啊。
1: 长老，
2: 二兄，行，
1: 贫道起手了。
3: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
1: 可曾到我荒山经过？
3: 不知仙宫是何宝山呢？
1: 万寿山武装观，便是贫道起止之所。
4: 不曾路过，我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5: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趁早还我出来！

0: 行凶，打三十遍。先生又错了，我偷果子时，我师父和你家二仙童说话呢，他一点也不知道。
1: 这泼猴虽说狡猾，什么话，倒也有些孝心。还打他吧。
0: 师傅，我们走，赶紧。师兄，快救我呀！哎，走，跟上，快！
2: 师弟，快，跟上，哎。
0: 师傅，那四个和尚都变成木桩了。快走！又来了！
1: 徒弟们，快快架起油锅！好，
0: 八戒，油都滚了，想是煮饭给我们吃呢。
3: 爷爸。 让他们吃完饭再死，闹个饱死鬼，你好受点。把孙悟空给我扔到油锅里炸一炸，为我人参果树报仇。啊！师兄，我不是给他们饭吃，是要吃你呢。哎呀！师兄，师兄！啊！
1: 你这猴头，逃便逃了，怎么还打破我的锅？也罢，饶他去。徒弟们，
4: 师傅，
1: 另换一口锅。
0: 把唐三藏给我炸一炸！哎，慢着，慢着！炸我师傅没得的油水，哎，炸那个肥头大耳的！哎，
3: 孙猴子，你怎么净出这馊主意了？
0: 你这个泼猴，怎么弄手段捣了我的灶？干我甚事？刚才我是想方便方便，怕污了锅脏了油不好调菜吃，现在我干净了，哎。 别扎我师傅，还扎我吧！<笑>你这先生原来只要这棵树活，好小家子气。若要树活有何难处？
1: 好大口气！我要依活这棵树，怎样？你若依活我的宝树，我就和你八拜为交，结为兄弟。好，哪里去？
0: 找医术的方去，
1: 你若一去不回呢？得有个限期，
0: 几天？
1: 三天。
0: 三天就三天。我师父在你这儿，你要好生待成，三茶六饭不可欠缺。若是饿瘦了些，老孙可不饶你。
2: 三位老弟，
3: 闻得大圣保唐僧取经，怎有空闲来到东海呀、啊？
0: 不瞒老弟，俺老孙路过万寿山武装观，出了点小事。
4: 你这猴儿莫不是偷吃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了？
0: 啊，偷吃了算的什么？
5: 啊？什么？算的什么？那果树乃是天下的灵根呐、啊，吃上一个就能长生不老啊！大圣，
0: 哎，灵根灵根，我弄了他个断根
5: 啊，断根
0: 啊、
5: 他把他弄上断了。
4: 哎，大圣，莫非推倒了他的果树？
0: 正是正是，
4: 你好冒失啊！
0: 哎，
6: 大圣，那镇元子乃是地仙之祖，神通广大，你毁了他的仙术，他岂肯甘休啊？哎。
0: 俺老孙来蓬莱仙岛，正是要请三位老弟传我个医术的方儿。
4: 什么、啊、医术的方儿、啊？没有啊。啊

0: 悟空。
1: 师父，师父，你在哪里？
0: 你知罪吗？
1: 弟子知错了，求祖师教我一个医术的方儿吧。
0: 哎，茫茫南海，必有医术仙方。去吧。
1: 多谢祖师。
2: 孙悟空，哪里去？
3: 你这偷袈裟的黑熊，当初不是在黑风山老孙饶了你，怎能跟定菩萨受了正果？你难道就不该叫我一声老爷？
2: 君子不念旧恶，还提那些个干什么？菩萨让我在此迎你。
3: 真的？
2: 请。
3: 请。
4: 你干什么来了？
1: 启禀菩萨，只因弟子推倒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树，师父被阻武装观，我们走不了了。
4: 惹事的泼猴，那镇元大仙连我都让他三分，你竟敢推倒他的果树？悟空，你看。

0: 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0: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先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先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先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十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0: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

0: 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8: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

0: 吹，一个县市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

0: 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呀。

0: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如今，夫人，唐僧可曾到来？我一命小的们把守山林路口，唐僧来到即刻禀报夫人。我的写实呢？
1: 夫人。这一代生人死的死，逃的逃，连山上的野物也难以捉到了。我这就去找。

0: 爹，
1: 你快起来！
0: 孩子他爹，
1: 爹，
0: 你怎么了？
1: 爹，
0: 快扶起来！

0: 啊？
1: 哎，我说跟上了。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2: 哎，呆子，人参果都吃了，还饿？
1: 那哪管用啊！
3: 二兄，下了山去才能投宿化斋。
1: 你说的倒好听。哼。啊？有了！太好。

0: 夫人，夫人，大喜事啊！那西天取经的唐僧上山来了。
1: 好，吃了唐僧肉，一寿有延年。
2: 夫人，那唐僧手下有三个徒弟，其中大闹天宫的
1: 不就是那孙悟空吗？
2: 夫人还是小心从事为好。
1: 哦，你留守洞中，我去看看。
3: 师傅，你看我老猪都快饿昏了嘞。
4: 我也觉得饥饿了。哇，
5: 师傅，
4: 你去化仙斋来吧。
5: 师傅，这荒山野岭，一无村庄，二无人家，小徒弟上哪儿化斋去？
3: 师兄，你一个跟头就十万八千里，弄点斋饭了还不容易吗？啊，
5: 呆子，过来。你懂什么？这里山势险峻，是怕藏有妖精。要是我走远了，有妖精来害师傅怎么办？
3: 这光天化日的，哪有妖精啊？师傅，师兄是骗你呢。我刚才我明明在地里头看见有犁杖瓦罐的，那不是人家的东西吗？
5: 呆子，
4: 悟空，
5: 师傅，
4: 那你为何不去化斋呀？

0: 师傅，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收透了果子。我去摘几个给你们吃。
1: 太好了。
2: 妖怪。
0: 师傅。
1: 我说，这妖怪呢？师兄，这妖怪呢？
0: 想必是过路的妖怪。
1: 师兄，你可真的会说嘴。这妖怪还有过路的，常住的。
3: 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啊，这荒山野岭的，还是小心为是。
4: 既然没事了，那就快去吧。
0: 你先坐。师傅，我们你千万不可走出圈外。
1: 这猴子可真会捣鬼，画个圈儿叫我们钻。
5: 夫人。

0: 妖怪，妖怪！
1: 李施主，莫害怕。我这徒弟虽然相貌丑陋，却是好人。
0: 小女子见礼。
2: 馒头。
3: 二兄，
0: 这位师傅像是饿得紧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3: 师兄，
2: 师傅，
1: 女施主，这荒山野岭只有我师徒几人和你一个妇道人家，多有不便，请上路吧。
0: 长老说话有差，此山叫老虎岭，山前山后都有人家，怎么叫荒山野岭？
4: 师父，大师兄明讲，这一带渺无人烟，可是这女子……
1: 女施主，你怎么独自一人在山间行走？
0: 长老，小女子家住在北山岭下，只因父母年老多病，无人使唤，我这才独自行走，前去给我丈夫送饭。即使师父饿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1: 善哉，只是你这饭要是被我们吃了，你丈夫责怪你，岂不是贫僧的罪过？
0: 长老，我丈夫是个好人，他爱的是修桥补路，连老济贫，他要是知道这饭是师父吃了，那更是情愿。
2: 师父，你看，
1: 只是我的大徒弟已经摘果子去了。
2: 送到嘴边的饭都不吃，师傅你真是，你师傅，你要是不吃，那我老朱可是先吃了啊。
1: 八戒，
2: 啊，
1: 这饭是女菩萨送与她丈夫的午饭，你不能吃。
0: 吃吧，吃吧，快。长老，你既不要小女子的食物，那就请到我家里去吧。我父母乐善好施，广斋僧人，若见师父去了，必定准备斋饭款待长老，就随我同去吧。
1: 这
2: 师父，咱们快走吧。啊，
3: 师父，师父，还是等等大师兄吧。
2: 去你的吧。大师兄半天都不回来，师父都快饿昏了。哎，
3: 二师兄
2: 去吧。师父，咱们走吧。啊，
3: 二师兄
2: 去，得得你得得得得得快走吧。啊，师父
1: 也好。

0: 啊，师傅，师傅，
1: 阿弥陀佛，
0: 师傅，这女子没气儿了。悟空，
2: 师傅，
0: 悟空，
2: 他，
0: 你为何无故伤人？
2: 师傅，我打的是妖怪。
0: 胡说，这明明是民家女子。
2: 哎，师傅，妖怪常会变化骗人，刚才我若来迟半步，你定遭他的毒手。
3: 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
4: 管他妖精不妖精啊。哎，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
3: 你怎么啃起石头来了啊？
2: 师傅您看，

0: 师傅，这是师兄使的障眼法，他把一篮子香喷喷的饭食故意的变成了石头癞蛤蟆哄骗你。哎，这他免得你怪罪他打死了好人，要念那紧箍咒。
1: 你二师兄，二师兄，你怎么这样冤枉大师兄呢？他诚心保护师父，从不弄虚作假。
2: 悟空，师父，出家人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屡次伤人，取经有什么用？你回去吧。
3: 师父，你叫我回哪儿去？
2: 我不要你做徒弟了。

0: 师父，若是定要我走，求你发个慈悲，念个松箍咒，取下我头上这个箍，也算我跟你一场。当初菩萨并不曾教我念什么松箍咒啊。师父，你想，我老孙500年前在花果山水帘洞，身为齐天大圣，头戴紫金冠。 身穿赭黄袍，如今却带个金箍回去，实在难见故人。师父若是不能把它摘下，就还带我去西天，走走吧。既如此，就再饶你这一次。以后。
1: 可不许再行凶伤人了。是是是是，师傅，吃糖，吃糖，吃糖。啊，
2: 二位师弟，保护师傅。
1: 师傅，老妈妈寻闺女来了。
2: 这荒山野岭的，这老妇人从何而来呀？请问长老，你可曾看见一个送饭的女子吗？
3: 。
2: 老人家，
3: 师父不要靠近。
2: 老人家，师父慈悲，快告诉我老婆子，我的女儿是怎么死在这儿的？
3: 都怪贫僧，教徒无方，
2: 是我那徒弟。
0: 好你个出家人，纵毒行凶，打死我的女儿！你，妖怪，
1: 悟空。

0: 夫人。夫人，刚才是我放的黑雾，将它引开了。
1: 哼，不得唐僧，绝不罢休。
0: 夫人，夫人，这些和尚去得快呀，过了这座山头，可就不归夫人管辖了呀。
1: 绝不让唐僧落入他人之手。哦，
0: 夫人，

0: 那唐僧是个潜心向佛之人，他倒是好对付，就是那个孙悟空。
1: 既是如此，那夫人您

0: 师傅，你肉眼凡胎，人妖不变，你不需要降妖除怪，只怕你到不了西天。
1: 我命在天，该哪个妖怪争了主了，也是前生注定，不用你管，你回去吧。
0: 师父让我回去倒也可以，只是徒弟有一件大事
1: 还不曾了。什么事？
2: 师父，他要跟你分行李呢，跟你做了几年和尚，莫不成空着手回去？
3: 二兄，你怎么能听着说呢？
0: 师父，我是说徒弟还不曾报得您的大恩呢。
1: 我何曾与你有恩？
0: 当您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多蒙观音菩萨与我受戒，师父大救我脱身。倘若不保你同上西天，现得我知恩不报，叫人笑看吧老孙。
3: 师父，看在菩萨的份上，留下大师兄吧。
1: 观音菩萨，
0: 师父，是观音菩萨叫我保你上西天取经的。
1: 好吧，既是如此，就再饶你一次吧。再若杀生，为师定将那咒语念上二十遍。
3: 大师兄，
2: 念上三十遍也行啊。
0: 哎，

0: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比啥都好啊，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5: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5: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8: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5: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

0: 生态的银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了值，真值。
2: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6: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芝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啊
0: 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2: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止痒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7: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6: 止痒糖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0: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8: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6: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 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

0: 后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和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1分钟，2分钟。

0: 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

0: 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是怕藏有妖精，要是我走远了，有妖精来害师傅怎么办？
1: 这光天化日的，哪有妖精啊？师傅，师兄是骗你呢。我刚才我明明在地里头看见有犁杖瓦罐的，那不是人家的东西吗？
0: 呆子，
2: 悟空，
0: 师傅，
2: 那你为何不去化斋呀？

0: 师傅，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收透的果子，我去摘几个给你们吃。
1: 太好了。
2: 妖怪，
3: 师傅。我说，这妖怪呢？师兄，这妖怪呢？
0: 想必是过路的妖怪。
3: 师兄，你可真的会说嘴。这妖怪还有过路的，常住的。
4: 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啊，这荒山野岭的，还是小心为是。
5: 既然没事了，那就快去吧。
0: 你先坐。师傅，你千万不可走出圈外。
3: 这猴子可真会捣鬼，画个圈儿叫我们钻。
6: 夫人。

0: 妖怪，妖怪！
1: 师叔，莫害怕。我这徒弟虽然相貌丑陋，却是好人。小女子见礼。馒头。
2: 二兄，
1: 这位师傅像是饿得紧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2: 师兄。
1: 师傅，女施主，这荒山野岭只有我师徒几人和你一个妇道人家，多有不便，请上路吧。长老说话有差，此山叫老虎岭，山前山后都有人家。 怎么叫荒山野岭？
3: 师父，大师兄明讲，这一带渺无人烟，可是这女子……
1: 女施主，你怎么独自一人在山间行走？长老，小女子家住在北山岭下，只因父母年老多病，无人使唤，我这才独自行走，前去给我丈夫送饭。
3: 即使师父饿了，那就请吃一个吧。善哉，只是你这饭要是被我们吃了，你丈夫责怪你，岂不是贫僧的罪过？长老，我丈夫是个好人，他爱的是修桥补路，连老济贫。他要是知道这饭是师父吃了，那更是情愿。
4: 师父，你看。
1: 只是我的大徒弟已经摘果子去了，送到嘴边的饭都不吃，师傅你真是，你师傅，你要是不吃，那我老猪可是先吃了啊！八戒，
3: 啊，
1: 这饭是女菩萨送与她丈夫的午饭，你不能吃，
3: 吃吧，吃吧，快。
2: 长老，你既不要小女子的食物，那就请到我家里去吧。我父母乐善好施，广摘僧人。若见师父去了，必定准备斋饭，款待长老。就随我同去吧。这，师父，咱们快走吧。啊，
4: 师父，师父，还是等等大师兄吧。
2: 去你的吧。大师兄半天都不回来，师父都快饿昏了。
4: 二师兄，去吧。师父，咱们走吧。啊，
2: 二师兄，
4: 去，
2: 得，快走吧。啊，师父，
1: 也好。

0: 啊！师傅，师傅，
1: 嗯，阿弥陀佛，嗯，
0: 师傅，这女子没气儿了。悟空，
2: 师傅，
0: 悟空，
2: 他，
0: 你为何无故伤人？
2: 师傅，我打的是妖怪。
0: 胡说，这明明是民家女子。
2: 哎，师傅，妖怪常会变化骗人，刚才我若来迟半步，你定遭他的毒手。
3: 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
4: 管他妖精不妖精啊，哎，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
3: 你怎么啃起石头来了啊？
2: 师傅您看，
4: 师傅，这是师兄使的障眼法，他把一篮子香喷喷的饭食故意的变成了石头癞蛤蟆哄骗你。哎，这他免得你怪罪他打死了好人，要念那紧箍咒。
3: 你二师兄，二师兄，你怎么这样冤枉大师兄呢？他诚心保护师父，从不弄虚作假。
0: 悟空，
2: 师父，
0: 出家人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屡次伤人，取经有什么用？你回去吧。
2: 师父，你叫我回哪儿去？
0: 我不要你做徒弟了。

0: 师母，若是定要我走，求你发个慈悲，念个松箍咒，取下我头上这个箍，也算我跟你一场。
1: 当初菩萨并不曾教我念什么松箍咒啊。
0: 师父你想，我老孙500年前在花果山水帘洞，身为齐天大圣，头戴紫金冠，身穿赭黄袍，如今却带个金箍回去，实在难见故人。师父若是不能把它摘下，就还带我去西天走走吧。
1: 既如此，就再饶你这一次，以后可不许再行凶伤人了。
0: 是是是是。师父，吃桃，吃桃，吃桃。
2: 老妈妈寻闺女来了。
3: 这荒山野岭的，这老妇人从何而来呀？
4: 请问长老，你可曾看见一个送饭的女子吗？
3: 没看见，没看见。
1: 老人家，
3: 师父不要靠近。
1: 老人家，
4: 师父慈悲，快告诉我老婆子，我的女儿是怎么死在这儿的？
1: 都怪贫僧教徒无方，是我那徒弟。啊，
4: 好你个出家人，纵徒行凶，打死我的女儿！你
0: 妖怪
1: 悟空，

0: 夫人。夫人，刚才是我放的黑雾，将它引开了。
1: 哼，不得唐僧，绝不罢休。
0: 夫人，夫人，这些和尚去得快呀，过了这座山头，可就不归夫人管辖了呀。
1: 绝不让唐僧落入他人之手。哦，
0: 夫人，

0: 那唐僧是个潜心向佛之人，他倒是好对付，就是那个孙悟空。
1: 既是如此，那夫人您

0: 师傅，你肉眼凡胎，人妖不变，你不需要降妖除怪，只怕你到不了西天。
1: 我命在天，该哪个妖怪争了主了，也是前生注定，不用你管，你回去吧。
0: 师父让我回去倒也可以，只是徒弟有一件大事还不曾了。
1: 什么事？
2: 师父，他要跟你分行李呢，跟你做了几年和尚，莫不成空着手回去？
3: 二师兄，你怎能听着说呢？
0: 师父，我是说徒弟还不曾报得您的大恩呢。
1: 我何曾与你有恩？
0: 当您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多蒙观音菩萨与我受戒，师父大救我脱身。倘若不保你同上西天，现得我知恩不报，叫人小看了老孙。
3: 师父，看在菩萨的份上，留下大师兄吧。
1: 观音菩萨。
0: 师父，是观音菩萨叫我保你上西天取经的。
1: 好吧，既是如此，就再饶你一次吧。再若杀生，为师定将那咒语念上二十遍。
3: 大师兄，
2: 念上三十遍也行啊。

0: 你们看，老公公虔心向佛，善哉。
1: 师父，您先别高兴，人家是等咱们打官司呢。
0: 八戒，你说什么？
1: 您想啊，师兄伤了他家两条人命，他要去告官呢。
2: 呆子，你懂什么？师父，我去看看。记住，
3: 老头，你怎么在这儿念经？
4: 我在此等我老妻小女前往山前寺里烧香请愿。
3: 你不用袖子里装鬼来哄我，我认得。
4: 长老，长老打从山上来，可见我妻小。
5: 小女前往地里送饭，老妈妈又去寻她，天都到这般时候了还不见回来。
1: 得，
2: 你这妖精两番变化被我识破，如今竟敢又来骗人，可
4: 恶。长老，
0: 老人家，
4: 难道他母女二人都死了？我的天哪！可怜我一家人，就剩我这孤身人。是哪个行凶作恶，乱杀无辜呀？
0: 老人家，都怪贫僧管教不严，徒儿误伤人命。
4: 啊！果然是长老的徒弟行凶啊！可怜我一家行善，世代信佛呀。
1: 是啊，
4: 不想他母女二人竟死于佛徒之手。
6: 住嘴！
3: 好，竟敢花言巧语骗我师父！
1: 大师兄，不可造次。
3: 好。你好乖，
1: 哎，猴子，哎，
6: 别乖，
0: 你还敢行凶？
3: 师父，妖精不除，怕你难取真经，
0: 乱杀好人，取经何用？
1: 师父。您看，
0: 恶徒不除，难取真经。佛祖发旨，弟子禁地。
3: 妖精，妖精，砍

0: 妖怪！
1: 二兄，
2: 师兄，二兄，
1: 师兄，
2: 二兄，师兄，
1: 师父，不要再念了，不要念了。
2: 师父说：“您别念了，您别念了。”

0: 大师兄，
1: 师傅，师傅，那老头变成了一堆骷髅。
2: 备马。

0: 师傅，师傅，
1: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0: 师傅，
1: 你回去吧。
0: 师傅，师傅，你错怪我了。那白骨精是个妖魔，他几次变化为的是加害于你，你却屡次的赶我。好，我走。
2: 师父，大师兄一路降妖除怪，诚心保护师父，纵有错处，看在师徒情分上，宽恕了他吧。
0: 师父，师父，
1: 你是怕我言而无信？吴京，
2: 师父，
1: 打开包袱，取出纸笔。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武功不再相见。
0: 啊啊！
2: 师父，写不得，写不得呀！师父，此去西天，路途艰险，大师兄不能走啊！
1: 八戒，嬷嬷，
3: 师父，您真舍得让师兄走啊？
1: 快！

0: 师父，歇不得呀！我若走了，谁为你除妖仙怪保你性命？
1: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这贬书便是凭证，从此以后，你再不是我徒弟了。啊！

0: 并非师父无情决意，只因你连伤三命，佛祖怪罪，天理难容，我实难留你。
1: 师父，师父，弟子跟你一场，请受弟子一拜。
0: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1: 不，师父，师父。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

0: 台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7: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不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0: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 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

0: 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 明去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6: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

0: 79.9元，整整60厘，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师傅，咱们这边走吧。师傅，啊，你怎么了，师傅？你怎么了，师傅？哎，慢点，慢点。
1: 师傅，
2: 走了一天的路，水米不曾沾牙。要是大师兄在，
3: 嗨，别大师兄大师兄的了。哎，他这会儿不定在哪儿快活呢。
2: 你听，你师傅都饿了，咱俩谁去化斋呀？啊，
3: 那当然我去了。哼，这个上哪儿化去？
4: 哎，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

0: 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
1: 你看，

0: 化斋去了。
1: 二兄，妖怪，
2: 大师兄不在，这斋饭也难化呀。哎，
1: 你不跟师父

啊，

大王，大王，这就是东土大唐派往西天取经的和尚。您可千万别叫他跑了。

0: 夫君要把这和尚怎样处置？
1: 怎样处置？夫人有所不知，这个和尚与众不同，若是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小的们，洗不干净，我与夫人共食其肉，偕老百年。
0: 大夫，
1: 慢！
2: 哎，站住，站住，站住！
0: 今日天色已晚，想吃唐僧肉，何不另选良辰？
3: 大王，夫人说的对呀，明天就是吉日。
1: 好，那就依了夫人了啊！
4: 大王，大王，外面来两个和尚，在那里叫骂，要大王还师傅。
3: 东土和尚，你别怕，别怕呀，你还是从了吧。你我做个长久夫妻。
5: 阿弥陀佛，
3: 这我好心救你，不识抬举。哼
6: 哼，你看看我是谁
5: 啊？你？
6: 我是白骨夫人的军师。
5: 白骨夫人？
6: 你不记得了？你大徒弟打死的一家三口就是我家白骨夫人。

0: 夫人。
1: 夫君，听说你抓了一个东土来的和尚。
0: 啊，就是他。
2: 大王，夫人。

0: 都是妖怪，
1: 那全是我家夫人变化的。你肉眼凡胎，不识真假，中了我家夫人的离间之计，赶走了你的大徒弟，恨如今谁来救你？怎么样，跟我走吧，跟我走吧。你要是不从我，就是死路一条。来呀，哎，把这个和尚给我吊起来，
2: 吊起来，走，走，走，走。
1: 明天一早就开膛破肚。
0: 为师的错怪你了，
3: 你等可是唐僧的徒弟，
4: 你这妖怪，你倒聪明，我是你猪八戒爷爷，速将我师父唐三藏放出来，我饶你不死。
3: 你师父已经让我做成人肉包子
4: 了。师弟，打打
5: 唐长老。
0: 啊，你
5: 长老莫怕，我不是妖怪。
0: 你不是妖怪的夫人吗？
5: 长老，离此西去百余里有个宝象国城，我本是国王的公主，名叫百花羞。13年前

0: 我若能再见父王一面，便死也瞑目了。公主，不要悲伤。如若公主能够救得贫僧性命，贫僧愿意做诏书传话之人，将实情禀告报相国国君。
1: 长老，女菩萨，长老，请将书信与珠花交与我父王。快走！快走！
2: 请饶过你们这帮和尚，快走！
3: 走！
2: 啊！怎么跑了？啊！夫人，夫人你怎么了？夫人，夫人你稍后带我为你治病。
3: 哎呀！
2: 夫人，我来为你治病。
0: 夫人，你好些了吗？夫人，好些了吗？夫君，舍利子虽能为我止痛，却不能断我病根，只怕难与郎君白头到老。夫人，不要悲伤。
2: 抓来的那个唐朝和尚，只要你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长生不老，恐怕不行吧？嗯，怎么？唐朝来的那个和尚，让人给放走了。啊？是谁如此大胆放走了那个和尚？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啊！
0: 妈，不要去抓了，那个和尚是我放走的。
2: 你，哎，夫人放的，这可就你给我出去！哼，出去！哼，夫君，哎，夫君，我以往心痛，都是因为在梦中梦见一个金甲神人向妾身索命。 金甲神？什么金甲神？我小时在宫中许下一桩心愿，若能招个贤驸马，定能上名山拜仙佛，斋生不死。自从配了你夫妻恩爱13年了，一直未了心愿，故此神人责问，若再不还愿，只怕性命难保。
4: 真有这事儿？
0: 我见你抓的那个唐朝和尚怕触怒神灵，降罪于我，故此我将那个和尚放走。大夫，看在我的薄面，就饶了那个和尚吧，只当为我还愿。
2: 只是你吃不到那唐僧肉，又怎么能长生不老呢？
0: 要吃了唐僧肉，惹恼了天灵，只怕妾身就更难活命了。
2: 在哪儿呢，老伙计？啊，我不是怕你们，看在我夫人份上，饶了你师父。
5: 在哪儿呢，师父？
2: 快到后山找你师父去吧。如若再来犯我仙界，我绝不轻饶。
0: 这上哪去找啊？
1: 再找一找吧。
0: 哎，都怪你不好好看着师傅，
1: 你就会睡觉。
0: 都怪你，都
1: 找不到师傅，我看你怎么办。
3: 八戒。
0: 啊
3: 啊。八戒，
0: 师傅，
1: 师傅，
3: 师傅，
1: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3: 八戒，
0: 师傅，哎呀，可找到你了！
4: 十三年前，不见了王儿，宫内宫外遍寻不着，只说是迷失路径。无处找寻，谁知是妖怪射了去。众卿家谁能兴兵领将迁去湾子山洞捉拿妖怪救我百花公主？
5: 这陛下，这位长老既敢独自去往西天取经，必有降妖之术，何不就请他带兵前去搭救公主？
4: 哦，这长老，你若有手段捉拿妖怪，救我孩儿还朝，朕与你结为兄弟，同坐龙床，共享富贵。
6: 贫僧不会降妖捉怪。
4: 长老如无本事，怎敢去西天取经？
6: 陛下，贫僧独自一人，实难到此，一路上全靠两个徒弟护持。
4: 那就快宣高徒上殿。
6: 陛下，我那两个徒弟相貌丑陋，不敢擅自入朝，只怕惊了圣驾。
4: 难道朕还怕他不成？宣上殿来。
7: 是。
1: 你看，你看看，
0: 这多有气派啊！
8: 诸能参见国王陛下。
6: 陛下，陛下，贫僧罪该万死，果然惊了圣驾。
4: 长老，
0: 陛下。请我们弟兄来是吃酒啊还是用斋呀？
4: 请问二位长老，你们哪一位能降妖？
1: 我
0: 去。陛下，老朱我乃天蓬元帅下凡，善于变化，最能降妖。
4: 你那就变化一个给寡人看看。哎呀，
0: 老朱，我长得兴头，能把铁桶的窟窿
4: 收了神通吧。朱长老如此神通，定能降妖。
1: 师父，我去助二师兄一臂之力。
9: 猪八戒，你等有钱来送死呢。
0: 你为何强抢百花羞公主？快把他给我放开！哎哎哎
9: 沙和尚，你怎么知道百花羞公主在我的洞中？是什么人命你前来索要公主的？快说！说！
10: 大王，你是问谁走漏了消息？
9: 谁？
10: 是夫人。
9: 你怎么敢说是夫人放的？快说！
10: 是夫人放走的，又让唐僧捎带书信，国王这才派了两个和尚前来索取公主，你说是不是呢？
9: 我去找那个贱人。你为何放走了唐僧，又传书带话？你给我从实招来， 不然我就杀了你。
0: 妖怪，不得无礼。
1: 此事与公主无干。
9: 那你为何前来索要公主？
1: 因为看见了宝相国公主的化影图形，我师父才知道你的夫人就是公主，这才向国王说起。国王恳求我们来营救公主，他何曾有什么书信呢？
0: 哎呀，我糊涂啊，错怪了夫人，千万别生我的气啊。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10: 大王，难道就这样算了？
9: 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10: 唐僧就在宫中。
3: 小婿拜见父王。
4: 真是一表人才呀。
3: 你是何方人士？何时与公主匹配？
7: 臣是城东晚的山波月庄人家，小婿自幼好习弓马，13年前上山打猎，见一只猛虎驮着一个少女，小婿箭射猛虎，救了公主性命。公主感恩图报，愿以终身相许。
4: 既是孤王女婿，为何没有信物？
6: 是啊，父王，
7: 小婿救下公主时，那猛虎口含珠花逃走，在山中修炼成精，如今变成了取经人。
6: 父王，他就是虎精所变。
4: 啊，我。

0: 伙计，那何人原来是个老虎精啊？
1: 可不是嘛，驸马的功劳可真不小，叫那唐僧现了原形。
2: 就是嘛。

0: 你可会歌舞？
1: 奴婢还会舞剑呢。
0: 哦，你会舞剑？
1: 是。
0: 好，快快舞来。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爽口的凉菜，做一道凉拌香干。那么制作这道凉拌香干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有香干、葱丝、蒜末、小米辣、香菜碎，还要准备一些调料，生抽、醋、辣椒油、盐、白糖、味精。做法呢是相当的简单。首先呢，我把香干呢要把它切成丝，切好的香干放在盘子里备用，开火烧水，锅里的水开了，把豆腐干丝放到锅中焯水一分钟，焯水的时间差不多了，把它捞出来，控一下水，放到碗中。接着准备一个干净的碗，碗中放入大葱丝、蒜末、小米辣、香菜，再放入少许的醋、少量的生抽、辣椒油，稍微多一点儿，盐少许、糖少许、味精少许。好，把它搅拌一下。搅拌好了以后，把它倒入豆腐干丝的碗中，用筷子再把它搅拌一下。搅拌好了以后，把它装到盘子里，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凉拌香干我就做好了，那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看你今天乐呵呵的，一定有什么好事要发生啊，快说说吧。
1: 还是你眼尖，确实有开心事儿。今天呢，我请到了初乳高钙羊奶粉的销售经理王经理，他来到了咱们演播室。
2: 哦，王经理，人呢怎么没上来啊？
1: 立冬，给王经理一点时间，让人家准备一下。昨天呢，我跟王经理啊谈得特别投机，他非常有意愿跟咱们合作。那么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市场价是268一盒，王经理说他今天来呀会给我一个满意的团购价。
0: 哎呀，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真好啊，符合新国标。那生羊乳啊大于70%呢，又是添加了初乳，又是添加了复合 AB 菌粉啊，那品质绝对是没得说呀。
2: 对，其实不光是品质，那个口感味道啊更是好上加好。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它还是采用了叫三重的除膻技术，把这个膻味啊都去除了，然后保留了羊奶呢特殊的那个香甜。每天呢喝上一杯是既健康又美味，这么好的宝贝，这个价格啊再低一些，哎呦，完美，特别完美。
1: 好了好了，我看这时间也差不多了，王经理呢应该准备好了，在演播室门口等着了。小秋，把那个门打开。
0: 有请王经理。
1: 哎
0: 哎，
1: 王经理，
2: 王经理，
3: 怎么回事啊？
2: 我去看看吧，
3: 去看，
2: 我去看看，
3: 啥情况？
4: 不知道。
3: 有吗？
2: 王经理不在呀。
1: 没在。
2: 对。
1: 这怎么回事啊？小秋，
2: 没有人。
1: 小秋，拿我的电话给王经理打个电话过去。
5: 好的，高老师。
3: 忙音儿啊，
1: 小秋，再打一次。
5: 哎，
6: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2: 连不上，
6: 请稍后再拨。
1: 我刚才还看到他了呢，我出去找找，我看看他在哪儿。哎，这王经理跑哪儿去了呢？找那边。
7: 哎，李经理啊，
4: 说什么呢？
7: 我知道这个产品的成本非常高，啊，你这个事情我跟袁老师昨天晚已经沟通好了，你这现在给9折，你让我跟袁老师怎么开口呢？我这没办法跟袁老师开这个口，你9折实在是太夸张了。喂，喂，喂，李经理。
1: 干嘛呢？
7: 哦，袁老师，
1: 我演播室里等你半天了，我找不着你个人。
7: 哎，
1: 我东看看西看过，就看你这儿打电话呢，那么大的嗓门干嘛呢？
7: 我出了点事情。
1: 出了点事儿。
7: 刚才跟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技术经理李经理
1: 啊，
7: 在沟通这个价格的事情。
1: 他现在什么意思？
7: 他的意思，因为你也知道我们这个产品啊，各方面的这个成本都非常高，所以呢他最多要给打9折。你这让我昨天给您说的话信誓旦旦的，我就没办法跟你开口啊。
1: 没事没事，这事儿反正现在还没定，走走。
7: 要么是这这个我回去再跟李经理商量商量这个事儿。
1: 来都来了回去干什么？演播室去，走走走，演播室去坐。
7: 你让我就没办法踏进这个门啊。
1: 走走走走走走。
7: 袁老师，
1: 走，来都来了。
7: 这我们商量好吗？
1: 没关系，演播室就咱们坐着商啊，没事没事，
7: 我就没办法进啊，我这
1: 走走，你别让我拽着你，我累不累啊？走走走走走走走。
7: 哎呦，杨老师啊，
1: 走走走，来了来了，我可算是把王经理带来了。
0: 王经理来了，欢迎欢迎，请坐，
7: 欢迎欢迎，
0: 请坐。
2: 王经理您请坐，
7: 谢谢。
0: 欢迎王经理，王经理好，
7: 刚子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洪涛。
0: 哟，王经理，看着怎么不太高兴啊？阮老师，跟王经理怎么了？这是
1: 怎么了？ 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出了那么一点点的小问题啊。
7: 袁老师啊，嗯，这事怪我啊，对不住大家。负责这个项目的技术经理啊，李经理啊，他占了很大的话语权。他刚才给我打电话说啊，最多能打9折。我了解您啊，9折肯定是不会给大家做团购的。
1: 对，
7: 所以啊，今天这个团购应该是不能开始了。
1: 王经理，我知道您尽力了，您也不用自责。您为了我们这次团购这个事儿呢，也是费了很大的心。这样吧，要不您给李经理打个电话，我来跟他沟通。
7: 王老师啊，哎，他这个人啊，轴得很，脾气啊也不太好，我怕他说什么不好听的惹您生气。
1: 没事没事，您放心，您给他打吧。
7: 好。喂，李经理，我现在跟袁老师在一块儿呢。袁老师啊，他还想跟你再谈一下那个团购的事情。
1: 您好，李经理，我希望这个团购。
5: 冉老师，哎，王经理也跟我说了，您想要这款那个羊奶粉做团购，价格低一些，这个我都能理解。不过呢，我最多给您打9折。这个我也跟王经理说了，我们这款产品的这个成本有多高，就是我们的原材料，我们添加了大于70%的这个国标的生羊乳，我们的奶源也好。
8: 我们采用的奶源都是北纬34.6度黄金奶源的陕西关东山羊奶，
5: 所以说我们的养护成本本身就占了很大的一笔钱，还有我们添加的这个初乳，还有我们的复合 AB 益生菌，这些都是钱呢。所以说呢，最多给您打9折。
1: 李经理，我知道你们厂子这款羊奶粉好，不然呢我也不会强烈的推荐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但是您要想，我们现在只是做，
5: 给您打9折都是我们破例了。还有我们厂的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那是不愁销量的，跟您合作是王经理跟我们说你们平台的这个影响力强，不然的话我们也不可能给您打9折的。
7: 李经理，你说咱在一块合作了项目这么长时间了，我作为销售经理啊，更是希望这个产品的销量能提高几个点。李经理啊，那我说我们就应该给袁老师打个6折了。
5: 6折你咋想的？
7: 你咋说话呢嘛？我这也是这个为咱项目着想的嘛，让员工多一点奖金，大家一起公司了近10年了，这个算是老搭档了。你还不了解我，我啥时候做过对项目不好的事情啊？我只不过是为了把项目不带的销量做上去嘛。
5: 哎，那些王经理，你总是走先期。行，6折也就是100六的事。那行，就给袁老师了。
1: 王经理，李经理啊，这个二位经理听我说一下啊，其实给我打6折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高，我心里呢其实是有一个价位的，二位能不能听我说一下，我就是想你们这款羊奶粉呢给我79一盒行不行？
5: 6折给到你，那我完全是看在王经理的情分上才愿意让步到6折，结果阮老师你直接开口要79，这根本成本都兜不住。王经理你听听，这阮老师那是诚信盒子，这完全就是卖惨看价。阮老师你可别把我这品牌当成路边的地下商场随便看价，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符合新国标标准，又不是啥杂牌的廉价货，还搭配了水溶性玉米纤维菊粉，添加了乳矿物盐、钙铁锌硒等多种微量元素，你一下子把这个从260把这个看到79，这简直就是开玩笑的，我跟你说。
7: 李经理，好好说，好好说啊！
5: 哎，我跟你说，阮老师这么没诚意，你还有啥好好说的？咱这块羊奶粉足足有6大核心专利：奶粉干混输送系统、羊乳双重精制超匀系统等。咱这些设备都是从德国、瑞士等国家进口来的，咱投入了多大的这个研发，重金引进的这些设备，成本在这摆着的，根本不可能79这个价，我跟你说不可能。
1: 李经理啊，我跟您说啊，我们这个可是一个全国大型平台，一个同步做推广，放眼全国做品牌曝光， 本来呢常规推广定价就居高不下，你想想广告费推广费这都是需要一大笔的开销，我现在等于什么呢？等于免费的帮你们做了一个全国大范围的品牌推广。您说这么好的机会，您不能只盯着眼前的这点利润再算小账。
5: 啥也不要说，79块坚决不同意。我跟你说，我身为技术经理，我最清楚这款奶粉的这个成本是多少，我肯定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项目赔钱。王经理，我跟你说，坚决不能合作，听见没有？
7: 李经理啊，你这个格局能不能放大一点嘛？我在这个项目上也是有决定权的，今天就答应了，79以后给袁老师。不好意思啊，袁老师，今天这个是弄的。见笑了。
1: 没事，王经理，您尽力了，您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同意79一盒的，这个事儿怎么说呢？我谢谢您，
7: 袁老师啊。说实话，我真心是想借咱们这个全国的大平台，让更多的老百姓都能了解咱们这款羊奶粉，把这个好的产品推广出去。不过李经理说的也在理。79一盒啊，确实给这个项目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一开始定的啊，1组10盒，给您3万组，现在啊，只能给您1万组吧。毕竟你从268一下砍到了79，这中间我们亏得太多了。所以呢，你也高抬贵手，谅解一下我们，给您1万组。
1: 这事儿我明白，王经理，我也不为难您。您说1万组，那就1万组，但是包邮这事儿您最好还是
7: 放心，包邮这个事情咱不变啊。那就我先去安排员工给咱安排发货。
1: 好，那就谢谢王经理了，立冬送送。
9: 谢谢王经理，慢走，
1: 慢走，慢走，慢走。
9: 咱们这边请。
1: 王经理，立冬，把王经理的手机带着。
7: 哦，对，
9: 王经理，慢走，慢走。
10: 王经理，您慢走啊。
7: 好。
11: 赶紧给袁老师热烈的掌声啊！您真是砍价高手啊！市场价268一盒的初乳高钛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我刚才算了一下，这一盒省下了189块钱，那10盒就是给大家省下了足足1890块钱的。大家赶紧拼手速吧！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开抢喽！
1: 这款羊奶粉呢，说实话，真的挺好。奶源优质，而且呢是好吸收，喝了呢也不胀气，老人小孩都能喝，还是70%的生羊乳的添加，鲜度呢拉满，还特别添加了初乳，能够补充免疫活性物质，搭配了复合 AB 菌粉，它能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而且呢高钙配方助力骨骼健康，这口感呢刚子也尝过，细腻不膻。今天一盒呢是79，一组呢是10盒，700多块钱就能把它拿回家，我个人认为是超级划算的。
2: 没错哈，省下的这将近2000块钱，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优惠力度啊？这笔钱哈，我估计都能买一个很好的手机了。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一个月的伙食费，一共呢就1万组，所以大家呢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起来吧。
11: 对，那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是10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1890元，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12: 袁老师好啊，我要订购6组羊奶粉。
1: 好的，没问题，帮您记上了。
12: 谢谢您，阮老师。我近2年呢，感觉小腿经常抽筋儿。我老伴儿啊，是从退休之后开始身上发虚的，出去买个菜呀，都能累出一身汗。然后我家儿子儿媳妇儿，别看年纪轻轻，但是经常感冒，所以让他们趁现在有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营养全面，还有新国标的，还有什么专利技术，那真的太好了。这次正好赶上团购，我帮着都给订上。
1: 这款羊奶粉呢，真的是不错，里边添加了初乳，还有复合 AB 菌粉、生羊乳，喝上点呢，就能感受到这款羊奶粉的好，那种纯度、那种营养，还有安全性。行了，您要6组，我给您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12: 好的，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11: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啊，直接立省1890元，限时秒杀，全程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享福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
13: 哎，你终于打进来了。哎，我订6组羊奶粉，新国标的哈。
1: 好的，好的，没问题，6组帮您记好了。
13: 啊，谢谢您，阮老师。其实呢，我也买羊奶粉的，也没什么标，也没什么专利，更别说添加什么粗乳啊，还是菌粉的，还挺贵。喝上呢也没啥感觉，膻味比较重。但是这次的羊奶粉不一样，这是3重脱膻技术的，味道肯定好，安全和技术啊等等都有保障，我们喝到肚子里也放心哈。这次的羊奶粉拿到手呢，我多一段时间呢好好养自己的身体。
1: 您拿到手以后呢，您每天都喝点新国标羊奶粉，品质超级高，您呢放心喝。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跟您说到这儿了。6组已经帮您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
13: 好，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11: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14: 袁老师，我要10组羊奶粉。
1: 10组，一组就10盒，十组100盒，太多了，你一个人喝不了。
14: 袁老师，您听我说完啊。就这10组吧，哈，是我帮着全家人一起订上的。你说这么好的羊奶粉，那七大姑八大姨的，我都要想着他们呢。
1: 我是这样，吓我一跳。好了好了，那这10组呢，我就帮您记好了啊。
14: 哎呀，那太好了，袁老师啊，就这款羊奶粉呢是真好啊，双羊乳含量高哈，又新国标的，还添加了这营养那营养的。我一看到这款羊奶粉呢，我当时啊就笑得合不拢嘴了。我自从哈过了70之后吧，哎呀，就感觉身上啊没什么劲儿，还犯懒。我想着这是趁着团购活动，我自己喝着，也要让就是我这些那个兄弟姐妹呀，我的家人们都一起喝。你说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多好啊！这么好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呢，袁老师啊，你帮我们从268呀砍到79一盒。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1: 不用谢，这些呢都是我应该做的。好了，您要的10组我帮您已经登记好了，今天呢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
14: 那好的，那谢谢您了啊，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11: 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这一组啊足足帮大家省下了1890块呀。那限时包邮，更新下数据啊，初乳高钙羊奶粉全国仅剩5869组了，数量正在急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喽。好，接下来让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
15: 哎，你好，袁老师，啊，拜托您了，帮我订上2组初乳高钙羊奶粉吧。
1: 2组没有问题，帮您记好了。
15: 啊，谢谢您。啊，我这2组羊奶粉吧，我是给我儿子还有儿媳妇订的。哦。他们小两口啊，才30多岁，但是身体素质不行，天气一凉嘛，就非常容易感冒。哎，尤其是我那儿子啊，前几天公司组织跑步，没跑多远呢，崴脚了。所以啊，我是赶紧让他喝点羊奶粉补补钙。啊，不瞒您说，今天我是第一天看您的节目，本来想着团购也就能便宜个零头，没想到这一组优惠了将近2000块钱，这个力度也太大了。啊，我必须果断地报名，等我儿子儿媳妇身体养得差不多了。他们还要抓紧时间给我生个大胖孙子呢。
1: 看来这小两口的任务艰巨啊。那么这次团购优惠力度呢真的是非常大，一组呢就帮大家省下了将近2000块钱，而且呢里边添加了多种营养素，是安全有保障。2组，这位女士，我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快递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15: 好。
11: 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这一组啊足足帮大家省下了1890块钱，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16: 哎，严老师你好。
1: 你好。
16: 我要八组羊奶粉，我这一看呢是新国标的，这个必须抢。
1: 好，八组羊奶粉给您登记好了。
16: 太感谢了，严老师，我这次啊订八组，这个全家人一起喝。我这个胃肠不怎么好，这个有时候吃不对了就拉肚子，有的时候那个半夜还抽筋儿，那个小腿啊钻心的疼。这次我喝点这个符合新国标的羊奶粉啊，我好好养养我的身体，包括我家里人。这个年轻的还是上了岁数的，多多少少啊都有点这个腰酸的、背疼的、缺钙的情况。而且这款这个羊奶粉啊，现在啊这么优惠，我一定要抢上。
1: 那么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您拿到手以后呢，相信不会让您失望的。新国标，成分安全，添加初乳、复合 AB 菌粉、菊粉等等，品质呢是有保障的，还有三重脱膻技术，这个味道跟营养啊全都在线，您放心喝。八组呢，我这边给您登记好了，您就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16: 哎，谢谢袁老师，再见啊。
1: 再见。
11: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17: 刘老师好，我需要订六组羊奶粉，一定要帮我记上啊，就是那个初乳高钙的还是新国标的那个。
1: 明白啊，六组我帮您记上了。
17: 好，十分感谢袁老师啊，这次团购价格太划算了，这款羊奶粉哈、市场价格268一盒，长时间喝的话哈、按照我这条件肯定是不行的，我一开始啊说实话我都有点放弃了，没想到袁老师一点一点帮我们砍到了79一盒，我这下可来信心了。我邻居也在旁边的，也要参加团购，一共六组，袁老师您一定要帮我记上啊！
1: 放心放心，帮您订上了啊！
17: 现在吧啊，说实话，无论买任何东西啊，都得擦亮眼睛啊。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新国标的，品质有保障，我们喝着也放心啊。袁老师哈、真的感谢你。
18: 要不是您，我们上哪能用这么优惠的价格喝上这么好的羊奶粉呢？
1: 您呢不用谢我，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要说谢呢，那就应该谢谢手速快的您自己。那么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可以说它从奶源到生产技术等等都是非常有保障的。好了，您要的六组呢，这边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17: 好的，谢谢您袁老师。
1: 哎，再见。
11: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限时包邮。更新下数据啊，初乳高钙羊奶粉全国仅剩3215组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19: 你好啊，袁老师。
1: 哎，你好。
19: 你赶紧帮我订上七组啊，新国标这个羊奶粉呐、
1: 七组啊，行啊，
19: 对，
1: 我帮您记好了。
19: 袁老师啊，你可太好了，您呢又有气质啊，又会砍价，我真的是太崇拜您了。
1: 嗯，
19: 我妹妹呀、跟我说，袁老师团购的活动哈、的产品的价格哈、又低，产品品质又高，谁参加呀，谁都像中彩票的幸运呐。一开始吧我还不信，直到今天呢我亲自看到了哈、还真就参加上了，我才相信呢这一切呀竟然是真的。我吧经常睡不好觉，总做噩梦，老伴呢总是感冒，他浑身呢就感觉没有劲儿，乏力，尤其是最近呢总大喘气呀。我想喝一喝这个羊奶粉呢，这样能改善一下我的身体，我们老两口啊把身体好好养一养，我们还想啊多照看孙子啊到小学毕业呢。
1: 相信会有这一天的。而且呢，今天您团购的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它的品质高，它有六种专利技术呢，把这个羊奶粉里边的营养啊、口味啊做到了几乎完美。行了，我不多说了，您要的七组我帮您订上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19: 哎呀，那太谢谢您了，袁老师啊。
1: 哎，
11: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0: 袁老师你好，哎呀，跟你通话太激动了啊！您帮我订上三组初乳高钙羊奶粉吧。
1: 好的好的，没问题，三组帮你登记好了。
20: 我真的就是特别需要这款那个羊奶粉，我吧哈缺钙呀，就是特别容易崴脚，正好喝上这款羊奶粉呢补一补，还有吧就是我食欲也不是很好，就特别瘦，正好喝上这羊奶粉呢，然后呢这次团购呢一组就能优惠将近2000块钱，哎呦我真的太高兴了啊，是我大儿子哈给我转的钱，我大儿子说了就算是市场价我们也认了，这么好的那个产品我要是错过了下次恐怕是遇不到了，所以一定要抢上。
1: 呦呦呦，您这儿子真的特别特别的孝顺的啊。好，我听您刚才说了一共要三组，我这边呢帮您记好了，放心，这款羊奶粉呢是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这就行了。
20: 哎，好的，谢谢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严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要八组羊奶粉，我这一看呢是新国标的，这个必须抢。
1: 好，八组羊奶粉给您登记好了。
3: 太感谢了，严老师，我这次啊订八组，那个全家人一起喝，我这个胃肠不怎么好，这个有时候吃不对了就拉肚子，有的时候那个半夜还抽筋儿，那个小腿啊钻心的疼。这次我喝点这个符合新国标的羊奶粉啊，我好好养养我的身体，包括我家里人。这个年轻的还是上了岁数的，多多少少啊都有点这个腰酸的背疼的缺钙的情况，而且这款这个羊奶粉啊现在啊这么优惠，我一定要抢上。
1: 那么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您拿到手以后呢相信不会让您失望的，新国标成分安全，添加初乳复合 AB 菌粉菊粉等等，品质呢是有保障的，还有三重脱膻技术，这个味道跟营养啊全都在线，您放心喝。八组呢我这边给您登记好了，您就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3: 哎，谢谢袁老师，再见啊。
1: 再见。
11: 此款羊奶粉呢采用了6大端底技术和5大创新工艺，在生羊乳的基础上呢添加了初乳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奶源呢来自关中黄金奶源带，符合啊新国标，是一款呢兼顾营养口感活性和吸收率的高端产品，在此期间呢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21: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

0: 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泉州洛阳桥，在洛阳江的入海口静处了千年。这里是咸淡水交界处，在这里有一片青绿分离了天空和海洋，它是红树林，只有它们能扎根在海边的盐碱地上。在这里它们已守望千年，抵御着日复一日的海风侵袭、海浪拍打，它保护着海岸线上脆弱的生态环境，被称为海岸线卫士。但它也不是一直这么坚强，曾经也虚弱到需要我们保护。我们决定去探访一下它们的兴衰史。
1: 你好，我泉州湾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王硕，欢迎来保护区。我们泉州湾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哈，那个位于我们两江入海口，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主要包含有五个县市区，有台山、洛江、石狮、晋江跟丰泽区。我们保护区现在的面积有7065.31公顷，10万多亩，红树林面积差不多10000多亩。我们红树林的面积目前应该是全省第一。
2: 那在我们保护区建立之前，这边的

0: 环境是什么样的呢？
1: 我们保护区建区前哈，这边红树林面积只有257亩，常年是垃圾很多，然后环境非常差，比如说一些鸟类啊，包括底栖生物啊，躲避天敌的栖息地就会比较少。然后我们沿海的话，抗风浪能力也会小。
2: 由于之前人们不太了解红树林对生态的重要性，

0: 给它固定掉啊，不会说防止一些像水土流失这种的。
1: 当做一个整治的一个有益的植物来引进它。
0: 对，然后后面没想到蔓延实在快，而且它物种比较单一，而且对红树林的形成竞争优势。
2: 在短短几年里，护花迷草就覆盖了整片滩涂。面对这一困境，保护区开始行动。
0: 我们泉州湾这边主要都是用物理除治，石狮那边是用那个挖掘机，然后把它连根挖起，然后还要埋在水里面，差不多要1.5米以下。
1: 那我们大概用了多久的时间去实现了这个治理呢？
0: 用了3年左右时间。我们目前治理了1.5万亩。目前从管护效果来看，几乎没有护花迷草。护花迷草治理完之后啊，我们光滩就裸露出来了。嗯，光滩裸露出来的话，那很多像藤椅类的那个鸟啊，它就可以在光滩上觅食了。我们泉州湾河口湿地，除治完之后，也有种了一些红树林跟南方剪藤这一类的。今天可以邀请你过去我们保护区去看一下。
1: 好。

0: 老公，咱们现在本土的红树林品种大概是有什么呢？
1: 我们现在本土的红树林品种主要有三种，一个是秋蕨、同花树跟白骨朗，三种。
2: 那这个是什么品种呀？
1: 长着白花的这个是同花树，同花树它就比较矮了，你看都被海水都给淹没掉了，可能只有两米左右，2到3米。然后白骨朗的那个身高也是跟它差不多的，树高跟它也差不多。然后秋蕨的话比较高，像这片秋蕨的话应该有在6、7米左右。
3: 一棵成树大概要需要多久时间呢？
1: 要十几年。对，长这么高要十几年。以前的话就因为秋蕨它长势比较良好，它可能有一定种群优势，就是你看一下这一片基本上都是秋蕨，
3: 高的都是秋蕨。
1: 对，它的成长周期很长。第二个是这一片当时在种植的时候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下子成功的，是经过很多次尝试。包括你看一下我们这一片的密度很高，就是因为当时也尝试了一下高密度种植，然后才会成功的。
0: 这一片红树林从开始种植到现在多久的时间呢？
1: 从惠安保护小区到现在种植应该有个20几年了。种植面积从以前保护区建期以前的257亩，一直增长到现在，大概10000多亩。这个规模的话，放在那个整个我们福建省应该算是第一，在所有保护区里面。我们接下来的话，红树林主要以自然那个生长为主，那我们生态修护就是维护。接下来如果有种的话，我们主要会种本土物种里面，比如说比较少的，像白骨朗，或者是我们这个同花树，然后跟秋蕨、粉蕉，
0: 维持一下它们的生物多样性。说我们这红树林，红树林，但是我看这一片都是绿油油的，那它为什么要叫红树林呢？
1: 红树林它是这样，它树里面富含那个单宁酸，单宁酸它遇到空气就氧化变红。那我这边摘一支给你看一下，你看，现在颜色是白的它暴露在空气中，把它皮弄的。暴露在空气中一会儿它就变红了。
3: 已经开始变红了。
4: 红树林植物分泌的这种红色物质曾经被周边居民作为红色染料使用。
3: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

0: 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这边就是我们平时种红树林的地方了。前面那些阿姨哈，他们在这边已经种红树林，种了这一片海域种红树林，种了差不多应该20几年了。就从惠安的一个保护小区开始，就一直种到现在。
2: 这些忙碌的阿姨都是惠安女，她们向海而生，以勤劳而闻名，得益有她们在海浪潮汐中日夜坚守。用百万次的弯腰插苗，才换了红树林的一片青绿。
7: 老公，那我可以体验一下红树林的种植过程吗？
6: 可以啊，很辛苦啊，你要做好准备啊。
7: 好的。嗯。还没开始种就已经是一脚泥了，那如果等会儿开始种的话，那会不会更艰难一点呢？
8: 因为里面穿鞋不能晒啊，穿土啊，我们要穿袜子比较好走嘛。剩下这里还可以拔起来吗？里面穿鞋肯定不行的。
7: 这棵树苗是什么品种呀？
9: 这个是同花树。
7: 那它种植的时候有什么讲究吗？
9: 泥土比较烂一点的比较好种。
7: 就是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就是比较适合它去种下去，对吧？
9: 对对。
7: 那我们现在可以体验一下把它种进去的过程吗？
9: 可以啊。这个要种下去肯定要挖个洞。
10: 那大概要挖多深的洞呢？
9: 要差不多有这么深，
10: 15公分到20公分这样子。
9: 对，然后呢把这个树放下去那个泥巴肯定要堆满的，要把里面的空气全部压出来。哦，
10: 要压紧一点。
9: 要压紧一点，才可以成活率比较高嘛。哦，
10: 那我们需要浇水吗？
9: 不用浇水，因为它等一下上潮起来就有水了。
7: 你要看潮水，
10: 潮水
9: 要跟潮水上班的。哦，退潮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种了。涨潮上来了，我们就回去了。
10: 那我在阿姨的帮助下，也是完成了一棵的种植啊。

0: 王工，我看咱们这一片滩涂有那么大一块地方，为什么不都给它种上红树林啊？
1: 这块地方是我们特地腾出来的光滩地啊，主要是为了给我们一些鸟类更好的觅食，因为光滩上面有很多小鱼小虾跟甲壳类的动物，它有利于它的觅食。
0: 但是我看现在也没有什么鸟啊。
1: 你用肉眼很难看得到，你用这个试一下。哦，
0: 好。好像有看到，但是没有非常的清楚。
1: 那要不然我们去那个最高点那边看一下，你看一下，就那里。
2: 过来看鸟的吗？
0: 是啊。啊，
2: 你那个不太行哦，你这个倍数不够。来，用我这个25×100，你试一试。

0: 老师，我也没有看到鸟啊。
1: 怎么可能？我们这边哦，现在是那个候鸟天堂。然后呢，这边的时候最高峰的时候，就是会有200多种、上万只的鸟类在这边栖息跟那个觅食。
0: 那咱这些鸟现在都在哪儿呢？
1: 现在因为是退潮哦，然后鸟就会比较少，它们都去前面的那些滩涂去觅食了。然后你现在如果认真看的话，就这些草、这些红树林，或者说前面的滩涂，也可以看得到鸟类了。
0: 藏在那个滩涂里边去觅食。
1: 对，
0: 我来看看，我来找找。
2: 这是位于泉州晋江的蓝色海湾生态科普基地，红树林与光滩在这里相互交错，让贝类鱼类自由生长，自然也吸引了无数鸟类。每到冬季，就有成千上万只候鸟远道而来，这里也成了鸟类爱好者的天堂。
0: 看到了，在滩涂那儿有好几只白鹭。
1: 我们这边也记录到很多珍稀的鸟类。我们这个园区的一个形象大使，那个黑脸琵鹭。那黑脸琵鹭呢，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喽。
2: 黑脸琵鹭是鸟类里的黑面天使，是全球濒危物种类别，世界上只有1000多只。它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只有清澈风貌的环境，它才会现身。
1: 水中大熊猫，那小嘴鹬在我们这边也偶尔也可以看得到，最多记录到的是17只。
2: 小嘴鹬是一种嘴巴像勺子的小鸟，全球仅500只不到，是全球最濒危物种。如此难以寻觅的身影，近年来在泉州湾也频频出现。正是红树林的恢复治理，带给这片海岸一片生机。红树的根茎锁住泥土的养分，过滤了水中的杂质和盐分，让鱼虾蟹贝有了休养之地，也给鸟类提供了避风港和觅食地。面对这么多天上来客，保护区也做好了万全的待客之道。
1: 我们这边一直都有那种救助计划，然后像我们每年救助各种鸟类呢，有300只，就我们也累积了救助了3000只的那个鸟类。那今天也刚好来巧了，我们底下也救助了几只鸟类，我们可以一起把它放飞。这是我们一个月前救助的戴胜。戴胜是穴居的，跑去人家的那种烟囱里面，因为他穴居嘛，他就去那边筑了个巢，母鸟跑了。当时救助的时候就是幼鸟，就小小的一只哦，我们就喂他们面包虫，然后现在喂了一个多月，他现在也长大了。救助站它是有一个大的鸟笼，然后也是会有一个条件，就是刺激它去飞，让它去适应一下飞翔的过程。那我们放飞其实很简单，只要把它就是打开以后，然后倾斜，然后它就会自己跑出来，然后自己就飞出去。
0: 可以把它拖在手上吗？
1: 不行，它是野生的哦，它会有过激反应，它会害怕。

这万亩红树林是我们福建千里海岸的绿色卫士，它把根扎入最贫瘠的土地，抵挡了海浪的侵袭，让鱼虾有了故乡，让候鸟多了归途。我们现在修复的并不是它曾经残缺的伤痕，而是为我们自己留一个生生不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观天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来看天气。大暑小暑，上蒸下煮。近期我省大部地区处在副高的掌控之下，高温晴热成为天气舞台的大戏。那今天到24号，各地午后最高温度普遍在35度高温线以上，局部地区呢将会达到37到38度，像是省会城市福州也是热力拉满。白天蒸煮，夜晚焖炖，要到25号以后，最高温度才有望逐步降到高温线以下，所以这两天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降雨方面，受到副高的影响呢，未来两天雨水稀少，像是23号到24号，全省天气是晴转多云，只有局部地方有阵雨或雷雨。25号，一些地方呢会有阵雨或雷雨，在泉州、厦门和漳州的一些地方还可能达到中到大雨的量级，局部会有暴雨。期待下个雨之后，天气会变得凉快一些。福州晴，27到37摄氏度，宁德多云，27到36度，南平晴，26到36度，三明晴，26到37度，龙岩晴，24到35度，漳州晴，26到36度，厦门晴，27到33度。泉州晴，27到34度，莆田晴，27到35度，平潭晴，27到32度，台北晴，25到30度，台中晴转多云，23到32度。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 400-861

0: 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3: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4: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你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吧。
1: 8000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农历六月初九，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周祖义主持会议，听取22项报告和说明。
0: 赵龙在省供销社地质局创新研究院调研时强调，坚持改革创新，主动担当作为，更好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
1: GDP 比增4.0%，2026年上半年福建省经济运行稳中提质。
0: 福建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筑牢安全防线。
1: 最新中国500强名单出炉，17家民企上榜。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今天在福州举行。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主持会议，副主任庄稼汉、林宝金、李德金、谭云坤、袁毅、秘书长黄金銮和其他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副省长王永礼、省法院院长金银强、省检察院检察长侯建军、省监委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先后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委员翁祖根做关于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李志做关于福建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刘灿做关于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省退役军人厅厅长罗庆春做关于福建省拥军优属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以及省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丁文清做关于该条例修订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省司法

0: 庭厅长李杰鹏做关于提请废止福建省沿海滩涂围垦办法等五项地方性法规的议案的说明，关于福建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等五项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说明和关于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十五项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说明等，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吴黎静做关于废止有关地方性法规初步审查的报告，以及两个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初步审查的报告，听取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雷成才做关于修改福州市城市内核管理办法的决定的说明，漳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总平做关于修改漳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门前三包责任区管理若干规定等十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说明，莆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宗兴做关于修改莆田市东镇库区水环境保护条例等九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说明，以及省人大法制委委员徐立敏做关于上述三项决定审查的报告，听取省生态环境厅厅长徐威做关于九龙江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省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季萌新做关于人事安排的说明，谭云坤做关于提请罢免中军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议案的说明，关于提请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机关工作人员免职议案的说明，和关于提请省监委监察人员任职议案的说明，王永礼做关于提请政府组成人员职务任免议案的说明，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委会成员、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各社区市人大常委会和平潭综合实验区人大工委负责同志，以及部分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同志列席会议。当天，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了有关法规案、决定草案和人事事项。
1: 今天，省长赵龙赴省供销社地质局创新研究院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改革创新，激发内生动力，发挥优势特长，主动担当作为，更好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
2: 赵龙来到省供销社查看我省特色农产品展销情况，详细了解供销社发展历程、为农服务网络建设、农产品流通等情况。他强调，要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守为农服务初心，传承弘扬优良传统，聚焦主责主业，进一步深化综合改革、创新服务机制，要拓展服务领域，畅通销售渠道，着力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和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综合平台，当好党和政府密切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纽带，更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农民增收致富、城乡融合发展。在省地质局，赵龙听取我省地质勘探成果、地质灾害防治、地勘系统改革发展等情况。他指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要牢记地质报国初心使命，落实国家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部署，加大我省优势矿种勘查力度，扎实开展地质科学研究，拓展海洋地质调查深度广度，为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助推我省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提升地质灾害防治能力，抓实抓细风险隐患排查，强化技术支撑和专业队伍建设，筑牢人防、物防、技防安全屏障。在省创新研究院，赵龙实地查看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共享空间、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了解科技招商、智库建设、成果转化等情况。他强调，要抢抓重大发展机遇，牢牢扛起全省科创改革试验田、资源统筹总平台、成果转化主通道三重使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聚焦促进科技研发深化、科技产品孵化、科技成果转化目标，紧盯我省555X 产业集群建设，建强创新平台，深化外引内联，努力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闯出新路。要纵深推进综合改革，健全完善体制机制，加强创新资源统筹，打造引领全省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引擎和制度创新的示范样板。调研中，赵龙强

0: 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抓党建、转作风、促工作，加力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慎终如始、善作善成，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统筹抓好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高质量推进下半年各项工作任务。
1: 21号，福建省推动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座谈会在福州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把握新大众文艺发展的正确方向，紧跟时代步伐，传递主流价值，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鼓励新大众文艺创作者增强文化积淀，提高文艺原创能力，提升新大众文艺的创作水平，以数字技术拓宽创作边界，提升传播效能，推进业态融合，赋能新大众文艺创新发展，改进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强化规范管理，弘扬行风义德，聚力营造良好生态，促进新大众文艺健康发展，为建设更高水平文化强省作出积极贡献。
0: 近年来，福建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开展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提质。
1: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福建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9,315.8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0%。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259.79亿元，同比增长3.6%；第二产业增加值12,476.08亿元，同比增长3.8%；第三产业增加值15,579.95亿元，同比增长4.1%。从数据上看，呈现农业生产总体稳定、工业生产平稳增长、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等特点。具体表现为，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243.53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3.7%；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9%；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1%；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1%。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762.16亿元，同比增长1.6%；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9,958.92亿元，同比增长8.2%；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7%；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685元，同比名义增长4.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8%。总体上看，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质效稳步提升，但部分主要指标增幅有所回落，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加力巩固。
2: 15辆货柜车载着300吨泉州产聚酯平片，昨天进入泉州综保区之后，经海关监管放行出口越南，这标志着全国首票出口型车船板保税交割业务正式落地泉州，我国聚酯期货板块对外开放取得新突破。
3: 聚酯平片是生产饮料瓶等塑料产品的关键原料，也是聚酯链的关键一环。这次出口的聚酯平片是郑州商品交易所首批对外开放的8个聚酯期货品种之一，由泉州企业生产。此次出口型车船板保税交割是期货保税交割新模式，专为进出口商品设计。与传统期货保税交割最大区别是无需注册成标准仓单，而是以处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的保税期货合约所在商品作为交割标的物，通过境外买方在交割月内提出交割申请，境内卖方作出响应，由郑州商品交易所组织配对，双方在规定时间内直接以车船板交付方式完成货权转移，
4: 可以大幅的压缩我们这样的一个通关时间和压缩这个贸易成本，
5: 拓宽了我国大宗商品对接全球需求的制度桥梁， 既提升了中国期货市场的吸引力，也为境内外聚酯产业企业提供公开透明的价格发现平台和高效专业的避险工具。
3: 新模式还填补了国内期货市场出口型商品保税交割的业务空白，为其他聚酯品种出海提供了示范样本。
6: 连日来，福建各地深入开展全省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确保隐患动态清零、闭环管理、长效治理。
7: 这几天，厦门、龙岩、南平、漳州等多地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活动，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泉州鲤城区以海滨街道为试点，创新推行夜间巡更打卡机制。76人的巡查小队分11:30、凌晨1点、3点和5点，在街巷、老街、商铺等风险点位穿梭巡防。南平开展畅通生命通道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漳州联合检查组采取不打招呼直奔现场的方式，深入高层住宅小区、老旧居民楼院、城中村等区域开展地毯式排查。
8: 紧急情况，你们都是要逃生的，这些东西、这些杂物不能够放。
7: 扎实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各地还针对企业、园区等生产场所开展各项整治行动。晋江市各镇街持续聚焦拆窗破网和拆除屋顶私搭乱盖两大整治行动，通过网格摸排、党员带头自拆、联合执法集中清障，并邀请第三方消防技术专家检测公司开展隐患评估，设计整改方案，把关技术标准，
9: 当面劝导他们去积极行动，企业基本上都非常主动的配合。
7: 在南平蒲城县，消防救援局联合住建部门深入辖区在建工地，开展违规动火作业和建筑保温材料安全隐患专项整治，
10: 定期组织培训和演练，确保工人掌握火灾防患和初期扑救技能。
7: 3名大田县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企业，开展实战化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11: 学会了很多那个消防的知识，学到了灭火器的操作，还有那个逃生技巧。
7: 龙岩上杭县开展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演练，涵盖信息报送、警戒疏散、灭火抢险、伤员救治等多个环节。
12: 接下来我们会复盘存在短板，优化应急预案，常态化的开展实战演练，坚决守牢园区的安全生产防线，
13: 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保障周边生命财产的一个安全。
2: 智能科技手段的不断涌现，助推经济高速发展，也让不法分子找到可乘之机。近期多地出现利用无人机猎捕野生动物的新型案件。武平县法院日前公开审理了一起非法狩猎案件，严惩高科技犯罪，为野生动物保护筑起司法屏障。
14: 本起案件发生在2025年3月至8月间，陈某、林某等11人分别在龙岩、三明、莆田等地多次使用自带有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在夜间搜索野生动物，从空中投放箭矢猎杀野生动物，其中包括黄脊、野猪以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中华猎羚等，
15: 突破了黑夜和自然环境对野生动物的自然防御，实现对野生动物的高效搜索、追踪与猎杀，范围广、杀伤力强，以夜间照明行猎、歼灭性围猎等法定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和方法具有类似的危害性，对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威胁极大。
14: 无人机、热成像等高科技手段在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并没有被明文列为禁止工具。庭审中，法官认为此类高科技手段已成为新型化、智能化的狩猎工具和方法，武平县法院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狩猎罪，判处陈某、林某等11人1年7个月到7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或拘役、单处罚金等相应刑罚。目前，福建多个县市已发布政府通告，严禁利用无人机热成像功能非法狩猎。
16: 通过公开宣判，能够更好地发挥个案的警示功能，向社会传达无论犯罪手段如何更新隐蔽，只要触犯了法律红线，必将受到严惩的坚决态度，进一步推动林业、公安、检察、法院多部门的协同治理，实现从个案打击向系统治理的转变。
2: 无人机、热成像等高科技手段却成为山林盗猎的帮凶。武平这起案件正戳中数字时代的痛点，技术下沉太快，规则还未完善。当前数字技术快速下沉至民用，获取

0: 门槛低，应用场景广泛，一旦突破公共底线，就会变身成为高效作案的利器。传统的监管讲究依法依规，可技术翻新的速度远快于法条增补的节奏，靠逐个打补丁永远慢半拍。唯有构建起动态适配智能发展的规则体系，才能让数字技术始终行驶在向善的轨道上。
1: 请看一组资讯。
2: 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21号公布，福建共有17家企业上榜，其中厦门建发、厦门象宇、厦门国贸控股、宁德时代、兴业银行位列福建登榜企业前5名。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消息，2026年上半年，福建全省台资优质企业共办理跨境人民币业务金额105.85亿元，全省对台一般贸易跨境人民币业务金额达40.27亿元。据了解，福建省将218家台资企业纳入跨境人民币结算优质企业名录。2025年以来，全省累计办理对台跨境人民币业务金额达334.85亿元。40万吨级船舶明商轮日前靠泊湄洲湾港罗宇作业区9号泊位，至此，2026年全港累计接靠40万吨级船舶已达15艘，追平2025年全年总量。湄洲湾是福建省首个具备40万吨级船舶常态化接卸能力的深水良港，今年上半年完成金属矿石吞吐量1384万吨，同比增长7%。
3: 青春执笔相约，共绘幸福长卷。20号，两岸青年学子、画家走进福州海峡熊猫世界，用水彩、水墨、素描等绘画方式写生。
4: 我觉得大家好像都画得比较可爱一点，因为以往的国画山水啊，它气质是比较磅礴的，所以我就想说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做出一个反差感。
3: 王俊志告诉我们，这是他第3次来大陆参加交流活动了。
5: 去年的时候去到建阳那边有1个月的陶瓷交流活动，那我去了之后其实也发现到处参观呢，其实对于我美术方面的这些灵感刺激都是有帮助的。
3: 据了解，此次好年华聚福州两岸共绘一幅画主题研学活动，由共青团福州市委、福州市青年联合会主办，是福州市青融工程的一项重要举措。
6: 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聊生活、聊学习，有很多共同点。
7: 是两岸青年沉浸式的感受闽都深厚的文脉、两岸生态共有的成果和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的优势环境，去更好促进两岸青年同心同行、互学互鉴。
1: 上周末，一场闽超友谊赛在厦门队和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之间打响。担任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队长的是祖籍闽清的陈祥成。这场跨越大洋的绿茵之约，对他和队友而言，不仅是切磋球技、同台竞技的舞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回乡寻根之旅。
8: 上周日的厦门体育中心体育场吸引了超20000名球迷，欢迎回家的呐喊此起彼伏，深深触动着赛场上的陈祥成。
2: 这份温暖让我们真切体会到家的感觉。
8: 陈祥成的父亲来自福建闽清，母亲是阿根廷人。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他，3岁开始接触足球，曾效力于阿根廷职业俱乐部。此次接到回乡参加友谊赛邀请后，他立刻主动联系对接教练，召集队员。
2: 不仅是我，所有收到消息的朋友都非常的开心，没想到我还能有机会参加这么大型的足球赛事，而且还是在我的家乡。
8: 绿茵场之外，阿根廷侨青球员们还继续着回乡寻根之旅。球员们参观侨批原件，走进信会合一的华侨家国史，与当地小朋友进行小型足球交流，体验厦门文化茶桌子，还前往陈嘉庚纪念馆，感受爱国华侨家国情怀。
2: 小时候，我的父亲会跟我们讲家乡的历史和文化，这次终于有机会亲身感受，对我来说是非常珍贵的经历。
9: 这是第一次在现实里去感受很本土文化，那我觉得这次的行程全是在我内心的那个点上，所以就是让我感觉非常开心。
8: 结束厦门的行程后，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将奔赴莆田备战下一场闽超友谊赛。
2: 我们由衷的希望这场足

0: 球友谊赛不只是一次短暂的相聚，期待未来我们能有更多机会回到福建交流，以足球为纽带，拉近海内外闽籍青年的距离。
1: 武夷山国家公园，万物共生，青山永续。

0: 田园都市文化名城漳州欢迎您。
1: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2: 平潭台湾小镇日前启动新一轮票根促消费活动，游客凭68海里景区门票，可在台湾小镇多家商户享受住宿、餐饮、休闲、购物等专属优惠。游客当日在台湾小镇消费满200元，也可以55元的优惠价购买68海里景区成人票。活动持续到年底。2026年宁德市第19届东冲半岛杯暨第5届新垒杯闽浙赣男子篮球邀请赛昨天在霞浦县下浦镇开赛，赛事吸引来自福建、浙江、江西三省的12支代表队144名运动员参赛。第74届世界小姐中国区总决赛日前在惠安青山湾落幕，本次赛事把国际时尚秀场搬到滨海沙滩，佳丽们沉浸式感受崇武古城、惠女文化，以青春视角讲述惠安山海人文故事，为清新福建文旅宣传注入新活力。
3: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4: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6: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7: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沦落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吧。

0: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0: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0: 美国伊朗互相展开新一轮打击，美国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15、15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0: 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
1: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十五五”时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十五五”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化，严厉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牢牢守住国门安全第一道防线。
4: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 到2030年

0: 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专家赵亚夫。
3: 现在，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连片的水稻田正处于阳花灌浆期。85岁的赵亚夫和农户来到田埂上，查看今年新品种水稻的阳花情况。
4: 光是嘴上讲不丢，一定要收给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看。
3: 镇江茅山老区多为丘陵岗坡，农业种植一度低产低效。如何把这片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经过不断的实践，赵亚夫提出水田保粮、岗坡致富的思路，并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5: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都不如这种。
3: 面对全村上下的疑虑，赵亚夫没有气馁，他推广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推动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同时，他将这项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此后，赵亚夫还研发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更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如今，句容草莓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6: 怎么种，种多顺，里面有虫害没有，他都手把手的教我们。通过种草莓，我们家里吃楼房、买摩托车，改善非常大。
3: 2002年，赵亚夫退休，他主动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当时镇江最穷的戴庄村工作。在这里，他和团队将工作重点从研发转向保护、培育与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上。赵亚夫指导农户种植省肥、省水、病虫害轻的有机稻，在有机果园里种牧草、养鸡、养鹅。渐渐的，有机生态农业产业在戴庄村建立起来，村里的面貌和村民收入都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成立，目前已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60多年来，赵亚夫先后引进170余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撰写100万字农技科普资料，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350万亩。
4: 作为一个

0: 共产党员，做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就想帮助农民能够尽快的富起来，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改变农村面貌做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是没有意义的一件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特殊教育、乡村振兴、物流配送等领域立足本职、为民造福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形象。
2: 这个夏天，苏州传统的六月荷花市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天吸引游客近4万人次。一束荷花如何成为消费的增长点？一个市集又怎么延伸出一条消费链？来看记者的实地调研。
1: 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30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花农们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坐上了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3: 我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小孩来帮我卖啊，哇，长得漂亮的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1: 一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白塔西路，顾不上细雨，花农们挑起担子，小跑着赶往摊位。不到7点，摊位已经陆续铺开。花农们告诉记者，苏州自古就有夏日买荷、赏荷的传统，这里曾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早市，这两年人气越来越旺，但烦恼也随之而来。
4: 那么实际上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去年呢，我们就主要是沿着这两条街的这个沿边在摆，对交通组织的影响确实比较大，所以我们对公园进行了改造呢。
1: 面对自发聚拢的人气，当地政府对一旁的白塔公园进行微更新，重新铺装地面，把原先散乱无序的摊点集中到公园内，设立了160个固定摊位。有了规范的摊位，怎么让荷花卖出好价钱呢？今年开集前，集市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为花农们请来了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荷花配上莲蓬、荷叶，有了造型感，也成了游客争相带走的一份苏州夏天。
5: 我觉得他们都包得很好看，比较有古典审美，配了那个兰亭集序。
1: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市集本身，城市治理需要绣花功夫，当地政府把功夫下在了细微处，让一朵荷花串起农户、消费者、商家的不同需求。市集周边建起古风长廊、荷塘隧道等打卡点，陆续引入旅拍、荷花文创和手作体验等新业态。本地菜馆端出荷花宴，老宅咖啡店把荷花融入饮品和甜点。今年还新开通了赏荷专线，串联起苏州博物馆、拙政园等古城地标，因花而生的市集延伸出一条古城消费链。市集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73万人次，售出79万朵荷花，带动农民增收近320万元。在苏州，这个夏天火起来的不只是荷花市集，老菜场改造的双塔市集保留了居民买菜吃小吃的烟火气，又嵌入咖啡、书店等年轻消费业态。在美术馆，每月一次的市集将传统茶艺香道变为可体验的生活方式。在百年丝厂，非遗苏绣变成可用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市集各有各的味道，消费空间也不断推陈出新。在苏州市商务局，记者看到了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这些项目并不是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6: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
1: 今年苏州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载体，涵盖花卉园艺、非遗文创、体育赛事、夜间消费等领域。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消费新场景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

0: 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今天，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发展。今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今天，青海西宁至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日耳郎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以后，成都至西宁的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今天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今天举行，来自北京各区和雄安新区的55支参赛队历经3个多月的比拼，决出甲乙组冠亚季军。赛事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不明飞行物。伊朗军方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后勤装备。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伊朗中部的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对镐山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花费抵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发文称，任命德拉帕特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接替瑟尔斯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泽连斯基本月16号表示，因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决定撤换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 由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一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为约39年半以来新低。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日元疲软、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约10000亿日元，约合62亿美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受近期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在多国的水位持续走低。多瑙河在塞尔维亚段的水位比同期正常情况低约2米，导致运粮船载重受限，运输成本上涨，给当地粮食出口带来挑战。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此外，多瑙河在克罗地亚东部一些地区的水位近日也降至历史低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4: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他。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今天躺在这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战场上保家卫国打鬼子的英雄，所以你不能拿着手榴弹炸自己的兄弟。
4: 日方决定改组市政府，更名为上海特别市政府，你能不能过来帮帮我呀？
5: 大家大老远的奔着你来，就是希望你带着大伙再重新打出个模样。
3: 我能跟着你吗？请啊，你手榴弹扔得好。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2: 9.9元能吃几天呀？
1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1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哎，你帮我当手榴弹的时候，我一抬眼就看见你身后站着一个小护士，长得那是风调雨顺、山清水秀的，而且看人的眼神也不一样。过来了，过来，过来了。
1: 老兵油子，哎，别打歪主意了。他叫韩小月，男人死在淞沪战场上，他对所有的伤病都好，对谁都一样。
2: 哎，你们几个，谁让你们自己跑出来的？赶紧回去，该打针打针，该吃药吃药，快点。
0: 小月姑娘，是你亲自给我们打针吗？
2: 对，挨个打。走，快点，
0: 哎，快点，
3: 哎，扶着点，扶着
0: 点。哎，来，抬手。哎，小月姑娘，我这是贯穿伤，屁股上也有伤，你觉得往那打合适吗？
2: 合适，我给你打个贯穿针。
1: 三儿的姐还等你说对不住呢。
0: 哎，咱们中午吃啥来着？有鱼吃吗？

今天是中元节，万福的坟离这不远，我要去看看他，给他烧香。你也去吧，顺便给你家人也放放火灯。

0: 子弹贯穿，
1: 这位兄弟应该已经阵亡了，这一定发生过战斗，他的身体很可能已经被江水冲走了。
2: 这就是我给万福立的坟。几天没来，又添了这么多新粉。悲伤的字都看不清了。

0: 我在立这个坟之前，我小姐还笑话我，这么小的年纪，还挺封建，还知道立什么衣冠冢。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衣冠冢，就觉得想给万福哥立个坟，好留个念想。万福哥没有了亲人，我也没有，所以万福哥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有的时候自己难过了，就过来坐一坐。
1: 感觉他在跟我说话，他也在身边，心里就很踏实。韩护士，以后我叫你小月吧。
2: 那我叫你张大哥。
1: 小月，我要谢谢你。我八十七旅的所有兄弟都战死在淞沪，尸骨未存。 什么都没有，
2: 而你能在武汉的长江边为万福兄弟立这么一座坟，也算是对那些兄弟的祭奠了。谢谢你。

0: 大哥，你看，这开出一朵花。你说，这会不会是万福哥在跟我打招呼，跟我说话呢？
1: 是，这一定是你的万福哥在对你说话，在跟你打招呼。他是想告诉你，他在那边很好，看到你在这边每天忙忙碌碌、独当一面了，他放心了，安心了。我很羡慕你，乔远，你比我好，你心里思念一个人，你至少有一个地方能说说心里话。我爹，我老婆，我这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孩子，全都死在南京长江边，什么都没留下，我什么都没有，甚至连一个说话的地方都没有。看着这浩浩的长江，我就在想，这江水白天流，晚上流，他懂感情吗？他知道我心里疼吗？知道我有多难受吗？
0: 他知道，他会疼。张大哥，我老家有个习俗，过中元节的时候要折草船，就用那种草，就像放河灯一样。你从武汉放一只草船，过几天就能到南京，你还可以捎一些心里话过去。
1: 对，你说的对，今天在武汉，过几天到南京，再过几天他就回到大海，终归回到大海。摘草，折船。
0: 你折一个大的给你的家人，我折一个小的给万福哥。
1: 折很多很多只，给我八十七旅的兄弟们，也给你的万福哥。

0: 张大哥，这个头盔能给我吗？
1: 你不怕？
0: 不怕。这位兄弟跟万福和你都一样，都是大英雄。我想把它拿回去，把里面栽满花，放病房里，给兄弟们看。

0: 爹，要么您别耗着了，我给您把床板放下来，您先休息吧，我来等万福。咱们一块儿等吧，我也惦记上，应该是快了。
1: 嘿，回来了。如何？
2: 砸了。输了。
1: 那林找桂鱼输了，独乐乐、中乐乐也输了。那你是按照我们说的背的吗？不应该呀。
2: 菜没做好。
0: 做好了。词儿没背对。都背下来了。
2: 那我让你最后跟田先生说的那些话，你说了吗？全说了，一个字不差。你怎么说的？
0: 你再跟我说一遍，我就是按照你说的呀。席间我把那菜名报完了之后，我就主动找田先生，我把他拉到一边，我就跟他说：“田先生，其实我们这个孟府家宴就是个幌子。我刚刚说的那些什么《诗经》《大雅》《韩愈》什么的，就是为了给席间增添一点雅致。其实我不会。” 都是我爹，我媳妇儿教给我，我生背下来的。我吧，做的都是普普通通的家常菜。嘿，那田先生一听，啪一拍桌子，指着我的鼻子就说：“嘿，你小子居然敢骗我是吧？你现在立马给我滚蛋！”
2: 他说你骗他。
0: 嗯，
1: 此人也如此浅薄，枉费了我们一片苦心，不教也罢。
2: 爹，万福，我是这样想的。之前呢，我认为田先生见多识广的，肯定不会因为听了几个故事就这么快下决定。现在看来，可能是我想错了。但是呢，我仍然觉得我们这样做是对的。我们给这些菜式编了这么多故事，它是可以增添一些席间雅趣。可是到最后，我们还是要说实话的呀。 你只会做家常菜，那就是只会做家常菜。但是会做家常菜，是懂得人间本味。

0: 做菜的本分不就是做人的本分吗？所以万福，你千万不要难过。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没有输。
1: 是这么回事儿。然也，
2: 我没有输，我没有输，我根本没有输。田先生给了我一大笔赏钱，还让我做大厨，嘿，还让我做大厨。我都菜赢了，
1: 赢！哎，
2: 田先生不但没有骂我，还给了我一大笔赏钱，还让我做主厨，以后后厨就归我管了。
1: 你这个臭小子，我拿去！
2: 别！等一下，我错了，
1: 我赢你！
2: 哎呀，不是咋了嘛？
0: 别跟我说话，幼不幼稚啊？多大人了都！哎
2: 呀，我就逗逗你们玩嘛。哎，不是你不知道。田先生就是听了你交给我说了那番话之后，马上就指着我说：“我就喜欢你小子的本分。”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你的话怎么对田先生这么管用？
0: 因为你傻呗，为什么？
1: 因为你傻，你真是傻呀！君子可欺以其方。现在看来呀，一大堆华丽的词藻不如一句真诚的实话呀。
3: 看来这个田先生未来可期，
1: 未来可期呀。是这么回事儿。
2: 是这么回事儿。
4: 工厂的事，邵会长他们要是不出面，先生可怎么办呢？
5: 布朗以前跟先生提过建议，说咱们浦东那几个厂子光挂几面外国国旗是不够的，最好找个可靠的日本商人，让他挂名参加入股，由这个日本商人出面跟日本军方交涉，就算是日后宋谦找门路也方便些。
4: 可还是被先生拒绝了，他是想把希望寄托在邵会长身上。

0: 这个邵会长要是公开落了水，上海工商界的半壁江山都会被他拖下水，那就是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呀。
1: 北平战事一开，先生就和日本人股东撇清了关系，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先生是不会让工厂跟日本人有关系的。
0: 也不是所有日本人，那个工藤跟先生就有过命的交情。
1: 是，
0: 而且我想他会帮忙的。他跟别的日本人不一样，我听过他公开的骂日本军部，说那些发动八一三的少壮派都是丧心病狂。
1: 以前我就跟先生提过这样的建议，但是先生就是不愿意，他说这是下下策。
0: 可现在其他的路都被堵得死死的，哪有别的路可走啊？

0: 万福这下人实在太可疑了，老爷子虽然是个病秧子，可一看他那派头，跟万福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他那媳妇儿就更可疑了。我昨天看到他给孩子唱歌，唱的竟然是英文歌，而且很流利，这哪像个厨子的媳妇儿啊？我得好好查查，他到底是中统、军统，或是日本人派来的。去查。
1: 只要他跟这三家任何一家有关联，全家绑了，人皇不讲。
2: 来。

0: 幸好不是。小月，
1: 小姐，你怎么来了？恭喜你啊，成为真正的护士了。我还差得远呢。对了，你跟罗少爷谈的怎么样？没有了爱情。
0: 生活就像花瓶一样空洞，我以前说这句台词的时候，并不理解娜拉的心情。小姐，在我心里，你就是娜拉，是你教我要做一个新时代的女性，独立、坚强、勇敢，不要做男人的附庸，要做自食其力的娜拉。
1: 傻妹妹，那都是戏。
0: 你说过了，那不只是戏，那是生活，是高一级的生活。一个人就应该那样活着。
1: 那只不过就是。 我的青春，我的梦，远离战争才是现实。

0: 小月，你是不是和祖良一样，瞧不起我这个逃兵啊？
1: 是的，小姐，皇上也说过了，所有忠于自己内心的选择都是勇敢的。
0: 勇敢。不过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变成一个逃兵，送给你，做个纪念。

0: 小姐，真的决定要走了。这是你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千万要打起精神。出去之后千万别只顾着看书，把行李给丢了，提包一定要在胳膊上，钱要分开放，如果天气冷那就要记得加件衣服。
1: 好了好了，我的傻妹妹，你怎么像我妈一样唠叨？还有啊，以后不要叫我小姐，叫我姐。

写信给我。

0: 我听韩护士说，余小姐走了。淑人走了，我一点都不怪她。不是每个人都能当战士的，即使以为自己是个战士，就像现在的我。战争让我们每个人都看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只是一年时间，你就已经判若两人了。从之前热血的少年。 变成了最坚强的战士。
1: 这一年实在是太漫长了，云奎哥。

0: 这样的日子我们还要熬多久啊？
1: 我不知道，五年、八年、十年，或许更久吧。
0: 有的时候我看着医院外的停尸场上整整齐齐、密密麻麻的全是烈士的遗体，我反而开始羡慕他们。他们所去的是天堂，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在身处地狱。
1: 我们难熬，敌人更难熬。一旦他们速战速决的计划落空了，那就进入了消耗战，战事拖得越久对我们就越有利。时间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因素。是，现在看似敌人是节节胜利，占领了半个中国，可是我们中国大呀，他们占领的区域越大，军事控制这些占领区的困难也就变得越大。你知道我们中国的经济是以自给自足为主，只要我们能承受这些牺牲还有苦痛，不断地削减他们的实力，我相信胜利终归是属于我们的。
2: 我们还应该到敌人的后方去。
1: 对，敌后战场大有可为，这是我们制胜的关键。
3: 岳飞哥，你听说过八办吗？最近新华日报上有几篇文章和你的观点有很多的共同点，尤其是有两篇游击战的文章，真是言之有物，鞭辟入里啊。
1: 你跟他们有接触？
3: 谈不上接触，你记得在上海医院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的谢宇峰谢先生，他也来武汉了，还给我看了一篇论持久战的论述，其中见解直指抗战核心，如今在我们中间悄悄穿越。
1: 可以给我看看取取经吗？
3: 当然，这稿论述中对社会各阶层和抗战局势的分析让我醍醐灌顶，仿佛打开了新的世界。云飞哥，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1: 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再有张云奎这个人。
4: 孟嫂，你就放心好了，我们家田先生没有传说中那么吓人，他人很随和的，就是爱干净。你把桌面上还有书面上一些名灰扫干净就行了，这很干净的，每天都打扫。
5: 四宝姑娘，
4: 哎，
5: 我爹他现在在午休，万福又在厨房，我把孩子带到这儿来没有问题吧？
4: 没事儿没事儿，你把你活干好就行。
5: 行，
4: 就是别让小云云在屋子里拉尿，会有味道的。
5: 不会不会，
4: 我先去收拾田先生卧室了。
5: 嗯，
4: 你先忙着。
5: 好嘞。
4: 嗯。

想不想听故事啊？想听啊。这个故事叫《卖火柴的女孩》，是丹麦的安徒生爷爷写的。奶奶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就是爸爸给妈妈念的。我跟爸爸都可喜欢这个故事了，每一次听到都要哭好久好久的。这是说一个小女孩在圣诞夜的晚上卖火柴的故事。那一天啊，天气很寒冷，下着雪，眼看天快要黑了，已经是晚上了，是那一年最末的一晚。在这寒冷阴暗的时候，一个可怜的女儿光着头赤着脚走在街上。她从自己家里出来的时候啊，原本是穿着鞋的，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她母亲的鞋一直穿到现在，就是那么大。你也觉得她穿妈妈的鞋是穿不了的，对不对？小女孩在街上看见两辆马车飞奔过来，她慌忙逃到对面的时候，一下就把鞋给跑丢了。有一只鞋啊，她是已经找不回来了。一个小孩捡走了鞋，沮丧逃走了。

0: 很可怜，对不对？他的破旧的围巾里面兜了很多火柴，可是一整天都没有一个人买他一根火柴，也没有人给他一文钱。你知道安徒生爷爷为什么会这样写吗？安徒生爷爷就是想用鞋这个小物件来刻画这个女孩刚出场时候的可怜。你听懂了吗？嗯，听懂啊。我们月明真棒，我就知道你能听懂，你那么聪明，跟爸爸一样聪明。那我们月明等你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像爸爸一样的大英雄，好不好？哎呦，田先生，
1: 接着把它讲完吧。
0: 我这是逗孩子呢。
1: 那孩子叫月明
0: 啊？对，月明。
1: 月明的爸爸是个大英雄，万福是个大英雄。
0: 万福在厨房做菜呢。

0: 先生，您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就没出去。我查过了，那家人跟日本人肯定没有关系，跟重庆那边我还在查。
1: 你自己来吗？
0: 啊？四宝也被开了吗？
1: 甚至
0: 啊，不不，没有没有没有，这不孟嫂说她不想吃闲饭吧？看这一家人怪可怜的。

0: 您是？我是天府的，没事儿看看书，写写字。听说来了新邻居，就过来拜见一下，请教你个事儿。
1: 客气客气，来，请坐请坐。
0: 好，好，好。来来来，喝点水。
1: 我有个朋友推荐我藏套书，哦，我想请您帮我长长眼，看看对不对。我就是一个读书人，没有那么深的学问，您客气了。这是一本宋版书。啊？哦，哎呀。 现在在上海能够靠到几本宋版的书，可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啊！
0: 您帮我长长眼。啊。

0: 可惜啊，怎么？这书啊，不倒带。我那朋友说，这个不是北宋版，也绝对是南宋版，捡了一个大漏啊。这个宋版书啊，分南宋版、北宋版，就这南宋版也有好几种。哦，有南宋版刻印啊。还有南宋版元代重印，啊，还有南宋版的复刻版。您的这书啊，是复刻版，价值不大
1: 呀。哦，那您是怎么看出来的？
0: 哦，这书啊，首先呢是要看纸色，然后要看字刻，还有版口啊、鱼尾啊。要是真正的南宋版，首先是墨香自美，秀雅古今，展卷便知。你闻一闻，是不是没有墨香味儿啊？嗯，哎呀，这么说起来就太麻烦了。可以对照一下，比如说呀，我藏的那个《庐山记》，纸墨之美呀，令人爱不释手。
1: 您收藏过《庐山记》？
0: 哎，我是一个穷读书人，没有什么收藏，只是有机缘见过而已，见过。
1: 那我那朋友一准是被人骗了，人家跟他说啊，这本书是民国21年韩芬楼被日本人纵火抢出来的几本书之一。
0: 韩芬楼，哎，可惜呀。那是我的朋友张元济先生数十年的心血，藏书46万，古籍3700种，35000册呀，毁于一旦，五层楼炸成了空壳，惨不忍睹啊！日本人故意的轰炸、焚烧，他就是想毁灭中国的传统文化。那闸北的那些楼，他日可以修复，可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它是不能够恢复的呀。
1: 张先生，那我想再请教您一下，您刚刚写这个“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又当何解？
0: 啊，王阳明先生啊，作为一个读书人，能够躬行实践自己的良知之说。知行合一，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说，感知其身，感行其意，如暗示一句，令人崇敬啊。所以我一直教导臣子要文武兼济，学以致用。
2: 爹，
3: 田先生。
0: 田先生，哟，您是田家泰先生，
1: 正是田某，冒昧了，刚才没有自我介绍，叨扰了，
0: 失敬失敬了。
1: 这是令郎啊，
0: 犬子，
1: 哦，刚刚正在夸你，说你文武兼济，学以致用，嗯，呵呵呵。多亏了老先生指点，
0: 哪里哪里，
1: 要不然我就成冤大头了。行，改日田某再来请教，告辞了。

0: 你跟他说什么了？
1: 我没说什么呀，他就是拿了一本书让我给看看呢、啊。
0: 不是，你要说多了咱就穿帮了。啊，
1: 那你听见我说什么了？
0: 我、
1: 啊、无妨无妨，无关此人，亦读书人也。

0: 飘散在他子歌中。
1: 小月姑娘，你站在花丛里真是太好看了，我们都分不出来哪朵是花，哪个是你了。
2: 你可真够油的，
1: 发自肺腑的。小月姑娘，你摘的这些花是送给我的吗？
2: 是祝我早日康复的吧？
3: 是，就是采给你的。给你采的蒲公英你吃了吗？给你采的连翘你吃了吗？给你采的黄连你吃了吗？
1: 吃了，吃了，都吃了。你采的药我当然要吃了，这种被人惦记的感觉真是太好了，一想起来啊心里就暖暖的。
3: 吃了我采的药才能治好你的嘴。
1: 水美山美人更美啊。
2: 走吧，饭出来是遛腿的不是遛嘴的。
4: 腿要遛，嘴也要遛啊。
5: 哎呦，吓我一跳，发工资了。怎么了？事不对啊？
4: 数是不对，多了一份。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

0: 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出差旅游
8: 带上何为正常玩，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为正常玩。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了？
7: 出差旅游
8: 带上何为正常玩，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为正常玩。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了？
13: 爸爸，你回来了。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妈，
1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了？
12: 宝贝，
11: 2.4元肉心更筋。
1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6: 手正直而配仁义，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了？
12: 宝贝，
11: 2.4元肉心更筋。
17: 把你请坐。
1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9: 请拨打电话
18: 400-861-7866，400-861-7866，
1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0: 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哇，
3: 杨梅，
1: 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流星钢筋。
4: 我现在看田先生那似笑非笑的眼睛，我心里就发慌。你说咱们在田先生这儿是不是露馅了呀？
5: 刚才你读的我听得非常清楚，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在这儿读。
6: 我正在修复国资公司，我把所有的代持的股份都变成真正的投资，我们的工厂将会成为绿中合作的一个典范。你要相信我，我和那些军人是不一样的。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哇，
3: 杨梅，
1: 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流星钢筋。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3: 哇，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4: 万福这家人实在太可疑了，我昨天看到他给孩子唱歌，唱的竟然是英文歌。
5: 这个故事叫卖火柴的女儿，我们月明真棒，跟爸爸一样聪明。
6: 月明的爸爸是个大英雄，万福是个大英雄。
7: 您要是说多了咱就闯王了。
5: 怎么了？事不对啊？
8: 不是不对，多了一份。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0: 奶喝光了。妈，
1: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0: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0: 数是不对，多了一份。
1: 是给了额外的奖金吗？
0: 反正多出来这份是拿红纸包着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奖金。跟你说个事儿啊。
1: 嗯。
0: 这田先生在府上不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吗？我看见他在咱们小屋跟太爷聊天，聊了大半天呢。
1: 什么时候啊？你怎么没告诉我呢？他们聊什么了？
0: 他们就聊什么知乎者也呀，就是平时太爷聊的那些去了拐弯的话，我也没听懂啊。
1: 太爷不会露馅吧？
0: 我就是担心这个事儿。我现在看田先生那似笑非笑的眼睛，我心里就发慌。你说咱们在田先生这儿是不是露馅了呀？但是他也没把咱怎么着啊，这还多给了一份钱。
1: 人家田先生收留了我们，咱们还骗他，这是不是？
0: 对，打住啊！你别没事找事儿啊！是不是咱胡思乱想，我们都还不知道呢？说不一定，是账房把账算错了。哼，算错了，那我就收着。我这辈子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数钱，一数钱我就开心，开心一会儿是一会儿，我管他那么多。
1: 人家算错钱，你没有想着去问问人家吗？
0: 我问他干嘛呀？是他赌给我的，我落袋为安了，未必我还还给他呀。哎，你干什么？
1: 我去问问，万一真算错了，我得还给人家。
0: 凭什么呀？是他自己算错了，关我们啥事儿啊？没了。

0: 而我戴维安，我呸！
1: 哎，四宝，行了行了，你这给他淋浴呢？这盆栽都娇贵得很，水千万别浇多了
2: 啊！明白。
1: 哎，孟嫂，有事儿啊？
3: 万福的工钱数不对，多了一倍，您看看是不是账房给算错了？
1: 没算错啊，你也干活了，理应发一份工钱。
3: 我这不可以的，说好了，我做活来抵我们在府上的吃住，我们不可以白吃白住的。
1: 干活拿钱，天经地义，啊，你不用想那么多。
3: 谢谢周管家，但是这钱确实拿着烫手啊。
1: 你要真这么觉得的话，倒是有一份工作可以给你。先生每天午休的时候，喜欢听人给他读书。先生读书那个人因为战乱离开上海了，莫嫂愿不愿意每天中午就一两个小时给先生读读书？
3: 我去读啊？嗯，我没有做过这个工作，可能不太合适，我还是跟着四宝姑娘做事就好。哎
4: 呀，我觉得合适。
3: 田先生，
2: 田先生，
4: 说实话，你做的活还不如四宝。我觉得你更擅长读书，你给月明读的那个卖火柴的女儿。当然，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不要勉强。你可以什么都不做，但这份工钱你收下，我给出去的钱没有收回来。

0: 幸好田先生没有收这钱，咱也没吃亏。不是我说你啊，不是你也太实诚了。
1: 那总不能白拿人家一份工资吧？而且这事要是太爷知道了，他肯定会去说的。你要是不去，被他知道了，你猜他会怎么说你？
0: 这还用猜吗？太爷跟你啊都是一个品行，叫知行合了一。
1: 你这个词用的是对的，知行合一就是做人的本分。田先生说，给出去的工钱就没有收回来的道理。他让我帮他念书来抵这份工钱。
0: 啥？

0: 念书？
1: 嗯，
0: 他不是识字吗？
1: 识字呀，可是他说他习惯午休之前听别人帮他读一读书。
0: 这人什么毛病啊？那你答应了？
1: 我是想去的，帮田先生读书能够再多赚一笔工钱，也不好让你一直养着我们三张嘴啊。况且你不是还想去武汉找小月吗？该存的钱还是得存起来的。
0: 但是我跟你说，这田先生就是铁拐李的葫芦，不知道卖的什么药，你得小心点，而且这事儿得跟太爷商量，我觉得太爷肯定不能让你去。
1: 我当然会跟太爷说了，而且太爷肯定会答应的。太爷自己都说了，严先生虽然肚子里面都是洋墨水，但是他还是懂得程朱理学中的镜子，太爷是信田先生的人品。
0: 哎呀，你们这些读书人说话都是曲了拐弯的，什么朱学敬的，你们还敬朱啊？
1: 程朱理学，你走不走？外面车那么多，都不知道太爷带着月明走多远了。
0: 走走走走，你等我一下，等我。

0: 那我就从书签这里开始读了。
1: 好。
0: 店主见他客人跪在脚边，听见这样的话，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不知说什么或者做什么为是。后来他用力扶他起来，他答应了所有。
1: 跟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比起来，我感觉你不是很放松，是因为我在这儿吗？不习惯。
0: 抱歉，我再试试。但终归无效，他答应了所要求的恩惠，堂吉诃德方才立起身说道，我所盼望于阁下的恰是如此。
1: 这样吧，我们来寻找一个让彼此放松的方式。你接着读。

0: 那么告诉你吧，我所要求而得，我所要求而德蒙你慷慨答应的就是，你明日受我以骑士爵，
1: 今夜我可以在你堡垒里的小教堂中看守我的武器，明日像我所说过的，我所万分期望的事就要办妥，使我可以正式周游世界。钱先生，我这样读你听得到吗？田先生。

0: 刚才你读的我听得非常清楚。
1: 哦，
0: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放松的话，可以在这儿读。这是一个可以让我很放松的地方，这个是真的。
2: 斯特曼六匹改良型，
0: 1924年在阿尔卑斯山我开过它，后来这架飞机失事了，残骸丢在那儿没人要，我就把这飞机头拉过来，现在只能作为摆件，无法沉浸这个房间。请坐。

但艰险的是，救受难的人已尽骑士们和游侠们的义务。这些人们是同我一样全心全意做这些事业的。店主，我们已经说过，是一个滑头家伙，早已有些疑心，猜想他的客人是疯子。现在听了这些话，便完全相信了。因欲弄些把戏，以便内晚玩玩，便决意逢迎他的脾气。于是，他向他说，他所欲所求的当然很对，像他的外貌和他的音容所表明的那么高超的奇侠，会干这样的事业是势所必然的。

0: 不好意思，你接着读。他就是个疯子，还很傻。你觉得他是不是疯子？
1: 他是有一些疯狂，但是在我看来，是一个很迷人的疯子。
0: 什么骑士精神，就是又疯又傻，还自以为能让世人着迷。请接着读。
2: 田先生，
3: 他
2: 好了吗？
3: 哎，来了来了。嗯，好。
2: 好嘞。
4: 哎，四宝，这是田先生下午茶吧？
2: 啊，对。
4: 要不我去送吧？
2: 你送？
4: 我顺便给他报一下下周的菜单，帮我打一下鸡蛋啊。
2: 好，没问题。
3: 一会儿就回来啊。
2: 没问题。
1: 英勇的唐吉诃德这样打了他的不平，他想到一起手就干了最顺利最光荣的骑士事业，为之感到无穷的高兴。他心满意足地一边向他的庄子前进，一边低声说：陀波娑杜辛那有美人之上的美人呐、啊、你可以当自己是世上一切女人之中最幸福的女人了，
4: 先生。
1: 因为
4: 下午茶，
1: 你注定有一个像满差唐吉诃德这样始终勇敢而著名的骑士来听从你的权益，行你的全心。这骑士，全市的人都已知道。这骑士昨天才受爵，今日就铲除了不义所生凶恶所做的最大害、最大祸。就从无端打弱小孩子的恶敌手中把鞭子夺来了。说时，他行到四条路的交叉点上，他就即刻记得游行。

说时，他行到四条路的交叉点上，他就即刻记得游行奇侠遇着这些交叉路时，每每是停下来想想该取哪一条路。

0: 可能咱们做菜的习惯不太一样，但我觉得这辣椒啊，还是斜刀切成丝儿这么炒出来好看。麻烦您了。
1: 行，你是主厨，你说了算。
2: 孟师傅，哎，准备两份下午茶，一会儿送书房去。
0: 两份是吧？
2: 嗯，
0: 行。
1: 万福，
0: 哎，
1: 你媳妇儿给田先生读的什么书？田先生还挺爱听，有机会也给我念念呗。
0: 这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呀？又没有抢你的饭碗。
1: 哎呦，我的饭碗谁稀罕呢？有的人坐上了这个位置，就觉得自己多厉害，最后还不是得靠媳妇儿？
0: 你再说一遍，
3: 我说错了吗？
4: 干什么？还有没有规矩了啊？
5: 娇，先生做什么怎么做，轮得到你嚼舌根吗？再让我听到这样的话，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1: 明白了。
5: 万福，行了，孟嫂就是给先生读读书，没事啊。哎，小豆子，
4: 哎，
5: 新来的红酒、牛奶拌完了没？
4: 还差几样，
5: 麻利一点儿。
4: 哎，

0: 哎呀，这田先生可真够好学的。太原话怎么说来着？大褥子还会叫啊？啊，真是褥子可叫。来中午念念也就算了，现在上午也念，下午也念，你念的是什么天书啊？就这么上瘾？
1: 谁得罪你了？说话这么冲。
0: 现在都开始有闲话了，你是不知道焦师傅那帮人私底下叽叽咕。

0: 新发的薪水给你。
1: 你自己挣的钱自己留着呗，你给我干什么呀？
0: 你不是帮爹刷药了吗？钱我得给你啊。
1: 什么你的我的呀？你是在跟我算账吗？
0: 月明该给他换点新玩具了，太爷嘛也该添点新衣裳，你自己要不要也添一件？
1: 我不用，我有的穿。那这样，礼拜六要有假的话，咱们就一块儿出去逛逛。
0: 哎呦，月明还没吃饭呢。
1: 你的饭在桌上呢，先把自己的吃了啊。
2: 好。

0: 除了腿，还有哪儿感觉到不舒服？
1: 除了腿，其他地方还可以。
0: 啊，那就行，一会儿给你处理一下就好了。慢点，不着急。
2: 这帮小鬼子，中秋节打什么炮？你说就不能让咱们好好过个节，明天再打吗？他们不过节呀，啊？
3: 过，唐朝的时候传过去的，日本有些地方也叫十五月。
2: 哦，原来这帮畜生他们也过中秋节啊？明知道过节打什么炮，他们就不配过这个节。哎呀，不管那么多了，我看今天的伙食不错，
4: 今天
2: 好好吃一顿，吃饱了。
4: 给他们好好干！
5: 中秋吉祥！
4: 吉祥！哎呀，哎呦，皇上在！
3: 中秋吉祥！
4: 爷爷吉祥！哎，哎，中秋吉祥！刚才呀，听他们有人说要撤，那咱们撤不撤？
5: 告诉兄弟们，都是行李随时准备撤退。
4: 不是说武汉能保得住吗？
5: 从目前的战事情况来看呢，日军的战线被拉得越来越长。 现在敌后也开辟了战场，连连抵抗，他们对手山地让鬼子的重武器派不上用场。去年在平型关，那一仗就把日军的神话给打破了。你若胜强不是没有可能。你看江南的新四军，在维港的伏击战，打的也是很有章法。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有点担心南边。
2: 你说南边，哪个南边啊？
5: 我们一直在筹兵保护武汉，我担心日军会趁机攻打广州。
2: 广州？不可能吧？广州太远了。
5: 是。但广州一旦失守的话，就等于海上的运输线被切断，日军就会沿着粤汉铁路北上，那武汉就会变成一个孤立无援的孤城，到时候连长未必会有信心，很可能就会放弃武汉。如果武汉被放弃？
2: 那咱们怎么办？
5: 武汉失陷，华中和华南的大部分地区都会被日军占领。但是以日军现在的兵力来看，他们很难控制那么多地区，这就为我们敌后的游击战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2: 你刚才这话我没听明白，什么意思？你再给我盘盘它。

0: 就是说，我想留着打游击战。啊、嗯，打游击他不需要身份，他能隐藏自己，保存实力，又可以见机行事。时机合适的话，打他一下。反正是打鬼子，在哪都一样。
1: 嗯，
0: 老刘啊，
1: 嗯，
0: 你跟我不一样，带着兄弟们去找老部队去，没必要受我的牵连。
2: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早跟你表过态了吗？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刚才说你要干游击队是不是？你一声令下，我马上招兵买马，到时候你当司令，我当副司令就行了。
3: 中秋吉祥，吃块月饼吧。
4: 哎呦，
3: 来，
4: 小月，这太好了。
3: 你腿好了，没事了？
4: 腿当然没好啊，这不看见你过来，我这激动的嘛。哎，啊，嗯，哎，小月姑娘，这月饼啥馅儿啊？
3: 狗尾巴草馅儿的。
4: 你真会开玩笑，月饼哪有这馅儿的呀？哎，小月姑娘，像我们这种抛头颅洒热血的大英雄，就给一块月饼啊？啊？
3: 好，再给你两个。
4: 哎，
3: 接住了啊。来，
4: 哎呦，好，到时候好菜给留点啊。
3: 吃你的狗尾巴草去吧。来吃月饼了。
0: 老刘啊，
2: 嗯，
0: 你这病得的好啊，真是人。
3: 中秋吉祥，快来吃月饼。中秋吉祥啊，吃块月饼吧。
4: 哦，笑起来也疼。
5: 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廷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叹其本也。

0: 哎，还有5分钟。
1: 您不是睡着了吗？
0: 没睡啊。
1: 我刚刚听见您打鼾了。
0: 只是放松了一下，从来不打鼾，我一直听着呢。这位静安先生，口气大得很，感情自北宋以来，所有的诗论词论都比不上他的境界爽。
1: 人家说王国维先生口气大呢，那他也不像您啊，闭着眼说瞎话。
0: 不过话说过来，王国维也不算是光说不练，毕竟他把他追求的这种境界放到了自己的作品里，就像采桑子。
1: 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做连江点点评。
0: 就用他的境界说，你来品评一下。
1: 这阙词我品不了，没有感同身受。
0: 是因为身份变迁吗？
1: 您知道月明的生日在1937年12月13日。
0: 南京沦陷
1: 那日，我跟我爹想进到租界来，法国人拦着不让我们进，日本人才追游击队，到处都是枪声，我跟我爹就在租界口被冲散了。万福带着我躲进了华街的一个废墟里，日本兵就在外面找游击队，我们不敢出声，他们见人就杀。我记得在那废墟里，一把刺刀就挑开了我们头顶的窗户。那刺刀离我最近的时候，也就在我头顶不超过5公分吧。上面都是血，颜色很深，也有红豆沙那么深。我从那废墟里面破镜子里看到了那个人的脸，那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恐怖的一张脸。我们不敢出声，他们就在我眼前杀了一个母亲和他的4个孩子。

也被他们杀了。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杀人，我原来以为杀人的枪声应该是那种很刺耳、很尖锐的声音，但我没有想到，它居然是那种闷闷的，像炒豆子一样的声音，就啪的一下，一个人就没了，啪的一下，一个人就没了。 母亲就死在离我不到20米的距离，倒在地上的时候，眼睛还看着自己的孩子。时间过得特别慢，后来日本兵终于走了，月明出来了，这就是月明出生那天，这个世界给他的第一眼。

生我的时候，我爹很不高兴，因为我娘很想要一个女儿，我上面已经有一个哥哥了。

马上就跟接产婆说，抱走，赶紧抱走，别让他娘看见。然后走进产房，跟我娘说，喜得千金。

0: 等我读了好几个月的书，我却一直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1: 孟嫂啊，他们都这么叫我。丁玉娇。
0: 丁玉娇，恰是可怜时候。玉娇，今夜出院，很普通，很美好的名。
1: 谢谢。
0: 我叫田家台。
1: 嗯，
0: 字和臣。
1: 和臣先生好。
2: 这边。
3: 先生，工藤先生和夫人来了。
4: 中秋吉祥，阿爹。
5: 中秋节合家团圆的日子，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4: 哎，我在中国没有家，你家就是我家啊。哎，你的读秀先生怎么换成一个美丽的女婿啊？
5: 这位是丁女士，这是工藤先生，是我在欧洲上学时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唯一的日本朋友。他跟其他的日本军人不同，是妥妥的中国民心。
4: 丁女士好，在下工藤中一，这是我的内人杰子。
6: 中秋吉祥，这是送给你们的中秋礼物，我自己做的日本月饼，我们日本叫月见团子，一点心意，请笑纳。
5: 你们到我这儿来过节，还带日本月饼？去，让万福拿点月饼过来。
3: 先生稍等，
5: 来，请坐。
4: 哎，阿田啊，
5: 嗯，
4: 啊，我的那人预计相关，你说上的那个飞机头，能不能麻烦丁女士带他去参观一下？
5: 嗯，如果你身体不适。也可以早点回去休息。
1: 没关系，夫人这边请。
6: 谢谢。
4: 啊，谢谢啊。
6: 可以吗？

0: 装的呢？你知道这是什么型号吗？田先生跟我说是什么慢什么，是改良型吧？我不是很懂，不太清楚。我身上跟我说过，田先生开机叫飞机去阿尔普斯的故事。他说和田先生一起周游世界。
1: 做过很多冒险的事，是经历过生死的朋友，没想到田先生还把飞机都弄到家里当玩具。男人真的都是讲不得的孩子呢。
2: 飞机场的事儿，听说的还算顺利。你这个挂名董事，真的很起作用，我要谢谢你啊。
3: 乔氏一庄，阿爹。 我有件好事要告诉你。你知道，我自己桃园军部那些有狂妄、有贪婪的家伙，北军部管理的那些花香工厂，都经过他们的手，交到日本财团的手里。他们在西中大捞特捞，他们搞的经济统治，满足了金小叔日本财阀的私心，却袭击了。
2: 关大中国人的民心，咱俩别谈国家之间的事儿啊，怎么听着都别扭。
3: 毕竟我是一个经济学教授嘛，我在上海生活了这么多年，衷心希望上海能一直繁荣，所以，我刚刚接受了一个新的职位。
2: 什么职位？
3: 华中建新株式会社的。 高级顾问，
2: 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是什么？
3: 周来华强，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正在筹办中。简单点说，就是秉承东京几亿，想尽任何办法来繁荣华中地区的经济，背后是日本的国策公司。
2: 国策。
3: 我只听说过男厕和女厕。阿爹，你还是那个小孩子的脾气啊！孟同学，
2: 你不是一直说你一辈子就做一个自由派的学者吗？永不会加入政府和军方的。
3: 人也会变的，你不是也从一个极爱冒险、爱周游世界的浪子？
0: 现在变成一个生意人吧，工藤。那两个月前我去找你帮忙的时候，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3: 说实话，那时候还没想好。他们在南美的丛林冒险。
2: 共同去
3: 找水源米拉路，田先生委曲求他，把补给包挂在树上，结果让猴子给偷走了。<笑>
2: 那你那个普通肥皂厂挂名股份怎么算的？
3: 我正在修复国资公司，我把所有的带起的股份都变成真正的投资。 这样，所有的田氏企业的中国人，都可以立刻解决。我们的工厂将会成为绿中合作的一个典范。你要相信我，我和那些军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文明的、平等的商业伙伴。<笑>
2: 那这样性质可就变了。
3: 阿天，变则通啊！
2: 变则通。 不变则庸，变则兴，不变则衰，变则生，不变则亡，是这个意思吗？
3: 不是，变则通，通则达，达则圆嘛。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老同学，这是我们给你留下的最后一扇门，你不要亲手关掉它。
3: 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云奎啊，对不对呀？
4: 我如果是逃兵的话，现在我就不会参加这个队伍。
5: 一会儿突围，在场所有拿枪的人都可以盯紧了，但凡我有一点逃跑的迹象，你们可以开枪毙了我。好，快！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宝贝，
1: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宝贝，
1: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我也很害怕海过去，我也觉得无法自控。你看到了这种时候怎么办呢？对吧，我只能把我的身体交给大海，交给天空，交给波浪。
3: 我是李修文，生长在湖北的汉江边，对海是怕的，怕那种没有岸的凶。这一次我来到了福建南安的银钱村，一个在风浪里讨生活的航运传奇渔村。我想带各位去听听远航者的故事，听听船嫂们调子苦涩的行船歌，那些贫寒中的情谊，风暴中的相扶，礁石般坚硬的诺言。中国人身上最值得肯定的东西依然还在这里，静水深流，暗中涌动。

0: 大岁数开始当船长？
1: 我应该是36岁。
0: 嗯，36岁就已经做船长了，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应该还是算很年轻了。都想当船长吗？
1: 有接近200个船长。啊，
0: 一个村是吧？
1: 对。
0: 那肯定也要从最基础的岗位开始干起啊。
1: 对，水手。嗯。3副。2副。
0: 大副。
1: 大副，
0: 然后
1: 船长。
0: 船长。
1: 李老师以前上过船吗？
0: 这么大的船我没上过。

0: 这个就是船上的生活区，小心，我们往上走。
1: 你好，你好。
0: 直接上驾驶台。驾驶台就好像一个人的大脑。然后机舱就好像一个人的心脏，一个是在最顶端，一个是在最底端。七成快到了啊！
2: 这是我们这条船
1: 辛苦了，辛苦了
0: 啊！欢迎。我跟李老师介绍一下，这个是卫星导航，这个是雷达，
3: 这个是主机的操作系统，
1: 这个是各项指标是吧？
3: 参数，所有的参数指标，
4: 零六五，左舵十，车进一，
0: 他接受到船长的命令，他要重复船长的命令，比如说车进一。他就要回复前进一，那就意味着船长已经知道你已经按照我的操作，而且操作已经实施了。在一条船上，我们给的船长的权力是绝对的，也是船长的责任，更是对船上19条人命的守护。前段时间，一个船员动脉割断，那么他船在航行，距离岸边要5个小时，那么动脉断，事实上是在跟时间赛跑。当时考虑的是失血过多嘛，再者一个我怕时间来不及，我只能让岸边的船跟我们的船对开，要节约一些时间嘛。上船的高级船员都有学习过高级医护，最后那个船员伤口的绑扎处理是很好的，能够很厉害的自己从车上走进医院，
3: 所以这个也是我认为的相信。
0: 像亮剑的这种可以值得偷的这种背靠背，将背后给战友，这一种是一种信任，
1: 还是命命相护，命命相惜啊，命命相护。庞然大物，风大，我靠，站不稳车。
5: 在我来说还可以的，已经是9级了。
0: 我们叫这种浪，白头浪，意味着风基本上已经超过17、18级了。
1: 有那个白沫是吧？
0: 对，那些引入的那些船舶在航行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那个白头浪更大？那个自然地的一种形成一种浪，跟其他地方的浪是不一样，它是三角浪，它是浪涌更危险。这个就是我们最怕的那种东北季风，它一年刮着好几天，这样一直刮着，南下的刮东北风是正逆风的，既影响航速，又耗费油，那么再者就是台风，那现在还有比这两种风更可怕的就是浓雾，因为现在航道通航密集。
1: 那个
0: 浓雾更容易造成事故，所有的人都要精神紧绷着。
1: 陆地上的风嘛，可能就是，没有到跟人的性命相关的程度，但有时候在海上，风可能就是命运的。
0: 台风它有分一个可航半球跟危险半球，那么你在可航半球才有逆转的可能，你在危险半球是不可能的。比如说风是迎面吹来的，我们逆风而上，当我们承受不了了。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个安全的机会掉头顺风而行，但是如果当我们顺风再走的时候，我们撑不了，那就没招了。我们是苍白无力的，
1: 苍白无力，很多东西都是无法战胜的。

0: 你看海明威写了《老人与海》，一个人一艘船跟一个大海，他要看着，他要最后成为英雄。
1: 海明威某种程度上，他也并不是在单纯的和那个鱼和那片海在做斗争，更多的是在写战胜自己，战胜自己的恐惧，让自己更加有底气的和你的对象和那条鱼和那个大海去周旋。海明威当然只是一种作家，像狄金森这样的诗人，暴风来临，他永远说服的自己是要顺从，要谦卑，要承认他的庞大，承认自己的渺小，所谓的战胜在很多的时候只是侥幸，但我认清楚侥幸是我的命运，可能我就是接近了真正的命运。中国更是这样，这个就像岘山的《堕泪碑》嘛，杨虎大将军打完仗回来，看见岘山上的夕阳，他就哭了嘛，就他知道我永远无法战胜岘山，我的肉身会陨灭，但是岘山将永远存在，岘山被山上的树、夕阳都会比我更很久。先承认无声有涯，人的那种可能的扩大，可能的行动才得以建立的。
2: 敬畏大海，我们敬畏风，但是我们还是得迎难而上，逆风而上。在大海面前，我们是渺小的，然后我们的心可以跟大海一样大。啊。
3: 零六五。
4: 走到十，
3: 走到十，
4: 车进一，车进一。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0: 这是过去的老房子是吧？
1: 对，以前事实上以前整个村的村落面积是非常小的，包括现在也是0.62平方公里，然后的人口是2900多个。这个村有一个特点，92%的村民参与行业链。到今年6月30号，有162艘船舶，总运力426万吨。这个是有形的资产，还有一个无形的资产，我们有700多个船员，其中高级船员有400多个，超过400个。你看，这条就是最开始的沿海线。我听他们老一辈在讲，72年1号台风，前澳的船舶
0: 全部被卷走了，
1: 全部被卷走了，全部

0: 被捡走了，我们叫洗澳，就是所有的船全部被洗走了。当时的海水淹没到这个地方，淹没到里面这堵墙底下。说到的就是这么一句话，我爷爷跟我说的：天下三样没有骨头的是最可怕的，哪三样？风水火，就这三样。
1: 就是大海对于这儿的人来说就不是远方，是吧？你看我小时候是生活在一个汉江边，我小时候也经常有躲那个水灾的记忆。汉江发水之后，我们要不断地往山坡上跑，有时候在一个山坡上一跑要躲一个多月。你在远洋之前，航海之前，主要收入可能还是来自大鱼，是吧？
0: 主要收入来源就是重海力，以前每一担海力都要人工挑上去，都要从这边挑上去。然后这一块是我的出生地，在这边打的，就在这边。前一两年，2021年还是2022年，我忘了，10月13号，这边一艘2万吨的船沉在上海五所，没那么牛，有三个人。这种事故经过了以后，那几天整个村全片一片死寂，会怕吗？怕。就当天嘛，我就将船开到里面，开到里面避风。每天凌晨2点起来看一下，只要看到红旗这样飘飘，有声音飘飘飘飘，我就不开船。当时我确实是吓着了。3天以后走，该走的还是得走，该做什么事还做什么事。这是也许是以前的一种生活。
1: 这怎么有？哎
0: 呀，今天是谁去世了？喂，今天想要请过来。是啦，啊，马上70多岁呢，76咯。好，也是一个老船长，
2: 又一个老船长离开了。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0: 个老叔公跟我讲，都有航海人，但是比如说广东奉行的，他是见到尸体他是不捡的，那我们这边只要见到你不捡，你肯定倒霉。我们的信仰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么有一次看见飘着这么一个东西，船长那个老叔公点两个香，他说兄弟，如果你英雄，你自己上来，然后就抄袭嘛，这样一下去，不知道是风还是浪，这样一搞就搞上来了，搞上来才收起来。这一种我们统称他为英雄，
1: 就是他生命结束在风浪当中嘛，可想而知他该做过多少抗争嘛。不是所有只有胜利的活着从风浪当中回来的人才叫英雄，
0: 对，
1: 很多人是站不起来的。就是我们中国人需要这样的故事，叫做我看见那里其实就是我自己嘛。我对你的尊重，实际上我也在联系我自己走过的道路。他们就是我们自己，我们都有穷途末路，只无非是我们比他们更幸运。
0: 对，
1: 但是只要我们走过穷途末路的，我们都应该知道，经历了这样的关卡，我们都有可能是英雄。所以你看，阮籍有一首著名的句子是吧？叫“唯比穷途哭，之余行路难”。只有你坐在穷途末路上哭，因为你知道我走路也很难。所以当我收敛你的时候，可能在抚慰，在靠近，在亲近另外一个自己。

0: 我们看看拜是供的什么菩萨吧。那你看，叫藤山三元帅供。这里面除了三元帅，还有菩萨。这个三元帅指的是谁？
1: 这个我还真说不清楚。有三尊元帅。小时候我就住在隔壁，每天敬茶冲好了，然后到这边来敬，还有手上拿着三炷香，点好了再。
2: 在这儿主要还是祈求那些出海的人顺利归来。对，从外人看可能很迷信，我们事实上我们信仰着是一魂平安。中国人求神拜佛，其实最大的渴求就是我此时此刻的安定。你看我们中国人很多的祠堂宗庙里头，它摆的都是我们认不清楚的神，它不是那个我们惯常的神仙体系里头的，不是耳熟能详的神。
0: 所以很多这样的小神，实际上都是具有神性的人。就好像我们妈祖嘛，妈祖那个善事做多了，人们为了纪念他，然后敬奉他，变成神。
2: 不是有一句话吗？神就是走上壁画的母亲，走上供桌的母亲，母亲是走下祭坛、走下供桌的神，让我更加有力量的度过此时此刻。
0: 对的，就是这句话。我可以讲一下我的体会。我有一次出去的时候。 浪很大，其中有三浪上来就导致我那条船头船尾在水上，全部中间全部在水下。那个时候，如果说海水灌到舱里面，那条船就没了。我非常的紧张，压力非常大。我在我心中默念，请了我所有认识的这个村的菩萨，我请了一个遍，心中默念这些神明的时候。 更多的让我获得了一份冷静，去处理应对这个应急的局面。
2: 如果说我在一份惊涛骇浪中获得了宁静，获得了接下来行动的勇气路径，我可能就是我自己的神。

0: 在海上劳作的，有更值得尊重的是在家里这些妇女们，年轻劳动力，我们都在海上。家里的女人既要当娘又要当爹，而且她可能还得兼一份海上养海力的种植工作。营前的妇女，我们所谓的就是这些船嫂们，更值得我们去尊重。
1: 南风对面吹不将小莲家，阿娘门口歌放滚滚一个欢喜准入港家面随出汤悲伤来相送送君行船人。我唱这首歌一直想哭，不好意思，那个时候苦，老公又要去也是跑船的，一位哥一位好事来作对，目睭看江水看君船吃亏，船行靠爱爱君去西洋街，好事到所在船到。
2: 你好
3: 你好
4: 你好，这个是乌大姐。
2: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4: 这个是我们的修文老师，他是一个作家。
3: 听不？我要听。
2: 写东西。啊？就是我写东西。
3: 写东西。
2: 对对对对对。
3: 普通话我讲不出来啊，没有读书的人啊。
2: 听得懂。
4: 要怎么播？
3: 好，看一下。这个有这个口。
2: 把它给掰开。
3: 打开啊，这个有这个口，微下去啊。对，刚刮起来，颠，一个颠。
2: 这个主要去做什么去了？
3: 做海力干，炼这个海力油。就是蚝油。我要听喂，我要听。
2: 这一天能播多少啊？
3: 早上播到晚上，播了100斤都。
2: 就播出来的100斤是吧？
3: 是啊，播出来的、就是
2: 那好多、
3: 做这个海的哈、很辛苦。老公不会赚多大钱，今天赚，今天吃，明天没有钱啦。我以前我老公跑船跑两只船，2年失败两次。
2: 怎么失败的呢？主要是为什么？
3: 是去装货啊，装很大，两个都是到福州的各个表。两场，两次都是到这里，出事就顶下去。本钱下去再赚不起来。是亏本，是人家借钱过来，人家还他。
2: 对，
3: 是吗？
2: 对。
3: 不敢吃，不敢买衣服来穿，好的，是吗？
2: 你觉得最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3: 最苦的，老鼠说这个跳上去就是过去的，过去不用提了哈。
2: 他说过去了就不用提了。
3: 呀，过去了不用提了，现在开心就好了，天天都跟这个老姐妹很开心。
2: 我们会遇到很多不断的在向上天、向菩萨们不断的发出需求，但是菩萨并没有能够保佑他们的人，所以他们只好从各自的苦楚里站起来，掸掉自己的灰尘，再往前走两步，他就是自己的菩萨。
3: 不使冲水，有啊，您配，买您配未够诶，安置未够啊。
2: 哎，
3: 我想老师讲哎，
2: 谢谢。
3: 好吃吗？
2: 好吃好吃，这就是红薯吧？
3: 是安植，你在下面不是安植？地瓜是晒干的，煮小麦粉。
2: 好好，谢谢谢。
3: 这个蚵仔煎，阿婆今晚
2: 我。谢，这一看就好吃。
5: 海蛎怎么样？
2: 好吃，香死了，好香，好香。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有一天会坐在一堆海蛎壳的边上，坐在一个刚刚剥下过海蛎的大姐旁边，而且每到这种时候我都觉得就好像我的写作我的生活都又能够继续了，因为我有十几年没有办法写作，我已经怀疑自己再也做不了一个作家了。后来我突然想开了，我突然觉得把这十几年里头生活当中经历过的那些地方、碰到过的人、遇见过的那些名词，把它写下来就行了。在过去的那些年里头，我觉得正是因为我经常在这样的一些道路上接受到这样的善意，我可能才能够变成今天的我。今天这个大姐对我来讲，当然也就是一尊菩萨。这个特别香，
3: 这个特别香啊，
2: 特别香，
3: 刚刚挖出来的。
2: 对啊，
3: 刚刚挖出来的就是很香啊。
2: 对，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0: 欢迎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出差旅游，带上哈威藏肠丸。
1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和胃整肠丸，
15: 净滩行动，守护胃蓝，从弯腰开始。
1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和胃整肠丸。
2: 你好，
16: 过年李老师，
2: 你好，你好，
16: 欢迎，
2: 你好，
17: 过年，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7: 啊，我
2: 您姓
17: 吴，
2: 吴，
17: 吴长兴，啊
18: 啊，我姓洪，洪水的洪，洪天鹏，
17: 啊啊啊，我姓洪，啊洪天壮，
19: 他们三个都是老船长，
17: 对对啊，
18: 都差不多都是80岁左右的，
17: 哦，现在都退休了，
2: 但看不出来，
17: 我是1944年出生的，我79，你看健康吗？
19: 那个，这个是燕楼公司他们的，你们来介绍吧，来带李老师走进去介绍。
18: 好的，好的。燕楼公这个差不多有400多点。

0: 400多年的历史啊，
1: 明朝，
0: 嘉靖年间的，
1: 年间。就说这个庙一直就有是吧？
0: 一直就有，
2: 就是
0: 有爷的爷啊，就知道啊，是日本人啊，
1: 来到我们这个营前这个经商的，
3: 他本人是个日本商人，
1: 日本商人，他当时就是由这个日本为倭寇烧杀，请接了这个叫做德相，在这个烟楼搞一个烟火台，如果那个海盗进来，他就点火报警，这强盗来了，赶紧躲起来。有的这个当地的群众误会说你是日本人，可能是他跟他同伙的是嘛，所以他就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要证明我的这个清白，他就在这个烟楼山这个地方磕头致敬，
3: 磕头致敬。
1: 以后倭寇又进来了，在途中那个船全部停下去，所以我们当地的人就是哇，在显形良了，所以就在烟楼山这个地方建了一个
3: 庙，
1: 小小的寺庙。
4: 就他磕头的就是在这个地方，
0: 是墓葬是在
4: 墓葬还在后面。
1: 哦，就是这个。
3: 因为我们现在很难揣测这个人来到中国，比如说经过了海上的九四一难到这个地方，当地的人们有给了他多大的忽悠，当地的人们在他什么样的状况之下是吧，穿越暴风穿越激浪收留了他，所以我更倾向于这是一种陌路上的情谊，他有时候和当时的大的那个历史背景可能其实也还没有什么关系，他可能就是庞大历史当中的几个小人物的相逢，他是人与人之间的亲近，
4: 他讲得很好。哦，
3: 你想，首先我肯定是拿这一代的村民当兄弟了
1: 嘛。对呀，对呀，对呀。
3: 如果我都没有拿你当兄弟，你冤枉我，我不至于这样子，因为你对我很重要。
4: 一开始是恩王的误解了。
3: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去考虑那么多的庞大的历史的话语。其实可能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兄弟与兄弟之间的误会，兄弟与兄弟之间的歉疚，歉疚深了，我想纪念你，于是你就有了庙。
0: 对。
3: 然后我走了，我去世了，我的子孙再来接着祭拜你，于是你就成了神。
1: 嗯。我们闽南人呢？好客嘛，
3: 也很坚强，
0: 很坚强。
3: 那每天是吧，在海上都要跟过去都要跟生死打交道，肯定很坚强。
4: 对呀，大风大浪经过来的嘛。这是世事不免乱谈，是吗？
3: 对对。
0: 我别不免胆寒，哥说，人生何必是海上的波浪。
4: 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
0: 总嘛
4: 照起江来行。
3: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4: 一轮搁打拼，爱拼，啊才会赢。
5: 李老师，李修
6: 文，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6: 七岁就在这边转，24岁开始跑，差不多40左右年。
3: 那时候开多大的船？
6: 一开始是小船了，一开始60吨，然后再100吨、200、300，再来了1000多，再来了1万多。看目标跑了啊，那个山的，那个尖山的啊，那个也是可以看目标的。
3: 怎么看呢？
6: 那个现在目标叠在那个学校嘛，那个山跟着我们一直在往下面去了。这个是山的，这个刚好这个是学校的，我们这条船是在这里啊，对不对？刚好我们船一下来，这个一走，这个就一直过去了，一开了，对不对？
3: 那你在远海上呢？
6: 海上就是看这些。像这些我们也经常在看的啊，那个长长的岛屿嘛，旁边那些石头，每个石头我都知道叫什么，水下看不到的我都知道。
3: 那你一路的这些山都要记在心里啊，过去啊跑。

0: 很远都要记住那个
1: 对
0: 海上的那个岛啊，
1: 这个很灵活了。水深，我吹，好，嗯，来，船再往前走，你就要，船再往前走，你就要摔到前面去，你摔到后面去都好像在车在走，你要跳下来，
0: 对
1: 不对？到底了，嗯，哦。我比差不多十二米深，下面是土地
0: 啊，这有泥浆吗？
1: 对呀，你看下去就知道下面什么底，有些地方下面是石头，我们就知道什么地方了。这些是我们的经验。台湾看天气，今天下午如果说要太阳要下去很红，都是有风的。春天看山，冬天看海。
0: 明白了，
1: 懂不懂啊？
0: 春天看山，
1: 冬天看海，对不对？
0: 这才是真正的格物致知啊！原来我们哪里知道大海它的机理也是如此的丰富，我们哪里知道它也有五脏六腑？
1: 以前我们跑船是这样慢慢来的，对不对？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用了。嗯，以前没有天气预报，也没有潮汐表，对不对？现在潮汐表是卫星的，卫星转播的都很准，
0: 对
1: 不对？以前要凭经验，你没有经验，你这到哪里去啊？对不对？
0: 那你的经验现在在新的科技面前没有什么用了呀？
1: 都没用了。
0: 对。我觉得我们曾经有过那样一个年代，每个人都和自己身边的每一个名物。一株植物，一阵风，是如此的紧密相连。如果你不认清楚他们，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大地上安顿自己，我们甚至都不能保全自己的性命。所以格物致知，我觉得不仅仅是在使自己知道自己身处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位置，同时要更清楚地知道我们和那一阵风，那一株树确切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只有认清楚他们，才能够认清楚我们自己。我怎么说呢？我觉得，就像今天的人们，其实有一手生活和二手生活，某种程度上，二手生活在代替真正的一手生活。随着这种技术的进步，人也未见得再需要像过去的那些人们一样，这个用一种非常原初的办法去认识我们的这个世界。我们通过短视频，通过某种信息量的这种普遍性，其实是完全可以不像过去一样来认识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现在比较麻烦的就是我们成为了数据当中的一份子，它还是一种数据的集合嘛，信息的集合嘛，但实际上我觉得它那个主体性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就好像今天的很多的船员，我们依靠着 GPS， 依靠着这个潮水啊、气候的这种定位系统，那你真正的认识海吗？是你可能都征服了它，但你真正认识它吗？如果有什么契机把我们的生活打回原形，我们还能像猿人一样从森林里头走出来吗？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但我觉得特别棒，就是没有想到年过五旬之后还会这样一段少年游。海不再是我的审美对象，现在是我的整个身体的一部分嘛。我也很害怕海过去，我也觉得无法自控，或者我一直对它有神秘感，但是我现在已经在一道一道的波涛当中了嘛。哇啊，好啊，你看到了这种时候怎么办呢？对，我只能把我的身体交给大海，交给天空，交给波浪。确实让我想起里尔克有一首诗，我觉得特别像现在。

我像一面旗帜被空旷包围，我感到阵阵来风，我必须承受，而下面的一切都还没有动静。门轻轻关上，烟囱无声，窗不动，尘土还很重。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我挣脱自身，独自置身于伟大的风暴中。他就是讲出了人的渺小嘛，一个人在世界的启示下看见了那些没有看见的东西，看见了更多自己隐藏在自己心里的东西。一切都即将要发生，我已经提前开始了承受，我甚至被那些没有发生的一切开始被激动所号召。无论在每一个时代，都有那种写出了人类的命运的预言般的这样的作家，在我看起来就是八个字：孤军犯险，以身守法。那你都没有去犯任何一个险，哪来的法？到哪里去求？

1960年的南京西栈桥，一把考古铲掀开了一场在青砖上持续了千年的对谈。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与春秋隐士荣启期，他们来自相隔700年岁月的两个朝代，但这些超越时代的自由灵魂，因相似的精神追求，得以跨越时光的天堑，在青砖上永恒共鸣。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出土于南朝公山大墓，分布在南北两壁，两壁均长2.4米，高0.88米，是现存同类砖画中规格最大、内涵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一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一幅魏晋人物画的实物，也是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填补了六朝绘画稀有传世真迹的空白，构建了中国绘画史的重要篇章。画中的竹林七贤为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他们于竹林清潭与山间隐居，是乱世中的文化传奇与风骨明灯。另一人物为早于七贤700年被孔圣人赞叹善乎自宽的春秋隐士荣启期。南壁之上，嵇康一曲《广陵散》弹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悠远。阮籍仰首长啸，身边酒器中的浮鸦是南朝酒量标尺。山涛执杯而饮，八斗方醉。王戎斜身靠机，手持长柄找杖，自得其乐。北壁之上，向秀闭目沉思老庄之学。刘伶指尖蘸酒，双目微合，将胸中激荡凝于杯盏之间。阮咸怀抱四弦琴，此后1000多年，这把乐器被冠上了他的名字——阮咸。荣启期长须披发，与七弦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

整幅砖画不是简单的墓室装饰，而是一场精密的古代工程。南朝的匠人运用磨印拼嵌技法，先将绘画粉本分段刻在木

0: 林七贤与容启七砖画不仅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更承载着中华文明里那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那些历经磨难仍熠熠如初的信念，那些在暗夜中依然璀璨的人格光芒。正如砖画中那株银杏，他见过王谢堂前的飞燕，看过秦淮河畔的画舫，如今又在博物院玻璃幕墙上投下21世纪的剪影。当春风再一次拂过他的心叶，我们仍能听见那穿越千年的自由吟唱，在每一片青砖的纹路里回响。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6: 一用就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小丽，我们将带您来关注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20号至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代表团向全球机制提交了中国关于数据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继网络主权后，中方此次提出了数字主权的重要原则。在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方面，中国扮演怎样的角色？7月22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有记者提及赖清德在民进党党代会上再度鼓吹所谓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赖清德已经成为台湾之害，民进党已经成为最大的祸台团体，已经引发岛内民众强烈不满。美伊间持续的战事正在推倒影响中东地区稳定的另一块骨牌。当地时间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美伊战事外溢至红海地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正与曼德海峡问题形成联动。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20号至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代表团向全球机制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继网络主权后，中方此次提出了数字主权的重要原则，是中国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和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最新举措。
1: 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网络和数字事务协调员在全球机制会议期间全面介绍了中方立场文件。文件强调，为维护和平稳定，各国在网络空间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倡导尊重数字主权，共促普惠发展。各国有权基于国情自主选择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数字技术发展路径，有权自主选择人工智能技术产品和服务，不应当被胁迫选边站队，重申坚持多边主义，有效应对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对网络安全带来的风险，与时俱进制定新的网络国际规则。在22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也对相关情况作出介绍。林健表示，
2: 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合作，推动全球网络空间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1: 中国在网络治理、人工智能方面动作不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近日在上海落幕。大会发表了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一系列成果。多家国际媒体报道称，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中方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
3: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0: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王健先生。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发布了，那么中方此次提出数字主权的重要原则，是中国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和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最新举措。那么您是如何观察中方发布的这份文件的？中国在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方面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4: 那这一次呢，中方在联合国的舞台上，发表相应的这个立场文件，可以说对于中国在这个数字主权层面这个原则立场呢，做了一次

0: 更加完整系统的这个阐释。我们都知道，中国过去呢一向倡导网络主权的概念，那这一次呢，我们把这个网络主权的概念呢更进一步啊，提出了这个数字主权啊，认为在这个数字领域当中呢，事实上各个国家也有寻求自己发展道路的这个原则和可能啊，这个任何国家不得干涉其他国家去怎么样利用人工智能啊，如何管理人工智能，各个国家呢应当在这个数字领域当中啊，不断的这个交流互鉴啊，推动弥补数字鸿沟啊，所以中方的一系列这个倡议、主张、立场，事实上得到了各国的广泛的赞同。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呀，目前在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领域当中，事实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中方所倡导的几个基本的核心原则和立场，都获得了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和拥护。那仔细盘点起来呢，大概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中方一直倡导这个智能向善啊，就人工智能是人类这个利用新兴技术推动人类文明向更高一个层面发展当中一个重要的元素和手段，应该是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而不是相反，这是中方一直所持有的一个立场和主张。那第二一点呢，中国始终坚持在这个人工智能和数字领域要坚持这个多边原则啊，坚持多样性的这种原则，任何的这个数字领域的当中的这种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技术，都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独自垄断、筑起小院高墙啊，能够独享啊，能够在跟其他国家的竞争当中使用的这种独门武器啊。恰恰相反，各个国家应该交流互鉴啊，应该推动发展。那第三一个啊，中国始终倡导这个在人工智能领域当中创新和治理啊，应该这个同向同行、同步发展啊。只有创新没有治理，那人工智能会把人类带入灾难；只有治理没有创新，那恐怕人工智能就会裹步不前。所以中方一直倡导这个治理啊，这个脚步要跟得上创新的这种脚步。中国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那第四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国在这个人工智能的领域、数字领域当中，一直倡导弥补数字鸿沟、弥补南北的这个差距。我们都知道，发达国家在技术层面、在资金层面，能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取得更快的这种进步，但这不应当成为这个发达国家呀，独自享有的这个利器啊，把发展中国家甩在后面，造成越来越大的数字鸿沟。恰恰相反，我们看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这个习近平主席所倡导要推动交流互鉴，本身就受到了广大南方国家的这种欢迎。那这一次呢，我们所提出的这个立场文件，事实上也在积极倡导这个广大南方国家应当享有人类文明发展新形态当中这种新的技术所带来的这种红利。所以中国所倡导的这个网络主权啊，甚至目前所倡导的数字主权的概念，是我们全球治理倡议当中非常有机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推动共建网络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非常重要的这个行动。所以这一次中方的这个立场文件呢，可以说也会获得也同样获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广大这个南方国家的支持和欢迎，势必推动人类更加团结紧密围绕着这种新兴的这种技术手段，推动人类文明向着更高的阶段去迈进。
1: 好的，谢谢王健先生。22号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主持本次新闻发布会。针对7月19号举行的民进党党员代表大会上，兼任民进党主席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再度鼓吹所谓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大肆渲染大陆对台所谓威胁等，国台办发言人张涵痛批赖清德已成为台湾之害。
2: 赖清德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大言不惭，讲话通篇充斥着敌意与冲撞、谎言与蓝言、偏执与狂妄，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
3: 张涵表示，民进党成立后不久就走上了台独分裂的错误道路，此后数十年里处。

0: 新几率搞台独分裂，妄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台海现状，是彻头彻尾的台独党。近十年，民进党当局更是一门心思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导致台海形势日益紧张动荡。此次赖清德讲话中再度宣扬台独分裂谬论，鼓吹所谓两岸互不隶属，猖狂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彻底撕下其所谓没有台独问题的伪装，露出台独工作者的本来面目。
1: 赖清德上台以来大搞绿色恐怖，极力钳制言论自由，滥用司法打压政治异己，肆意迫害支持两岸关系发展的力量，粗暴损害台湾民众参与两岸交流合作的正当权益。这样一个践踏民主、妨害自由、戕害法治的人，竟然还夸夸其谈民主自由，鼓噪民主对抗威权，真是恬不知耻。简而言之，赖清德已经成为台湾之害，民进党已经成为最大的祸台团体，已经引发岛内民众的强烈不满。
0: 张涵强调，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也绝对不是。
1: 台湾问题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内战遗留问题，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浩浩荡荡，不可阻挡。
2: 就此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啊，庄盈熙女士。那么，在民进党党代会上的赖清德再度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那么对此呢，国台办发言人痛批赖清德已经成为台湾之害，民进党呢已经成为最大的祸台团体。那么从民进党当局的种种操弄来看啊，您是如何理解台湾之害、祸台团体这样的评价的呢？
3: 国台办以台湾之害、祸台团体来定义民进党和赖清德，我认为是非常精准的，可以从四个维度来理解。第一个维度就是在政治方面，很明显民进党是两岸关系的麻烦制造者。赖清德上台以后拒不承认九二共识，破坏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原则，先后抛出了所谓的赖十七条，把大陆界定为境外敌对势力，还搞了一个烂尾的团结十讲，要增加所谓台湾的防卫韧性、社会韧性，都是对两岸同属一中这个两岸交流互动的政治基石挑衅，这一点大家都心知肚明。第二重呢，我认为是在这个经济上，民进党是掏空台湾产业的自私的吸血鬼。我们也知道台湾对于大陆的顺差是非常大的，这是它支撑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石，但是民进党却放着这么大的经济的红利不要，强行和大陆脱钩断链，也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把自己的政治私利凌驾在岛内的民生经济福祉之上，是非常自私的一个表现。另一方面，面对美国对台湾的极限施压，在关税和汇率问题上步步退让，唯唯诺诺，什么事情都不敢提，面对特朗普要搬空台湾的护岛神山台积电，也是一个字都不敢说，就充分显示出了民进党和赖清德本人的依附性和软弱性。第三是在安全上，民进党是绑架台湾的战争领路人，赖清德上台以后不断的高价的购买美国的军火，把美军在台协训常态化，高调附和美国所谓的豪猪论、分朝论，要延长兵役，这一系列所作所为都是要把台湾变成一个随时爆发战争的火药桶。第四，在社会维度，民进党是制造寒蝉效应的绿色恐怖分子，民进党利用所谓的反渗透法，不断地去打压缩限岛内统派的

0: 生存空间。对于在野党，对于那些所谓的异议分子，民进党又手持司法的工具，无情地去打压异议者和反对者，制造一个绿色恐怖。对于那些向往两岸交流、不断地促进两岸交流的民众来说，他又在岛内编造谎言，编织一个信息的茧房，恐吓那些民众，让他们不敢到大陆来。所有这些所作所为，都是要在岛内编织一个信息茧房，制造寒蝉效应。
1: 好的，谢谢张莹欣女士。近日，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后还歪曲炒作。台外事部门竟然附和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还宣称所谓反对任何片面以武力、胁迫及灰色地带袭扰等方式改变现状的企图与行动。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
2: 关于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一事，有关部门已第一时间阐明了事实真相，公布了现场画面，并向菲方提出了严正交涉。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3: 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所谓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台外事部门对此表示抗议。针对此事，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也作出回应：
2: 我们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有关做法表示高度赞赏。事实一再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大义所在、大势所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逆历史潮流，只会在国际社会四处碰壁。
3: 此外，民进党当局近日称，因柬埔寨发声支持一个中国，取消对柬所谓签证便利措施。柬埔寨政府回应表示，柬方始终视台湾为中国的一个省，不会改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指出，民进党企图胁迫有关国家为台独提供空间，是自不量力，打错算盘。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柬埔寨政府的坚定立场，顺应历史潮流和本国人民的意愿，再次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民进党当局企图胁迫有关国家为台独提供空间，自不量力，打错算盘，其卑劣伎俩注定失败。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近期啊，柬埔寨、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呢再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民进党当局却一再的挑战国际社会普遍公认具有国际法效力的基本准则，对相关国家采取所谓的反制措施，还数典忘祖啊，在仁爱礁等问题上呢附和菲律宾，配合外部势力炒作，这样的以外谋独操作会给台湾地区带来怎样的危害呢？
4: 这个危害很大啊！我们先看一下对于柬埔寨，赖清德们他们对于柬埔寨的一个处理啊，对台湾的民众并不好。为什么？因为柬埔寨人很少到台湾来，可是台湾有非常多人到柬埔寨去，更何况是很多的台商都到柬埔寨发展工作，所以赖清德的这个做法对于啊往来于柬埔寨之间会产生很多负面的作用。另外，有关于南海，所有的东盟的国家都知道，台湾啊，自古以来都一直主张南海属于我们中国的。不管是在蒋介石时代，在蒋经国时代，甚至陈水扁也都说这是属于我们的，那更不用说马英九了。所以，东盟的国家都知道，南海的诸岛都是属于我们的。 马英九还登上了太平岛，

0: 结果从蔡英文到今天的赖清德，尤其是赖清德，他这样的一个备主旺中，他让菲律宾会瞧不起台湾，因为我们都知道菲律宾非法占领的一个岛屿叫中越岛，也是属于我们的。现在赖清德竟然连中越岛都不肯承认，都放弃了，那更不用说南海诸岛了。赖清德这样做法，坦白说会让菲律宾人瞧不起，未来不排除菲律宾、越南对太平岛他们也有领土的野心。所以我觉得赖清德的一个做法，自己自相矛盾，让世界各国嘲笑赖清德的做法，更让东盟的相关的当事国他们瞧不起，而且也让更多的台湾的民众看清楚，原来这些台独的真面目，就是把自古以来的土地都拱手让人，这真的是备主忘宗的数典忘祖的写照。
1: 好的，谢谢赖岳谦先生。民进党当局所谓2026城镇韧性演习将于8月登场，并在14个县市轮替实施移动网络降速演习。届时，台湾北部与中部的移动网络信号将大幅受限，手机只能打电话与发短信，其他功能一概失效。对此，有岛内军事专家质疑，此种直接涉及社会运作的演练，光是权责单位就分不清楚了，很难让人相信官方有完善的先期准备。且光靠30分钟的网络降速，如何让人相信台湾地区具备所谓的战时韧性呢？
2: 报道称，台所谓通讯传播委员会规划于8月起，在全台包括台北、新北等14个县市轮替实施所谓城镇韧性演习，还首次规划缺失改进。但目前看来，台防务部门、台所谓通讯传播委员会是否有完善演练前期准备，令人质疑。张静直言，如今岛内所谓朝野高度缺乏互信的现实状况下，台所谓通讯传播委员会所选定演练区域与所谓在野党执政的现实版。岛内军事学者陈一帆则表示，移动网络降速演习的主责单位到底是台所谓通讯传播委员会还是台防务部门，台湾民众都搞不清楚，各主管单位权责踢皮球，横向联系不顺畅，且降速将影响导航、移动支付等日常生活，可能连救护车、消防车紧急出勤都搞不清方向，民众购物也难使用移动支付，甚至网络交易也可能收不到密码短信。若未能如计划时间恢复网络通讯，谁能保障民众权益？陈一帆认为，光靠30分钟的演习根本无法展现所谓战时韧性，令人更质疑演习必要性。在22号举行的国台办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台湾地区将于8月5号至14号进行汉光42号演习，城镇韧性演习首度加入网络断网，演习期间可能影响导航、行动支付等民生功能。岛内有舆论质疑，这是在借着演习渲染大陆威胁，强化所谓抗中氛围。请问国台办如何看待这场演练？是否认为台湾有必要进行类似的断网应变准备？对此，发言人张涵回应表示，
3: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煽动两岸对立对抗，是引发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其妄图以武谋独，任性妄为，已经严重破坏台湾社会安宁。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吹哨壮胆，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1: 好的，就此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苑举正先生。民进党当局啊，将首次推动断网演练是引发扰民质疑，而且呢，这个演练啊，仅仅是覆盖台湾的北部和中部，南部、东部都没有被纳入。网络难道也有南北之分吗？这个断网真的能够提升所谓的防卫韧性吗？
4: 民进党这个政府简直就是井底之蛙，混淆视听，而且最严重的是有地域差别，对于网络的本质根本不清楚。啊，所谓的防卫韧性，以这个赖清德现在竭力的鼓吹武力的话，那么断水、断电、断网是必然的措施。这个网络本身就是以它连贯通彻为主，这个居然有地域之分，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挂羊头卖狗。

0: 左右的事情，
1: 耗费了人力要做这种断网的准备，这个财力的话呢，那更是无法估计，因为我们都活在一个网络的时代当中，大家要了解，不管是你的生活当中包含的食衣住行以及银行啊、业务啊各方面，那这样子的一个牺牲情况下，它实际上的目的根本就不是在做这种防卫韧性的演习，就是要做出一种族群的区分，北部的、中部的大部分都是所谓的在野势力啊，不支持民进党的地方要做这种断网的练习，那么基本上它的意义毫无意义的同时呢，它只会让人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悲哀，一点好意义都不存在，主要的目的就是制造恐慌，是为了十一月份的选举制造这一种要全民作战的那种感觉，这种感觉其实很荒唐。民进党本身目前施政拿不出成果，然后呢政策上呢没有任何的前瞻性，而只会用大陆这边的武力来恐吓台湾人，这是一个典型的恐吓措施。不过很遗憾的是什么呢？没有人能够极力站出来一起谴责这种断网的措施，不但与防卫韧性毫无关系，而且实际上就是一个选举的伎俩。
2: 好的，谢谢苑举正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就如何处置问题油风波，台中市长卢秀燕21号召集17个县市开会，台行政机构当天下午也召开岛内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条例修订审查会议，邀请6大都会城市代表出席。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会前会后火力全开，直指台当局准备不足，各部门意见分歧，呼吁台行政机构先整合好内部，再来谈条例修订。
7: 台湾中联油脂问题油风波至今已延烧超过3周，岛内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条例修订被指势在必行。台行政机构21号下午4点邀集6大都会城市代表会商所谓修法方向。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高雄市长陈其迈亲自出席，新北、桃园、台南则由副市长代表与会。不过会议还没开始，蒋万安和卢秀燕就在镜头前双双开炮。
8: 到底在急什么？现在都还没有任何的真相，而且他调查小组最近才刚成立，今天才要第一次进场进行调查，都还没有厘清为什么会发生毒油超标，

0: 现在就赶着要上架，到底在急什么？又来了。
1: 蒋万安表示，问题由风波爆发三周，至今真相不明。台行政机构第一时间盖牌，不公布下游业者名单，选择性下架危害民众健康的问题由，都让民众笼罩在恐慌情绪中。他强硬表示，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必须负起政治责任，蓝营不会改变号召民众7月25号上凯道的决定。
2: 今天不是只是邀请我们六位那谈谈食安法而已哈，希望对于整个致癌油的风暴赶快大家携手来解决，还人民食安。对我们17个县市所提出的建议、改革方向以及相关的经验分享，要能够重视，要能够重视，而不是只是叫我们来当陪客。
1: 卢秀燕会前已自行邀集17个县市召开反问题油线上会议，他代表17个县市提出几大重点，包括面对食安风暴，应比照天灾成立当局应变中心；未来食安条例修订应采取资讯全揭露与产品全下架的标准，而非如这次决策所提，低于20%就不需下架。值得注意的是，蒋万安当天亲自到高铁站迎接卢秀燕，两人态度坚决，口径一致，被视为蓝营联手向台行政机构施压。而台行政机构只邀请六大都会城市，未邀请其他县市，也让各县市政府相当不满。这场会议历时近2个小时，仍未讨论完毕。蒋万安、卢秀燕先行离去，两人在会后接受采访，指出台当局明显准备不足，各部门意见分歧。台卫福部门临时端出多项新内容，造成县市政府困扰，呼吁台行政机构应先完成内部整合，拿出成熟版本，才能让食安条例真正修好修全。
3: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赖月谦先生。问题由风波持续延烧，蒋万安号召民众25号上凯道，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也响应支持。那么与此同时呢，台行政机构与县市围绕食安条例修改争议不断。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质疑民进党当局试图转移焦点。面对台湾民众走上街头的压力啊，您觉得民进党当局接下来可能会进行哪些政治操作呢？
4: 我们看到中联的这次闯下的大祸，其实民进党当局只要不护短，第一时间立刻的快刀斩乱麻，说我们责无旁贷，我们要出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可以让台湾的民众吃了会致癌的这些毒油？怎么可以？如果他一开始就让处理，我想这个事很快的就会到了损害控管。结果没有，行政部门没有这样做，食安部门没这样做，最后连行政部门的首长，我们看到了这个卓荣泰躲来躲去，躲不是办法，因为人民的愤怒越来越高，人民想要知道真相，最后他们怎么办？就甩锅给地方政府，就形成了这个行政部门跟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跟摩擦。就在这个时候，蒋万安出手了。他看不下去了，他号召台湾的民众走上街头，他立刻的到立法部门去跟这个党团，国民党的党团拜会，跟民众党的党团来做拜会，他们全部都支持。我们看到国民党的党中央也在第一时间也站出来支持的，这样的一个情境下，引起了全民大家共同响应。民进党当局紧张害怕这个大游行示威的成功，对于民进党在年底的选举会产生致命性的影响。可是他现在又不能够把卓荣泰换掉，因为如果他把卓荣泰换掉，把相关官员换掉，就等于是正式承认错误了。那你之前的一连串的这些掩盖的做法，都凸显出更大的一个错误，所以他已经骑虎难下了，怎么办？那当然就另辟战场，对于地方政府猛咬。但是我认为他这次猛咬地方政府，他的效果不彰，因为老百姓更愤怒的是，为什么我们要吃毒油？而民进党的相关人士却说出激怒老百姓的话，又没有人叫你吃，那要你干什么？你凭什么拿我们的纳税钱去吃喝玩乐？那我们根本就不应该缴税，你根本就不配当一个行政部门的官员，你们都应该要下台鞠躬。所以我觉得赖清德他们走入

0: 了一个死胡同。
1: 好的，谢谢赖月琴先生。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重。近年来，台湾食安风波不断，近期问题油事件再次引爆了岛内舆论。岛内民众关心的是餐桌安全，民进党当局却沉迷台独政治操弄。然而事实上，台独不仅无法解决岛内的民生问题，反而制造出种种乱象，毒害台湾的台独正在肆意蔓延。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本期的海峡漫评。
2: 什么事啊？匆匆忙忙的，
3: 外面好多人一直在喊台独。
2: 真的吗？哈哈，我的工作总算没有白干，我来看看。
4: 台独台独台独台独台独台独，
5: 真是台独！
4: 赖皮社
5: 台独有什么？
4: 毒油毒牛毒猪毒苹果。
2: 等一下，
4: 毒牛毒，
2: 你确定他们喊的是台独吗？
3: 啊，不然呢？
4: 拒绝台独，还我食安。
2: 不是哦，不是这样的，他们喊的是台独，不是台独。
3: 哦，原来是这个毒啊，我还以为是在夸您呢。
2: 你
6: 台独没人买单，台独人人遭殃。
1: 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的20:15及北京时间22号8:15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此类行动。与此同时，美伊战事正外溢至红海地区。当地时间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这一决定基于封锁原则作出。
11: 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19时开始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伊朗军队当地时间22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敌人再次侵犯伊朗部分地区，于数小时前出动大批自杀式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多哈营地内的弹药库以及陆军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实施打击。与此同时，美伊之间持续的战事正在推倒影响中东地区稳定的另一块骨牌。当地

0: 时间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声明说，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的回应。近期针对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也是其采取这一措施的理由之一。声明并未明确说明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沙特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有关沙特围困也门并实施海上封锁的指控予以谴责，并强调沙特将采取一切行动以确保其船只在这一地区的通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也表示，已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并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据报道，胡塞武装与伊朗关系密切，并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长期对峙，目前主要控制首都萨那和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等西北部地区。舆论认为，上周发生的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是胡塞武装此次宣称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的导火索。也门政府军13号称对萨那国际机场实施了空袭，目的是阻止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客机降落。该客机搭载的胡塞武装代表团此前赴伊朗参加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也门政府曾提出，该代表团应在政府监督下乘坐非伊朗方面的客机返回，但遭胡塞武装拒绝。萨那国际机场遭袭后，该客机转降荷台达机场。值得关注的是，当地时间21号，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以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影响，国际油价上涨约2%，升至5周以来最高水平。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正与曼德海峡问题形成联动。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另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而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越来越多的民调数据显示，伊朗战事在美国民众中引发反感的程度已飞速达到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同等水平。
1: 休息一下，稍后就此话题连线时事评论员王健。
2: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就美伊冲突的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时事评论员王健先生。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呢，随后表示说，已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并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胡塞武装此时下场有怎样的考量啊？胡塞武装如果说真的封锁了曼德海峡，那么将会对中东局势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3: 胡塞武装之所以这么提出我觉得是出于2点考虑。第一点叫这个回应。我们都知道，前一段时间呢，胡塞武装派出代表团去参加这个伊朗举行的这个最高领袖的这种葬礼当飞机返回的时候呢，事实上这个也门的这个政府部门对相应的这个机场进行了打击迫使这个胡塞武装的这个代表团的飞机呢停在了降落在了另一个机场。那这样的这个行动呢引发了这个胡塞武装的高度不满。过去我们都知道，这个也门的领空啊，都是经由沙特领导的这个也门政府所支持的这个力量进行管控。那这一次呢，这个胡塞武装认为这样的这个做法不合适要这个对于地区采取更强有力的这种管控所以胡塞武装此举的这个行为是对前一段时间对这个机场打击的一种回应。那除了回应之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考量是策应我们都知道，这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朗现政权当中呢有千丝万缕的这种联系，对于伊朗现政权呢高度的这种。

0: 支持啊。当前伊朗和美国、以色列角力的这种过程当中呢，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啊也想像这个黎巴嫩真主党一样啊，对于啊伊朗呢有更多的这种策应啊，所以此举在霍尔木斯海峡啊已经被封锁的情况下啊，要封锁这个曼德海峡，势必会对地区的局势、对全球的这个油价产生更大的影响啊，也是从另一个侧面去策应啊这也伊朗县政府所提出的这种立场和主张。那当然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呢，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只是提出啊要控制这个曼德海峡，但是如果一旦啊他采取了相应的这种行动，真的控制了这种曼德海峡的话，那对于这个沙特的这种利益首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们都知道这个沙特大量的这个石油啊在霍尔木斯海峡受到这个伊朗方面控制的情况下，都要经由曼德海峡进行相应的这种运输。那如果曼德海峡也被控制了，这个沙特的石油出口将会受到大量的这种影响。那沙特石油出口受到影响啊，有专家测算呢，就曼德海峡加上霍尔木斯海峡，基本上全球原油的25%啊就会被掐断。这对于全球原油市场呢也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讲，虽然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只是嘴上宣称讲一讲啊，就足够让全球的原油市场有所震动了。那如果真的这个胡塞武装采取行动的话，恐怕不仅仅这个沙特不会这个坐视不管，恐怕这个也门政府不会坐视不管，这美国恐怕也不会坐视不管。
1: 好的，谢谢王健先生。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可以通过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好的，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今天在福州举行。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主持会议，副主任庄稼汉、林宝金、李德金、谭云坤、袁毅、秘书长黄金銮和其他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副省长王永礼、省法院院长金银强、省检察院检察长侯建军、省监委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先后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委员翁祖根做关于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李志做关于福建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刘灿做关于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省退役军人厅厅长罗庆春做关于福建省拥军优属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以及省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丁文清做关于该条例修订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省司法厅厅长李杰鹏做关于提请废止福建省沿海滩涂围垦办法等五项地方性法规的议案的说明，关于福建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等五项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说明和关于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15项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说明等，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吴黎静做关于废止有关地方性法规初步审查的报告，以及两个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初步审查的报告。听取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雷成才做关于修改福州市城市内核管理办法的决定的说明。漳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总平做关于修改漳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门前三包责任区管理若干规定等10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说明。莆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宗兴做关于修改莆田市东镇库区水环境保护条例等9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说明。以及省人大法制委委员徐立敏做关于上述3项决定审查的报告。听取省生态环境厅厅长徐威做关于九龙江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省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季萌新做关于人事安排的说明。谭云坤做关于提请罢免中军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议案的说明。关于提请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机关工作人员免职议案的说明。和关于提请省监委监察人员任职议案的说明。王永礼做关于提请政府组成人员职务任免议案的说明，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委会成员、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各社区市人大常委会和平潭综合实验区人大工委负责同志，以及部分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同志列席会议。当天，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了有关法规案、决定草案和人事事项。
0: 今天，省长赵龙赴省供销社地质局创新研究院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改革创新，激发内生动力，发挥优势特长，主动担当作为，更好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
2: 赵龙来到省供销社查看我省特色农产品展销情况，详细了解供销社发展历程、为农服务网络建设、农产品流通等情况。他强调要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守为农服务初心，传承弘扬优良传统，聚焦主责主业，进一步深化综合改革、创新服务机制，要拓展服务领域，畅通销售渠道，着力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和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综合平台，当好党和政府密切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纽带，更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农民增收致富、城乡融合。

0: 我省优势矿种勘查力度，扎实开展地质科学研究，拓展海洋地质调查深度广度，为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助推我省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提升地质灾害防治能力，抓实抓细风险隐患排查，强化技术支撑和专业队伍建设，筑牢人防物防技防安全屏障。在省创新研究院，赵龙实地查看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共享空间、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了解科技招商、智库建设、成果转化等情况。他强调，要抢抓重大发展机遇，牢牢扛起全省科创改革试验田、资源统筹总平台、成果转化主通道三重使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聚焦促进科技研发深化、科技产品孵化、科技成果转化目标，紧盯我省555X 产业集群建设，建强创新平台，深化外引内联，努力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闯出新路。要纵深推进综合改革，健全完善体制机制，加强创新资源统筹，打造引领全省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引擎和制度创新的示范样板。调研中，赵龙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抓党建转作风促工作，加力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慎终如始，善作善成，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统筹抓好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高质量推进下半年各项工作任务。
1: 15辆货柜车载着300吨泉州产聚酯平片，昨天进入泉州综保区之后，经海关监管放行出口越南。这标志着全国首票出口型车船板保税交割业务正式落地泉州，我国聚酯期货板块对外开放取得新突破。
2: 聚酯平片是生产饮料瓶等塑料产品的关键原料，也是聚酯链的关键一环。这次出口的聚酯平片是郑州商品交易所首批对外开放的8个聚酯期货品种之一，由泉州企业生产。此次出口型车船板保税交割是期货保税交割新模式，专为净出口商品设计。与传统期货保税交割最大区别是无需注册成标准仓单，而是以处于海关特殊出监管区域内的保税期货合约所在商品作为交割标的物，通过境外买方在交割月内提出交割申请，境内卖方作出响应，由郑州商品交易所组织配对，双方在规定时间内直接以车船板交付方式完成货权转移，
3: 可以大幅的压缩我们这样的一个通关时间和压缩这个贸易成本，
4: 拓宽了我国大宗商品对接全球需求的制度桥梁，既提升了中国期货市场的吸引力，也为境内外聚酯产业企业提供公开透明的价格发现平台和高效专业的避险工具。
2: 新模式还填补了国内期货市场出口型商品保税交割的业务空白，为其他聚酯品种出海提供了示范样本。
1: 请看一组资讯。
5: 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21号公布，福建共有17家企业上榜，其中厦门建发、厦门象宇、厦门国贸控股、宁德时代、兴业银行位列福建登榜企业前5名。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消息，2026年上半年，福建全省台资优质企业共办理跨境人民币业务金额105.85亿元，全省对台一般贸易跨境人民币业务金额达40.27亿元。据了解，福建省将218家台资企业纳入跨境人民币结算优质企业名录。2025年以来，全省累计办理对台跨境人民币业务金额达334.85亿元。
1: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者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人之操虑，吾若常使。

0: 我们是东海来电，但突然断了。
1: 可以。
2: 大佬。

0: 速去定海接应。接应谁啊？
1: 还要等吗？已经五分钟了。
0: 等。

0: 们要干什么？这是次长办公室。
1: 吴次长在哪儿呢？
0: 次长还没上班。
1: 没上班？谢处长，你带人在这守着，你们几个跟我去公馆。

0: 说。
1: 哦，好。
0: 查询舟山防务计划实施进度，立刻发出去。
1: 好。
2: 吴司长，这个呼号和频段以前没见过，要不要核实一下？
0: 这是绝密呼号，你没见过很正常。放。

案。

一个给上海华东局发报，联系定海党组织，派同志前去接应，不惜一切代价营救交通员。

0: 什么情况啊？我怎么听说保密局的人抄了吴次长的办公室啊？
1: 吴次长应该是真。

0: 风筝，下面我该怎么做呢？海东青泄密呀，我可是力保他的人呐。下面我该怎么做呢？我该怎么做？你干什么去？我想给我太太打个电话。你这个时候给你太太打电话管什么用啊？
1: 我知道不管用，可是我现在就是想给我太太打个电话。吴次长被捕，下面您打算怎么办？
2: 方于勋把情报送出去，所以这次往舟山押运公司本来是不需要人跟随的，但是我给陈城长官打了招呼，派你做运输机过去。到了舟山以后，你的首要任务就是。 找到焦腾元、黎晴，他在定海军营。你要保护情报和他的安全。第二，你要想尽办法协助他离开定海。辛苦你了，
3: 将军，您放心，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焦腾元的安全，协助他离开定海。
2: 我要的不是你不惜一切代价，我要的是你平平安安和黎晴一起完成任务。
0: 之后就不要再回来了，回家，记住了吗？就这个长度，十几二十个字，也不像是军事情报了。

0: 对了，我从舟山回来几天了？
1: 快十天了吧。
0: 那黎队长有消息吗？来电话了没有？
1: 暂时还没什么消息。不过我刚从嘉义回来的时候，一队的弟兄们说，定海军营来过一个电话，是核实黎队长身份的。

0: 队长身份，肯定海抓住陈志的时候，村级医院的后门是锁着的，我们出不去。
1: 队长是怎么出去的？通知丁海那两个人把他看住，你现在就过去，要活的。
2: 你干嘛？收起来！组长命令我们先稳住，等我们队长过来了再行动。
3: 可是，我还是不敢相信，李队长他居然……

0: 您是什么人？
1: 舟山军区的押运官。
2: 你们是什么人？
1: 怎么会出现在运送军需物资的飞机上？
3: 保密局办案。
1: 目前舟山是前线重地，闲杂人等禁止入内，还请出示你们的证件。

0: 小娟，你慢点，慢点，别在撞上面了啊！小娟，你是右手劲大，就少划两下。你试试左手三下，右手两下。哇塞！幺二，
1: 这离地板只有十几海里，
0: 给我从船。
1: 哎，对了，
0: 哎，
1: 慢点啊！
2: 不是我不开呀，这船坏了，实在开不了呀，上官。那你是想找死？
3: 谁呀？开开开，你们往里面坐一坐。
2: 你们谁会开船？赶紧的！
4: 我会开船，听说你们在抓共谍。
5: 谢谢。

0: 干什么？
1: 我只是想回家。

0: 不要紧，打扰了。保密局奉命，搜查无功管。这是搜查令。
1: 我爸呢？
0: 您父亲涉嫌通共，现在关押在保密局的监狱里，您母亲也在接受问话。我爸怎么可能通共？ 如果您以后有机会见到他的话，应该亲自问他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下去不好意思，我们要搜查，麻烦配合一下。
1: 我弟弟要睡午觉。
0: 那好，等他睡醒了，麻烦告诉我。

0: 报告组长，每个房间都搜遍了，除了古籍字帖还是古籍字帖，就搜到了几两黄金。
1: 钱物都留下，只拿走往来文书还有印章。

0: 副参谋长，我想请问您今天在作战时发出的电报内容是什么？发给谁的呀？
1: 机要军务。
0: 可是您发出去的电码，用国军的密码本译不出来，使用的频段也是陌生的。您这所谓的机要军务，没有什么说服力啊。
1: 我的工作内容没有义务向你汇报，明白。那这位朱晨之女士，您认识吗？她在台湾活动的时候，自称是陈太太。认识，一个朋友。
0: 您的朋友？还是您太太的朋友？
1: 我们两个人的朋友。
0: 是我太太在多公馆打牌的时候认识的。这个朱晨之同谷畏罪自杀了，不过您放心，我们给他救回来。这台工委书记老郑交代，朱晨之。 是台工委和一个代号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您就是那个东海小组的首脑。什么理由？这个是老郑的笔记本，他曾经在这儿记录了三个字：吴次长。我想整个国防部就您一个姓吴的次长吧。
1: 我们找技术科做过笔迹鉴定，确认是老郑的笔迹。吴，我们模仿不来的。我们想听您解释解释这个事儿。你应该让他解释啊。为什么要写这三个字？为什么又划掉了？这个老郑啊，违反了共党的地下工作原则，在你转运共谍。 林义良的时候，记住了他的脸，后来呢，又在《星岛日报》古宁头大捷的记者会上认出了他，是您的副官聂希，这也是聂处长被批捕的。

0: 划掉了，一个逃城的共谍说的话，你们也相信？如果这上面写的是“毛人凤”三个字，是不是坐到审讯室的就是你呀？哎呦，您可真能开玩笑！ 如果像吴司长这么心胸坦荡的话，那为什么要急急忙忙地把家眷送到香港呢？尤其是在军中严令禁止高层家眷不能出台湾的非常阶段。
1: 我太太一直操持家务，甚是辛苦，难得她有时间，就送她去香港散散心。
0: 这很奇怪吗？不奇怪，奇怪的是，他去找这个朱真知共谍去散心。
1: 我刚才说过了，这只是他一个朋友，去找朋友散心，不正常吗？
0: 只可惜，吴太太没有登上开往香港的轮船，她现在。
2: 就在保密区。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今天才有去的船票，我就想现在去，怎么了？有问题吗？
3: 当然可以。那方便的话，我可以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吗？叫什么名字？
2: 姓朱，朱成之。
3: 听窦太太提起过，你们真是很好的朋友。那既然是好朋友的话，他去过年富商。
0: 吴司长，您觉得您太太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太太从来不会说谎。没错，您太太非常诚实地回答了问题。说这个朱晨之啊，经常来吴公馆，可当他知道朱晨之的凤蝶身份以后，他会一口咬定。 朱晨之来吴公馆只是找他跟您并不熟，您觉得跟您并不熟这句话，吴太太撒谎了吗？你们没有权利调查我太太。哎呀，敦厚善良，绝不可能跟这个女共谍有什么牵扯。而且我也相信。
1: 您的太太绝对没有说谎，她之所以说出朱晨之跟您不熟这句话，就是为了保护您，对吧？如果你们这么认定，那就去找证据。
0: 您放心，证据我一定会找到的。 您今天也奔波劳累一天了，我就不多打扰了。你好好休息，啊，有什么需要吩咐他们，告辞。

0: 进来，建副同志，我都听见了。吴次长说话，句句在理，滴水不漏。看来只有找到他隐藏的发报内容，才能继续审了。吴公馆藏书审讯，要想一本一本比对出密码本来。
1: 难度很大，这样，
2: 加强审讯朱晨之，他的口供至关重要。明白。我们什么时候能审他？
1: 虽然手术还算成功，但患者吞噬的尖锐晶片数量太多，腹腔出血太严重。最重要的是，患者几乎没有求生的意愿。
2: 上点手段，先让他醒过来。
1: 那会要了他的命的。
2: 想办法让他先醒过来接受审讯，才是你们的治疗目标，知道吗？抱歉啊，台大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不是你们保密局的黑楼。我还要查房呢，失陪了。叶处长，要我说，咱们就别在。 他身上白费力气了，这么多黄金首饰，他是生生用牙咬，用手掰，就这么吞下去了。我反正是做不到。叶处长，你行吗？ 但是他做到了，这说明他宁可死。

0: 会背叛自己的组织。这样的人就算醒过来，也绝不可能出卖自己同志。
1: 如果再拿不到朱晨之的口供，以现在吴石这死不承认的态度，想要给他定罪难啊。
0: 是，可是局长，朱晨之一心求死，口供恐怕拿不到。
1: 你说这吴石会不会有什么软肋啊？
0: 啊，以我对他的了解吧，吴次长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重感情讲义气。
1: 嗯，
0: 但是作为一个情报工作人员来说，这恰恰就是最大的软肋。比方说之前在对他的监视当中，我发现他有两次都是自己亲自开车。现在看问题就很大，第一次是张浩死了之后，吴次长亲自开车经过了张浩的伊甸园谢仲豪家楼下，当然他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来掩饰他自己的真实目的。但是现在看起来他这样很容易暴露自己。第二次是台工委营救林义良之后，那天晚上吴次长又自己开车出去了，他应该是违反了共产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去见那个林义良。还有吴次长那个司机小钱死了之后，我听说吴次长在医院动手打了叶祥之。
1: 那天我在场，
0: 对自己的一个司机都这么重感情，所以我其实是想，如果他面对的是自己的副官聂希，他该如何自处呢？
1: 你什么意思？
0: 刚刚在聂希的宿舍搜到了这个。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40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商。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

0: 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在他长不足60厘米的剑身之上，密布着细密规整的菱形暗纹。封存岁月的寒光，犹带锋芒的利刃，让它从出土那一刻起，便成为解码先秦文明的关键秘玉。

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内棺，一把青铜剑映入眼帘，

渐渐的展厅前总蜿蜒着长队，跨越2500多个春秋，它依然保持着误差为0.3毫米的极致平直度。剑身长47.2厘米，通长55.6厘米，宽4.6厘米，重875克。每一处皆经精心锻造，凝聚着越国匠人的非凡智慧与时代气象。剑首如绽放的金属之花，向外翻卷成精致圆盘，内铸11道同心圆，每道间距仅0.2毫米，恍若时光雕刻的年轮。剑身布满黑色菱形暗纹，结构严谨，形制规整，展现出先秦时期卓越的铸剑技艺。剑阁处镶嵌的蓝琉璃与绿松石，恰似镶嵌在青铜上的星辰，诉说着古老的传奇。现代科学检测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越王勾践剑含铜量约为80%至82%，含锡量约为18%至20%。其中，剑脊锡含量较低，故有竹般柔韧；剑身锡含量较高，造就霜雪般锋利。而保存完好的木质剑鞘、层层镶套的棺椁、密封性极强的白膏泥以及中性的地下水，多重天然保护阻隔了空气，共同保存了这份奇迹。剑身八个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道尽了他与主人的不解之缘。鸠浅，正是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4年，吴越之战，越国惨败，勾践忍辱负重，臣服于吴王。归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并铸成了这把利剑。它承载着国仇家恨，最终助勾践击败吴军，成就霸业。依据墓中竹简记载，考古学家推断，望山一号墓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悼固。至于越王剑何以出土于楚地，是楚越交往中的贡品或战利品，亦或是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传入楚人手中，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展柜的玻璃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越王勾践剑就这样静默着，任光阴流淌。那些曾经随剑锋流转的波澜，早已敛入深邃的金属肌里，在恒温的静谧之中，守护一段不被惊扰的传奇。它以青铜之躯，既承载过开天辟地的锋芒，亦沉淀出宁静致远的从容。他以不朽之姿向世界昭示，一个于逆境中仍仰望星空的民族，终将在历史长河里绽放永恒的光芒。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

0: 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

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分为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就这么简单。
4: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那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不妨空城计。
2: 听上城歌
1: 来。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3: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着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

0: 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啊！我也很害怕海过去，我也觉得无法自控。你看到了这种时候怎么办呢？对吧？我只能把我的身体交给大海，交给天空，交给波浪。
4: 我是李修文，生长在湖北的汉江边，对海是怕的，怕那种没有岸的凶。这一次我来到了福建南安的银钱村，一个在风浪里讨生活的航运传奇渔村。我想带各位去听听远航者的故事，听听船嫂们调子苦涩的行船歌，那些贫寒中的情谊，风暴中的相扶，礁石般坚硬的诺言。中国人身上最值得肯定的东西依然还在这里，静水深流，暗中涌动。

0: 是多大岁数开始当船长？
1: 我应该是36岁。
0: 嗯，36岁就已经做船长了，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应该还是算很年轻了。都想当船长吗？
1: 有接近200个船长。啊，
0: 一个村是吧？
1: 对。
0: 那肯定也要从最基础的岗位开始干起啊。
1: 对，水手。嗯。三副。
0: 二副。
1: 大副。
0: 大副，然后
1: 船长。
0: 船长。
1: 李老师以前上过船吗？
0: 这么大的船我没上过。
1: 这就是船上的生活区，小心，我们往上走。
0: 你好，你好。
1: 直接上驾驶台。驾驶台就好像一个人的大脑。然后机舱就好像一个人的心脏，一个是在最顶端，一个是在最底端的。七成快到了啊！这是我们这条船
0: 辛苦了，
2: 啊，
0: 辛苦了，辛苦了，
1: 啊，欢迎。我跟我们李老师介绍一下，这个是卫星导航，这个是雷达，
3: 这个是主机的操作系统，
0: 这个是各项指标是吧？
3: 参数，所有的参数指标，
4: 零六五，左舵十，车进一，
1: 他接受到船长的命令，他要重复船长的命令，比如说车进一。他就要回复前进一，那就意味着船长已经知道你已经按照我的操作，而且操作已经实施了。在一条船上，我们给的船长的权力是绝对的，也是船长的责任，更是对船上19条人命的守护。前段时间一个船员动脉割断，那么他船在航行距离岸边要5个小时，那么动脉断，事实上是在跟时间赛跑。当时考虑的是失血过多嘛，再者一个我怕时间来不及，我只能让岸边的船跟我们的船对开，要节约一些时间嘛。上船的高级船员都有学习过高级医护，最后那个船员伤口的绑扎处理是很好的，能够很厉害的自己从车上走进医院，
3: 所以这个也是我认为的相信。
1: 像亮剑的那种可以值得偷的这种背靠背，将背后给战友，这一种是一种信任，
0: 还是命命相护，命命相惜啊，命命相护。庞然大物，风大，我靠，站不稳车。
1: 在我来说还可以的，已经是9级了。我们叫这种浪白头浪，意味着风基本上已经超过7、8级了。
0: 有那个白头的白沫是吧？
1: 对对对对，那些引入的那些船舶在航行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那个白头浪更大？那个自然地的一种形成一种浪，跟其他地方的浪是不一样，它是三角浪，它是浪涌更危险。这个就是我们最怕的那种东北季风，它一连刮着好几天，这样一直刮着，南下的刮东北风是正逆风的，既影响航速，又耗费油，那么再者就是台风，那现在还有比这两种风更可怕的就是雾浓雾，因为现在航道通航密集。
0: 那个
1: 浓雾更容易造成事故，所有的人都要精神紧绷着。
0: 陆地上的风嘛，可能就是，没有到跟人的性命相关的程度，但有时候在海上，风可能就是命运的。
1: 台风它有分一个可航半球跟危险半球，那么你在可航半球才有逆转的可能，你在危险半球是不可能的。比如说风是迎面吹来的，我们逆风而上，当我们承受不了了。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个安全的机会掉头顺风而行，但是如果当我们顺风再走的时候，我们撑不了，那就没招了。我们是苍白无力的，
0: 苍白无力，很多东西都是无法战胜的。

0: 看海明威写了《老人与海》，一个人一艘船跟一个大海，他要抗争，他要最后成为英雄。
1: 海明威某种程度上，他也并不是在单纯的和那个鱼和那片海在做斗争，更多的是在写战胜自己，战胜自己的恐惧，让自己更加有底气的和你的对象和那条鱼和那个大海去周旋。海明威当然只是一种作家，像狄金森这样的诗人，暴风来临，他永远说服的自己是要顺从，要谦卑，要承认他的庞大，承认自己的渺小。所谓的战胜，在很多的时候只是侥幸，但我认清楚侥幸是我的命运，可能我就是接近了真正的命运。中国更是这样，这个就像岘山的多雷碑嘛，杨湖大将军打完仗回来，看见岘山上的夕阳，他就哭了嘛，就他知道我永远无法战胜岘山，我的肉身会陨灭，但是岘山将永远存在，岘山被山上的树、夕阳都会比我更很久。先承认无声有涯，人的那种可能的扩大，可能的行动才得以建立的。
2: 敬畏大海，我们敬畏风，但是我们还是得迎难而上，逆风而上。在大海面前，我们是渺小的，哪有我们的心可以跟大海一样大？啊！
3: 零六五，
4: 走到十，
3: 走到十，
5: 车进一，
6: 车进一。

0: 这是过去的老房子是吧？
1: 对，以前事实上眼前整个村的村落面积是非常小的，包括现在也是0.62平方公里，然后的人口是2900多个。这个村有个特点，92%的村民参与行业链，到今年6月30号有162艘船舶，总运力426万吨。这个是有形的资产，还有一个无形的资产，我们有700多个船员，其中高级船员有400多个，超过400个。

0: 看，最早就是最开始的沿海县，我听他们老一辈在讲，1972年1号台风，全澳的船舶
1: 全部被卷走了，
0: 全部被卷走了，全部被卷走了。我们叫洗澳，就是所有的船
1: 全部被洗走了，
0: 全部被洗走了。当时的海水淹没到这个地方，淹没到里面这堵墙底下，说到的就是这么一句话。我爷爷跟我说的，天下三样没有骨头的是最可怕的，哪三样？风水火，就这三样。
1: 就是大海对于这儿的人来说就不是远方，是吧？你看我小时候是生活在一个汉江边，我小时候也经常有躲那个水灾的记忆。汉江发水之后，我们要不断地往山坡上跑，有时候在一个山坡上一跑要躲一个多月。你在远洋之前，航海之前，主要收入可能还是来自大鱼，是吧？
0: 主要收入来源就是重海力，以前每一担海力都要人工跳上去，都要从这边跳上去。然后这一块是我的出生地，在这边长大的，就在这边玩。前一两年，2021年还是2022年，我忘了，10月13号，这边一艘20000吨的船沉在上海吴淞口外边，没了8个人，其中这个村有3个人，一个船长，一个轮机长，一个大副。这种事故经过了以后，那几天整个村全片一片死寂，会怕吗？怕。就当天嘛，我就将船开到里面，开到里面避风。每天凌晨2点起来看一下，只要看到红旗这样飘飘，有声音飘飘飘飘，我就不开船。当时我确实是吓着了。3天以后走，该走的还是得走，该做什么事还做什么事。这是也许是以前的一种生活。
1: 这怎么有哀乐？
0: 今天是谁去世了？喂，今天想要请过来。是啦，啊，马上7点好呢，7点了。好，也是一个老船长，
2: 又一个老船长离开了。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0: 个老叔公跟我讲，都有航海人，但是比如说广东奉行的，他是见到尸体他是不捡的，那我们这边只要见到你不捡，你肯定倒霉。我们的信仰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么有一次看见飘着这么一个东西，船长那个老叔公点两个香，他说兄弟，如果你英雄，你自己上来，然后就抄袭嘛。这样一下去，不知道是风还是浪，这样一搞就搞上来了，搞上来才收起来。这种我们统称他为英雄，
1: 就是他生命结束在风浪当中嘛，可想而知他该做过多少抗争嘛。不是所有只有胜利的活着从风浪当中回来的人才叫英雄，
0: 对，
1: 很多人是站不起来的。就是我们中国人需要这样的故事，就是我看见那里其实就是我自己嘛，我对你的尊重实际上我也在联系我自己走过的道路，他们就是我们自己，我们都有穷途末路，只无非是我们比他们更幸运。
0: 对，
1: 但是只要我们走过穷途末路的，我们都应该知道经历了这样的关卡，我们都有可能是英雄。所以你看阮籍有一首著名的句子是吧，叫唯比穷途哭，之于行路难。只有你坐在穷途末路上哭，因为你知道我走路也很难。所以当我收敛你的时候，可能在抚慰，在靠近，在亲近另外一个自己。

0: 面有好几尊类似于菩萨。
1: 我们看看拜是供的什么菩萨吧。
0: 那你看叫藤山三元帅供，这里面除了三元帅还有菩萨。
1: 这个三元帅指的是谁？
0: 这个我还真是不清楚，有三尊元帅。小时候我就住在隔壁，每天敬茶冲茶冲好了然后到这边来敬，还有手上拿着三炷香点好了再等。
1: 在这儿主要还是祈求那些出海的人顺利归来。
0: 对对，从外人看可能很迷信，我们事实上我们信仰着是一份平安。
1: 中国人求神拜佛其实最大的渴求就是我此时此刻的安定。你看我们中国人很多的祠堂宗庙里头他摆的都是我们认不清楚的神，他不是那个我们惯常的神仙体系里头的，不是耳熟能详的神，所以很多这样的小神实际上都是具有神性的人。
0: 就好像我们妈祖嘛，妈祖那个善事做多了，人们为了纪念他然后敬奉他变成神。
1: 不是有一句话吗，神就是走上壁画的母亲，走上供桌的母亲，母亲是走下祭坛走下供桌的神，让我更加有力量地度过此时此刻。
0: 对的，就是这句话。我可以讲一下我的体会。我有一次出去的时候浪很大，其中有三浪上来就导致我那条船船头船尾在水上，全部中间全部在水下。那个时候如果说海水灌到舱里面，那条船就没了。我非常的紧张，压力非常大。我在我心中默念请了我所有认识的这个村的菩萨，我请了一个遍，心中默念这些神明的时候，更多的让我获得了一份冷静去处理应对这个应急的局面。
1: 如果说我在一份惊涛骇浪中获得了宁静，获得了接下来行动的勇气路径，我可能就是我自己的神。

0: 在海上劳作的，有更值得尊重的是在家里这些妇女们，年轻劳动力，我们都在海上。家里的女人既要当娘又要当爹，而且她可能还得兼一份海上养海力的种植工作。营前的妇女，我们所谓的就是这些船嫂们，更值得我们去尊重。
1: 南风对面慈母将小莲接，阿娘门口歌，放滚滚一个欢喜准入港，家面随出堂，悲伤来相送，送君行船人。我唱这首歌一直想哭，不好意思哦。那个时候苦，老公又要去，也是跑船的。一位哥，一位好事来作对，目睭看江水，看君船吃亏。船行靠岸，爱君去西洋街，好事到所在。
2: 你好，
3: 你好，你好。
4: 这个是吴大姐。
2: 你好，你好，大姐，你好。
4: 这个是我们的修文老师，他是一个作家。
3: 听不？我要听。
2: 写东西。啊？就是我写东西。
3: 写东西。
2: 对对对对对。
3: 普通话我讲不出来啊，没有读书的人呐。
2: 听得懂。
4: 要怎么播？
3: 哦，看一下。这个有这个口。
2: 把它给掰开。
3: 打开哦，这个有这个口，微下去啊。对，刚挖起来，颠。有一个颠。
2: 这个主要去做什么去了？
3: 做海力干，练这个海力油。哦。就是蚝油。
5: 我要听喂。我要听。

0: 这一天能播多少啊？
1: 早上播到晚上，播了100斤都。
0: 就播出来的100斤是吧？
1: 是啊，播出来的、
0: 就是啊。那好多、啊。
1: 做这个海的哈、哦，很辛苦。老公不会赚大大钱，今天赚，今天吃，明天没有钱呐、啊。我以前我老公跑船跑两只船，2年。失败两次，
0: 怎么失败的呢？主要是为什么呢？
1: 是去庄贺啊，庄很大，两个都是到福州的各地粮厂，两次都是到这里出事就顶下去。本钱下去再赚不起来，是亏本，是人家。借钱过来，人家还他。
0: 对对。
1: 是吗？
0: 对对对。
1: 不敢吃，不敢买衣服来穿，好的，是吗？
0: 你觉得最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最苦的。老鼠说这个跳上去就是过去的，过去不用提了哈。
0: 他说过去了就不用提了。
1: 呀，过去了不用提了，现在开心就好了。天天都跟这个老姐妹很开心。
0: 我们会遇到很多不断的在向上天、向菩萨们不断的发出需求，但是菩萨并没有能够保佑他们的人，所以他们只好从各自的苦楚里站起来，掸掉自己的灰尘，再往前走两步，他就是自己的菩萨。
1: 我先冲水，蚵仔啊，你拍，买你拍未够诶，安子未够啊。哎。哦，想老师讲诶。
0: 谢谢。
1: 好吃吗？
0: 好吃好吃，这是红薯吧？
1: 是安子，你在想面不沾水，地瓜是晒干的，煮小麦糊。
0: 好好，谢谢谢。
1: 这个蚵仔煎啊，不青蛙。
0: 谢谢谢，这一看就好吃了。
2: 海蛎怎么样？
0: 好吃，香死了，好香，好香。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有一天会坐在一堆海蛎壳的边上，坐在一个刚刚剥下过海蛎的大姐旁边。而且每到这种时候，我都觉得就好像我的写作、我的生活都有能够继续了。因为我有十几年没有办法写作，我已经怀疑自己再也做不了一个作家了。后来我突然想开了，我突然觉得把这十几年里头生活当中经历过的那些地方、碰到过的人、遇见过的那些名词，把它写下来就行了。在过去的那些年里头，我觉得正是因为我经常在这样的一些道路上接受到这样的善意，我可能才能够变成今天的我。今天这个大姐对我来讲，当然也就是一尊菩萨。这个特别香，
1: 这个特别香啊，
0: 特别香。
1: 刚刚挖出来的。
0: 对啊，
1: 刚刚挖出来的就是很香啊。
0: 对。你好，
3: 欢迎李老师。
0: 你好，你好，
3: 欢迎，
0: 你好，
4: 欢迎，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啊，我您姓吴，
0: 吴
4: 长，吴长兴。啊啊。
3: 我姓洪，洪水的洪，洪天鹏。
4: 啊啊啊！我姓洪，洪天钻。
2: 他们三个都是老船长。
4: 对对啊，
3: 都差不多都是80岁左右的。
4: 哦，现在都退休了。
0: 但看不出来，
4: 我是1944年出生的。我79，你看健康吗？
2: 这个是燕楼姑，是他们的，你们来介绍吧，带李老师走进去见。哦，
3: 好的好的。哎，劳工这个差不多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4: 明朝，
3: 嘉靖年间的。
4: 年间，
0: 就说这个庙一直就有是吧？
3: 一直就有，
4: 就是
3: 有爷的爷啊，就知道啊。是日本人呐、
4: 啊，来到我们这个营前，这个经商的，
0: 他本人是个日本商人，
4: 日本商人，他、啊、当时就是由这个日本倭寇烧杀抢劫了。这个叫做德相，在这个烟楼搞一个烟火台，如果那个海盗进来，他就点火报警，这强盗来了，赶紧躲起来。有的这个当地的群众误会说你是日本人，可能是他跟

0: 他同和乐色嘛，所以他是先离婚，不是滋味。我要证明我的这个清白，他是在这个烟脑山这个地方可投资进，
1: 可投资进。
0: 以后倭寇又进来了，在途中那个船全部停下去，所以我们当地的人就是哇，在显形良了，所以就在烟脑山这个地方建了一个
1: 庙，
0: 小小的寺庙。
2: 这他磕头的就是在这个地方，
3: 是吧？墓葬是在
2: 后面，墓葬还在后面。
0: 哦，就是这个，
1: 因为我们现在很难揣测，这个人来到中国，比如说经过了海上的九四一难，到这个地方，当地的人们有给了他多大的忽悠？当地的人们在他什么样的状况之下，是吧？穿越暴风，穿越激浪，收留了他。所以我更倾向于这是一种陌路上的情谊，他有时候和当时的大的那个历史背景可能其实也还没有什么关系，他可能就是庞大历史当中的几个小人物的相逢，他是人与人之间的亲近。
2: 他讲得很好。哦，
1: 你想，首先我肯定是拿这一代的村民当兄弟了
2: 吧。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
1: 如果我都没有拿你当兄弟，你冤枉我，我不至于这样子，因为你对我很重要，啊，
2: 一开始是恩暖的误解了，嗯，
1: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去考虑那么多的庞大的历史的话语，其实可能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兄弟与兄弟之间的误会，兄弟与兄弟之间的歉疚深了，我想纪念你，于是你就有了庙。
4: 对，
1: 然后我走了，我去世了，我的子孙再来接着祭拜你，于是你就成了神。嗯，
2: 闽南人呐，好客嘛，
1: 也很坚强，
4: 很坚强。
1: 那每天是吧，在海上都要跟过去都要跟生死打交道，肯定很坚强。
2: 对呀，大风大浪经过来的嘛。只是世事不免乱谈，是吗？
1: 对对。
4: 和平不免胆寒，够帅。人生。何必是海上的波浪，
2: 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
4: 总嘛
2: 照起江来行。
1: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2: 一轮高打拼爱拼，阿才会赢。
5: 李老师，李修文，
6: 你好，
1: 你好，
6: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6: 七岁就在这边转，24岁开始跑，差不多40左右年。
1: 那时候开多大的船？
6: 一开始是小船了，一开始60吨，然后再100吨、200、300，再来了1000多，再来了1万多，看目标跑了，那个山了，那个尖山了，那个也是可以看目标的。
1: 怎么看呢？
6: 那个现在目标叠在那个斜校嘛，那个山跟着我们一直在往下面去了。这个是山了，这个刚好这个是斜校了，我们这条船是在这里呀，对不对？刚好我们船一下来，这个一走，这个就一直过去了，开了，对不对？
1: 那你在远海上呢？
6: 海上就是看这些。像这些我们也经常在看的啊，那个长长的岛屿嘛，旁边那些石头，买个石头我都知道叫什么，水下看不到的我都知道。
1: 那你一路的这些山都要记在心里啊，过去啊跑很远都要记住那个
6: 对对对对对
1: 海上的那个岛啊，
6: 这个很灵活的，水深我测好。
5: 来，
6: 船再往前走，你就要船再往前走，你就要摔到前面去。你摔到后面去，都好像在车在走，你要跳下来。
1: 对对对对对
6: 对，对不对？到底了。嗯。哦，我比差不多12米，12米深，下面是土地，
1: 啊，这有泥浆吗？
6: 对呀、啊，你看下去就知道下面什么底，有些地方下面是石头，我们就知道什么地方了。这些是我们的经验。台湾看天气，今天下午如果说要太阳要下去很红，都是有风的。春天看山，冬天看海。
1: 明白了，明白了。
6: 懂不懂啊？
1: 春天看山，
6: 冬天看海，对不对？
1: 这才是真正的格物致知啊！原来我们哪里知道大海它的机理也是如此的丰富，我们哪里知道它也有五脏六腑。
6: 以前我们跑船是这样慢慢来的，对不对？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用了。嗯，以前没有天气预报，也没有潮汐表，对不对？现在潮汐表是卫星的，卫星转播的都很准，
1: 对对
6: 对，对不对？以前要凭经验，你没有经验，你这到哪里去啊？对不对？
1: 那你的经验现在在新的科技面前没有什么用了呀？
6: 都没用了。
1: 对。我觉得我们曾经有过那样一个年代，每个人都和自己身边的每一个名物、一株植物、一阵风是如此的紧密相连。如果你不认清楚他们，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大地上安顿自己，我们甚至都不能保全自己的性命。所以格物致知，我觉得不仅仅是在使自己知道自己身处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位置，同时要更清楚地知道我们和那一阵风、那一株树确切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只有认清楚他们，才能够认清楚我们自己。我怎么说呢？我觉得就像今天的人们其实有一手生活和二手生活，某种程度上二手生活在代替真正的一手生活。随着这种技术的进步，人也未见得再需要像过去的那些人们一样，这个用一种非常原初的办法去认识我们的这个世界。我们通过短视频，通过某种信息量的这种普遍性，其实是完全可以不像过去一样来认识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现在比较麻烦的就是我们成为了数据当中的一份子，它还是一种数据的集合嘛，信息的集合嘛，但实际上我觉得它那个主体性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就好像今天的很多的船员，我们依靠着 GPS， 依靠着这个潮水啊、气候的这种定位系统，那你真正的认识海吗？是你可能都征服了它，但你真正认识它吗？如果有什么契机把我们的生活打回原形，我们还能像猿人一样从森林里头走出来吗？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但我觉得特别棒，就是没有想到年过五旬之后还会这样一段少年游，海不再是我的审美对象，现在是我的整个身体的一部分嘛。我也很害怕海过去，我也觉得无法自控，或者我一直对它有神秘感，但是我现在已经在一道一道的波涛当中了嘛。哇啊，好，你看到了这种时候怎么办呢？对了，我只能把我的身体交给大海，交给天空，交给波浪。哎呀，这个确实让我想起里尔克有一首诗，我觉得特别像现在。我像一面旗帜被空旷包围，我感到阵阵来风，我必须承受，而下面的一切都还没有动静。门轻轻关上，烟囱无声，窗不动，尘土还很重。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我挣脱自身，独自置身于伟大的风暴中。 就是讲出了人的渺小嘛。一个人在世界的启示下看见了那些没有看见的东西，看见了更多自己隐藏在自己心里的东西。

八个字：孤军犯险，以身守法。那你都没有去犯任何一个险，哪来的法？到哪里去求？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女字旁一个马，
6: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

0: 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 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

0: 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从丘陵到平原，从港湾到岛屿，福建多样的地貌形态是各种动植物生长的天堂，这也为闽菜提供了丰富的食材来源。闽菜作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以烹饪山珍海味著称。正宗闽菜强调食材来源要地道，比如佛跳墙的海参、瑶柱、花椒、花菇等一干物品都有严格的产地选择。蛋糟香螺片的螺必须生长于长乐，鱼丸要用的粉非要罗源产的地瓜粉才能让大厨用得放心。
1: 鱼丸就是用鱼蓉加地瓜粉搅拌均匀，包裹猪肉馅儿，然后捏成一颗颗圆滚滚白嫩嫩的丸子，象征着团团圆圆，寄托着福州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祈愿。那么福州呢，是中国鱼丸之都，不管是鱼丸肉宴百吃不厌的民谣，还是无鱼丸不成席，没吃过鱼丸就不算来过我们福州的说法，都足以见得福州人对鱼丸的喜爱了。那不信我们随机问问
2: 啊，平时喜欢吃鱼丸吗？
3: 喜欢，
4: 特别爱吃。
1: 鱼丸对于福州人来讲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没有？
3: 只要是福州人就喜欢吃鱼丸，
5: 就我们过年过节啊都有吃这个鱼丸、家里的习俗。
1: 喜欢鱼丸的几个理由？
3: 实打实的鱼肉
5: Q 弹，
6: 在外的游子最想吃到的福州的味道就是福州鱼丸，
5: 外地人来福州肯定要试一下。
1: 据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的统计数据显示，福州鱼丸年销售30亿粒，约占咱们全中国的50%的市场份额，相当于全国每2粒鱼丸里面呢就有1粒来自咱们福建福州了，并且呢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对于300多万祖籍福州的海外华侨华人来说呢，融合了大海的鲜甜和猪肉的醇厚的福州鱼丸呢，是他们心目当中的福州味儿，也是思乡菜。你看啊，一颗小小的鱼丸里呢，不但藏着山海的味道，更藏着福州人浓浓的思乡情。那么大家想不想知道远销海内外的福州鱼丸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跟我一起去马尾看一看吧。福州市马尾区是中国船政文化发源地，也是名扬国内外的远洋渔货集散地。马尾拥有国内最大的渔业专业市场，水产品最高年交易量超300万吨，交易额超350亿元，水产交易规模居全国第一。我们要去的福建海中洲海洋渔业发展有限公司就坐落在这里了。Hello，李总您好。
7: 您好，
1: 您好，
7: 大家好，我是福建海中洲海洋渔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运营总监李杰。大家好，
1: 听说今天咱们这儿有在做鱼丸哦。
7: 对对对，那我带咱们一起进去看看。
1: 太好了，走，跟上。

0: 哇哦，
1: 哇，活的！
2: 我们会选用就是海水跟淡水交界处的鲈鱼来做鱼丸，这样子的鲈鱼它的品质会更好。
0: 这个虾是做什么用的？
2: 这个虾是我们用来做虾滑的，
0: 南美对虾也可以做那个虾滑了，
2: 都是活蹦乱跳的。
0: 这个一会儿也是要经过一样的处理哈，
2: 壳剥完去完虾蟹之后，然后才会做成我们的虾滑。
0: 现在都是全自动化的工厂，没想到我们今天是实打实的肉眼可见，所有的师傅在用手宰杀鱼，然后去手剥虾，具体这些鱼肉怎么样成为那个一个个 Q 弹爽滑的鱼丸？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去哪？
2: 或者呢，我们就要把这些处理好的鱼肉拿去打鱼浆。哦，
0: 鱼肉变鱼浆，怎么变的呢？我们去看一下。
2: 现在带您认识一下我们这边的鱼丸技术总监，对，咱们的辉哥。
3: 这个鱼排边上还有刺，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采肉的机器，把这些刺全部给它去掉，让大家吃起来更放心。你看现在这里面呢，所有的刺都去得很干净的。鱼丸好不好吃，打浆过程是很关键的。你可以看到现在目前还是这样子发红发黑，
0: 是它本身的颜色。
3: 本身的颜色，我们打到后续的时候它就变得很白了。哦，现在要先给它加盐巴进去。
0: 现在它真正的变成了一条咸鱼。100公斤的鱼肉加多少斤的蛋清啊？
3: 正常100公斤，我们大概加10公斤左右的蛋清。
0: 1:10。接下来一个步骤，这里面还要加什么呀？
3: 还要加冰块。冰块是防止鱼肉增温，温度太高的话，这个鱼肉都熟了，熟了就没有弹性了。
0: 为了保证它的口感，所以必须要把这个冰块加进去。
2: 这个时候速度要加快。
0: 看到这些鱼肉在这个机器里面跳舞，哎，这是加的什么？
3: 味精、糖，
0: 调味的步骤。
3: 对，调味。我们的工艺是很健康、很安全的。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我们加一点淀粉，给它起到一个粘合作用。我们就是都是用这个螺原的地瓜粉，在鱼才加这么一点点的粉，
2: 鱼肉含量更高。从一条鱼到变成一颗丸子，中间有非常就是经历非常多的一个过程。
0: 是，美好的东西值得等待。
3: 其他地方做的鱼丸，他们基本上都是实心的，都没有像我们福州这样子有包心的，我们又俗称这个鱼包肉。
0: 那我们这个用到的猪肉基本上都用的瘦肉是吗？
3: 基本上用的是这个五花肉，就肥瘦比例我们都要有讲究的，5:5这样子。
0: 一半一半。
3: 我们这边还结合我们上海的
0: 灌汤包
3: 的技术，所以说我咬进去是有汤汁流出来。哇，第一个步骤，哎，你可以先把这个手指先给它弄灵活。
0: 手指要灵活。
3: 对，这四个手它是不分开的，你看。
0: 好难啊。
3: 是没有缝的。你看我。就完成了。其实就这么简单。
0: 好难啊。
3: 对。
0: 好冰啊。
3: 对，因为我们这一定要让它保持不能发热。你看我们这个姜是一直在手上，一直往上卷的。你看。
0: 对，这个确实不是一般人可以。看你看。
2: 他不是很听话，
0: 为什么在你的手里就不一样？
3: 这个慢慢学了，要有耐心，做这个一定是要有耐心的。
0: 那我今天怎么着也得给他弄出来一个，然后一会儿就煮了。哎，好在，等一下，
2: 定型，
0: 沉下去了。您包的鱼丸是天天向上，我包的鱼丸。好听点讲叫沉鱼丸，就是沉下去的鱼丸。对，
3: 现在这个鱼丸需求量越来越大，手工去做已经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了，所以现在我们也进行一个产业升级，也开始用机械化去生产，来满足市场这个需求。

0: 你这是在干嘛？
1: 这个是我儿时的记忆，就是儿时的时候呢，就是会有骑自行车的一把，都会把鱼丸放在车后座卖。对，所以我一听到这个声音就非常亲切。
0: 哦，这样啊，
1: 一听到这个声音就会和我弟弟拿着这个碗下去买鱼丸吃。
0: 我们赶紧来尝一尝我们这个新鲜出炉的。快，这个汤汁给大家展示一下。
2: 老师包的就是不一样，你看它在流油，哎，
0: 吃到嘴巴里那种感觉，就是鱼肉特别的绵密，非常非常的 Q 弹。
3: 我们福州人就爱这个味。
4: 这个是已经剥完的，它的虾头应该蛮大的，一整个虾应该有这么大。它的肉其实蛮干净的，包括你看中间的这个虾线的部分也都没有了，就是用这个来给你们做虾滑的。
0: 这台专门做虾滑的，
5: 这台因为有制冷。
4: 我们刚倒进去的这个里面是什么？
5: 盐巴、味精啊、糖啊，还有粉。
4: 高速的运转，你知道它像什么？它像家里的洗衣机。
1: 对，
4: 就是那种滚筒。
1: 对，
4: 你肉眼看到那个虾滑变成虾泥，是那种芋泥的颜色，感觉现在就能吃。
5: 像我们这样子，其实是没有多少粉，一粒一粒都是虾的，可以看到。
0: 瓜的形状
3: 觉得可以蒸，
0: 如果都像你这么做生意的话，我觉得要亏，
3: 连每一颗虾滑都这么大个，哇，
0: 然后它马上就会变红，
4: 立马就好嘞。
0: 我最爱吃的就是火锅里面的这个虾滑。所以今天我们来的是工厂还是食堂啊？
1: 我们海中洲呢就是大家的海鲜食堂。
0: 大家的海鲜食堂。

0: 虾肉的味道，哎，哇，看过去就 QQ 弹弹。我在吃一只虾，哎，没有任何的区别。然后虾肉呢，它是很 Q， 但是一点都不粘牙。嗯，好好吃。就是你这么年纪轻轻，为什么会想到说要做鱼丸？
1: 我是在成都上的大学，所以说当我非常想念福州的这碗鱼丸的时候，很想说怎么样把自己家乡的味道带到全中国。那现在呢，我们有新鲜的海鲜，我们把海鲜从海洋带到了餐桌，带到中国的千家万户。
2: 别人做鱼丸大多从选鱼开始，而李杰做鱼丸则是从头苗开始。李杰的父亲海中洲创始人李家雄先生，从1990年代开始深耕水产领域，构建了集远洋捕捞、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多元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体系。家族深耕30余载的海鲜全产业供应链支持，是李杰做鱼丸的底气。企业依托自有的 HACCP、ISO 双认证工厂，确保食品安全管理的有效性和可追溯性。
0: 食品安全追溯管理制度呢，简单来说呢，就是对产品进行必要的标识，防止不同产品的混用，以及需要的时候对产品质量形成的全过程可实现的可追溯性了。就比如说我们刚才吃的这个虾丸，这个虾它产自哪里呢？是怎么养殖出来的呢？都可以溯源了。那么现在呢，李总就要亲自带领我们去海中洲旗下的南美对虾养殖基地去看一看，我们刚才吃的这些虾丸啊，这个虾到底是怎么养殖出来的呢？嗯，好，那我们走吧。

0: 位应该就是我们的对接人了。
1: 这位是我们海中洲养殖虾场的我们的郑厂长。
0: 你好，你好，郑厂长，你好。
2: 我们海中洲分厂总面积是86亩，年产值达到200吨。我们这边是纯生态养殖，都是用海水进货。啊，
0: 我们的水是怎么样引过来的？
2: 我们这个是第一道沉淀池，沉淀池完，我们再从这边调入到第二道。
0: 第二道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2: 进货。进货然后再进池子里，
0: 先去沉淀，然后净化，净化完再净化，确保虾宝宝们生活的这个水里面呢是非常干净无杂质的。
2: 是的，这个是我们废水处理，按国家标准3厘2坝组成了我们这个第一道、第二道、第三道的水处理。每个月国家它都有安排专人下来检测我们是否达标，按国家要求达标以后，然后才能排化出去。
0: 撒这个的区域它是有讲究的吗？
3: 有，正常情况下要撒半圈这样的。哦，
0: 撒半圈，为什么要撒成直线？
3: 因为我们这样子喂出来的虾比较均匀，让它吃的比较均匀，不会成堆，不会扎堆。
0: 刚才我们往池子里面撒的就是这个饲料，饲料里面的这个营养成分是什么样？
3: 饲料里面的营养成分主要是那个鱼粉跟豆粕，这里面的蛋白达到48%，养出来的虾那个肉质很 Q 弹，很 Q 弹。
0: 就直接喂到这个上面，然后他们就会自己来吃了。
3: 这个是茶料的。
0: 茶料什么意思？
3: 比方说料喂完之后，我们看一下它虾一个吃食情况。比方说定位在50分钟吃完，还是那个1个小时吃完？
0: 目前我们肉眼可见，这个虾已经非常大了。
3: 对，
0: 想问一下咱们郑总，就是跟海中洲是怎样的一个合作关系？
2: 我们跟海中洲合作是定向合作模式，我们厂只负责养殖这一块，所有的产品按国家要求不公害的养殖，每年生产200吨左右，所有的产品都是海中洲负责销售、加工等各方面的，都是以它为主。
0: 你这种合作模式应该挺开心的吧？因为只要专心做好一件事就行了，
2: 无后顾之忧。
4: 海中洲集团不但在多地设有自主养殖基地，直控海鲜源头，还通过实体连锁餐饮运营，精准把握食客味蕾，诠释地道正宗的闽都风味。鱼丸、肉燕、鱼饺，这些街头巷尾司空见惯的小吃，其实都是千锤百炼的精细功夫，从选料到制作都容不得一点将就，蕴含着经年累月的生活智慧，是食不厌精的美味哲学，也是荣成儿女的集体回忆。每一口都是故事，每一味皆是情怀。未来海中洲将继续深入对闽味美食的探索，让传统美味突破地域限制，成为消费者了解福建饮食文化的鲜美名片，构建从地方风味到全球餐桌的品质桥梁，让更多的食客品味福建的海洋馈赠和匠心传承。
5: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5: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 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5: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0: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四百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怀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8: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5: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6: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4: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

0: 物绿，心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这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吓到你啦！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敬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5: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0: 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为咱是囊货呢。
1: 不好了，不好了！
2: 别急，说，
1: 干爹，小姐，门口又有人来挑衅骂阵了。
3: 来了多少人马？
1: 一个人。啊，
0: 一个人，你瞎紧张什么呀？
3: 他这是要单挑。

0: 爹，肯定是昨天晚上我没擒住那黑小子，今儿我一定给他擒住了。快点，准备！
1: 哎，闺女，爹爹求求你，求求你，
0: 哎、爹，
1: 咱不逮了啊！
0: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不官兵要围攻我们吗？我们押一人质，他官兵还敢胡作非为？来，乖乖陪爹啊！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哎，不是，哎呦，你这个姐姐要像你这么听话就好喽。哎，哪是我闺女啊，我祖宗嘛！
2: 你们那些村姑都给我出来！
0: 你们这瞎嚷什么啊？
3: 太过分了，
0: 还一个个这么生气的。
4: 是，当然了，
0: 他敢在咱们这儿撒野，本小姐呢今天就给他打下马，你们呢就给我把他剁了。

0: 山寨又像龙母海，今天我就要去走。如果谁敢阻挠我，杀他个片甲不留。
1: 山寨。

0: 本将军不是来和你对歌的，快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你口气不小啊！你谁呀你？
1: 让你死个明白！本将军是御辽前锋杨宗保。啊！
2: 不对呀！
3: 你们是几个杨宗保啊？一天来一个，一天换一个样啊！
2: 就是啊！到底谁是杨宗保？
4: 天下的只有一个。
0: 那天那个黑小子谁呀？
2: 正是本将军，
0: 你是知了猴啊！一天脱一层皮啊！
2: 少给我耍贫嘴，看本将军不一枪挑了你！这。

现在是现在。

0: 赶紧给狗狗绑了。
1: 好，
2: 好，好，好，来，你先绑了，
1: 上去去，
2: 别动，
1: 那你也跑不了。
2: 老实点，
1: 就是，
2: 老实点，
1: 走。
2: 哼，
1: 走啊，
2: 走啊，
1: 走
2: 啊，
1: 别动。
3: 放开我！放开！放开我！
2: 让他进来！
3: 放开我！
2: 走，
3: 放开！
2: 走，
1: 走，
2: 走！
1: 快点啊！快点啊！
2: 快
1: 点啊！
2: 快
1: 快
2: 快！
1: 过来，你
2: 快！
1: 过来，别动！
2: 站好了，
1: 站好了！
3: 放开我！
1: 别动！
2: 别动！快点，
1: 快点！老实点儿。
2: 啊啊！闪！
1: 走啊！
2: 看什么看啊？
1: 走走走走
2: 走！走啊！走啊！看看
1: 别呀！
2: 走！
1: 快！
2: 小姐，您就说吧，您是想把它活埋呢，还是活剖？啊！想不到，还真是这个杨宗保。
1: 什么杨宗保啊？
4: 哎呀，你给我走吧你！
1: 干什么呀？
4: 走。
5: 吃狗啊你！呀，啊，呀呀呀呀呀呀！

0: 哎呀，
1: 小姐，还说我老眼昏花吗？哎，那个就是相亲来的杨宗保，你打算把他是活埋呀，还是活剥呀？
2: 这小子枪法使得还不错啊，我要不用计还真逮不着他。他真是杨宗保吗？
1: 绝对假不了。你想不想和他说说话呀？嗯
2: 嗯呀，你赶紧给我带花呀，你说我这样人家看着肯定也不喜欢呀。
1: 哎，他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你要不就哎带这个。嗯，哎，这个来来来来来，这个。哎，
3: 这是烂菊花呀，什么呀？你给我采去，
1: 我来不及了。如果这下去吧，啊，
3: 带这个吧。
1: 好呀。
4: 来，
1: 好了，
4: 好看吗？
1: 嗯，小姐，你戴这个可真像个元帅。
2: 切，谁稀罕当元帅？我问你好不好看？
4: 宗宝会不会喜欢？有没有女人味啊？
1: 不会。
2: 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让你们采些花放在屋里，这花到用时方知没有。我不戴这个了，换衣服。
1: 哦。

0: 我告诉你，杨宗保，你甭管你是玉帝老儿还是真龙天子，今儿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要么你就求饶，要么你就死，选吧。
1: 不会求饶，要杀要剐你痛快点。
0: 不，还有股子豪气哈。你这么年少，杀了怪可惜了的。我就问你一句话吧，本姑娘今天请你，你是服还是不服啊？
1: 不服，用诡计为人所不耻。
0: 这取胜可以。

0: 用任何手段。难道这个没人教过你吗？
1: 要真拼实打，本将军早就把你挑于马下了。
0: 这事儿我当然知道了，你杨宗保是谁呀？你的枪法使的是出神入化的，况且你力气也比我大呀。好是好，可就是这脑子笨得跟猪一样。
1: 嗯、谁笨了？本将军比你这个村姑强多了。我3岁念诗，5岁写字，10岁通晓兵法。
0: 哦呦，你这么聪明啊！你这么聪明，还让姑奶奶把你捆得像猪一样啊？
1: 你少赖！
2: 我们小姐高抬你了。要我说啊，你还不如猪呢。
0: 我告诉你吧，我就用了这么点计，就把你给骗入套了。还10岁就熟读兵法，吹牛呢吧？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岁数不大，火气够大的呀！哎呀，肯定是他娘把他惯坏了。

0: 小姐，这杨宗保还挺有骨气的。那当然了，人家是谁呀？人家是杨家将的后代。嗯，哎，彩云啊，你说他是不是比那些比武招亲的强那么一点点啊？
1: 一点儿，强多了。那可不一定，这杀猪的比他膘厚。
0: 花花太岁呀，比他风趣，人家射箭的虽然结巴，但比他实在。你就故意去吧你！您跟人家来虚的，人家不跟您来虚的呀。小姐，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2: 胡说什么呀？我什么喜欢的？我爹不是老想把我给打发出去吗？
0: 嗨，我也就是矬子里头拔个将军吧。
1: 寨主没有逼小姐出去啊。
2: 再说了，杨宗保也不属于矬子里边的吧？哎呀，
3: 你就别咬文嚼字呢，你讨厌。干爹，慢点。寨主来了。
2: 爹，
3: 我还不想吃饭呢。谁叫你吃饭了？你知道你擒获的是谁吗？
4: 我当然知道了。
1: 杨宗保，
3: 知道还不赶紧给人放了？
4: 爹，这不能放，千万不能放。
3: 太子，我可告诉你啊。 他们老杨家为了保卫大宋江山，男人可都战死了。
4: 知道。
3: 这杨宗保可是人家的一根独苗，万一有个闪失，这谋害忠良之后的罪过，谁担得起？谁担？
4: 哎呦，看您说的那么大，我又不杀他。
3: 那不杀给人放了。
4: 你别管，我就是不能放，是他先惹咱们的。那天。
2: 他不是来比武招亲了吗？就是啊，就是哦，
5: 你这是拿着鞋领当鞋面啊？你啊，他那是报复，你看不出来啊？
4: 我不管，他比武招亲赢了我，他就得认。
2: 爹，您就说句话，你觉得杨宗保当你的女婿，
3: 他合不合适啊？合适，合适个啥？
5: 合适。嗯。
2: 我可跟你说啊，闺女，爹爹可是个山大王，人家是将门之后，你们俩有什么好管的？
5: 爹，这果子呀，我还吃定了，您就走着瞧吧。啊，莫瓜，莫瓜，啊，哦，干爹，咱走吧。啊，
2: 爹，
5: 走吧，你回去休息吧啊。寨主慢走，放心，
2: 走吧。
5: 我不伤他啊，行，你这个爹，赶紧出来。哎，别生气了，别生气了，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2: 爹，您歇着啊，寨主，走好啊，慢走。
5: 干爹，你别生气啊，你千万别生气。
2: 不行，我不行了，干爹，哎呀，走吧，赶紧走。干爹，慢着点啊。哎呀，行了，走吧。
3: 留神啊！你一会儿把这个宰了，把他给我宰了啊！
5: 哎，干爹，咱走吧，咱。
3: 你在这儿看着啊啊！

0: 放了我！
1: 哟，这是个捆猪的扣啊！我给你松松。我敢把你放了，
0: 你算谁呀？呸！
1: 行，傻小子还有点血性，像老杨家的后代。哼，给你松松，你不乐意。我说把你放了，你又吐了我一脸。好，好小子，哼，那你就在这儿待着吧。啊，哼！
0: 哎，哎，哎，你过来把我解了。
2: 你呀，下去问问他到底喜不喜欢我，但是不能过分啊，听见没有？
3: 不去，
4: 去不去？你去不去？
3: 去！哎呀，
4: 去！
3: 快点，我下去。我下去了啊，快下去。别费事了，拴你用的连环扣啊，是拴猪的，嘿嘿，越动越紧。行了，别动了。杨将军，口渴了吧？我去给你弄碗水啊。杨将军，喝水。哦，你不方便呢，那我喂你啊。我看你真有点不识好歹啊，喝不喝啊？啊，
0: 别揪我耳朵。
3: 你喝不喝啊？不喝。哎呦，这都洒出来了，我给你擦擦啊，别动。我给你擦擦啊！哼，杨将军年方几何呀？别吹了！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还没有娶妻吧？哎，你没长耳朵是不是？我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呢？
0: 别揪耳朵！
3: 你是将门之子，该懂礼数。我问你，要回话，不回，别怪本姑娘不客气。转过脸来，又该揪耳朵了啊！这不就得了？放，有没有婚配？
0: 没有。
3: 这不就得了？跟你商量个事儿，咋样？既然你没人要，就嫁给我们小姐吧。
0: 胡说！
3: 哎，你怎么说话呢？你像个公子吗？哼，我们小姐不嫌弃你。谁说只能女嫁男？女的娶男的多了去了，是不是啊？
0: 无稽之谈。
3: 哎，啥叫无稽之谈？我们小姐是方圆几十里最俊俏的姑娘，怎么还能配不上你了？
0: 我一个将门之子，怎么能娶一个债匪之女？
3: 怎么就不能娶债匪之女了？你奶奶佘太君当年不也是匪女吗？
0: 能比吗？
3: 怎么就不能比了？好，对，是不能比。我们小姐啊，比你奶奶年轻多了。
0: 就她那个野丫头样。
3: 谁说我们小姐野了？
0: 不野吗？不也才能打孟将军吗？不也才能偷袭我兵营吗？啊，不也才能把我，啊！
3: 你，
0: 她就不是一个女人。
3: 你凭什么说我们小姐不像女人啊？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4: 我让你知道我像不像女人。
3: 太不像话了！你，
4: 谁说我不像女人了？
0: 我说的。
4: 你凭什么侮辱我呀？你再说，你信不信我拿刀砍了你啊？
0: 来宰了我！来宰了我！反正我已经丢人丢到家了，我求你了。宰了我！
4: 你以为我不敢是不是？
3: 这是小姐。

0: 吓坏了吧？
1: 告诉你吧，本姑娘从来都是手下留情，我能保证你毛发无损。看看吧，这回回去你可有炫耀的资本了。
0: 没明白呀？
1: 我教你吧。回去之后千万别说实话，这说了实话脸上多没光彩呀。而且呀，你这个先锋官恐怕就不好当了呀。
0: 还不服气呀？
1: 行，你要是有胆量的话，本姑娘候着，本姑娘保证打得你心服口服，你信不信？
2: 别说我没有给你机会让你杀我，如果有下一次，我一定打败你。哼！
1: 站住站住站住。刚才彩云跟你说那些话你别误会了。不是我看上你了，这都怪你。你那天跑到我们寨子里比武招亲，你要是不捣乱的话也没那么多事儿。况且你就说你长得这样吧，差太远了，比你长得帅的本姑娘屁股后面多的是呢。哎呀，也就是你赢了我，我就自认倒霉了，明白了吗？
0: 还不会吧？
1: 好，接着，
0: 记住了，回去之后按本姑娘说的做哦。
3: 明白。
1: 杀呀！杀呀！别伤着人啊！
4: 进门就想上炕啊！杨梅，到门了。

0: 奶奶，
1: 你好，东王，
2: 父帅，
1: 父帅，给我兵马，我要去踏平木客寨，擒了那泼妇。
3: 胡说八道，兵马是用来御粮，攻打木客寨没有道理。
1: 不给我人手吗？我自己去。
0: 哎，
1: 你敢？
0: 东王，
1: 擅自调兵，按律当斩。你要斩我？
2: 你斩！你不打死我，打我！
1: 快打我！
2: 不走，不给我兵，我就不走。
1: 你真找死啊！你杀了我！
4: 哎，
1: 我
4: 哎，
1: 来呀，来呀！
4: 你们造反了！哎呀，
2: 六郎不孝，母亲息怒。
4: 你在我面前摆什么谱？ 你不是刚刚挂帅，你爹当元帅的时候是你娘我辅佐的，你这帅印还没捂热呢，你竟敢在娘面前如此嚣张！
2: 孩儿不敢。
4: 咱杨家就宗保这一棵独苗了，你是想让我们杨家断子绝孙吗？

0: 你看看这，哎，六弟，你明知道宗宝是娘的心头肉，还惹他老人家生气啊？哼，你还真动刀动剑啊？来，给你砍，给你砍啊！我看你如何算得了这个手！哎呀，行了行了，
1: 来，六哥，你要斩宗宝，好。
2: 来，把我们全杀了！哎呀，把我们全杀了！
1: 你行啊，爷爷们，姐姐妹妹们，都说的都对。走吧，宗宝就像姐妹们的亲儿子，你这样对宗宝，该受谴责。
0: 你看六哥，
3: 哼，你们这样惯他，把他惯坏了。
0: 宗宝要去报仇，事出有因。你看看，这铠甲都被砍成什么样了，伤得眼睛缝多少气呀！哎呀，
4: 奶奶。
0: 六弟，爹，八妹说的对，那宗宝去木柯寨，那肯定是受了气了。嘿，宗宝啊，你勇敢，奶奶高兴啊。这事儿不一定动武啊，这兵法上不是说了吗？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是上上策呀。这事儿你得听奶奶的啊，你得学点本事。你去准备些银两牲畜。
5: 让大娘三娘到木柯寨，跟木寨主说说缘由，此事不就化干戈为玉帛了吗？哎，宗宝，宗宝，宗宝，哦，你先去，小王爷，小王爷，给兄弟说说。就，哎呀，不跟你说，就，被穆桂英给擒住了。过来，过来，过来，你怎么知道？我怎么能不知道？
6: 我和他交过手，他那么善于用计，我猜不出来我不是傻子啊。
5: 他没杀你，另有所图吧？看上你了？我就说嘛，知道兄弟为什么往你脸上抹黑灰了吧？从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女子。
6: 就，
5: 说实话，嘿嘿，我就是喜欢这样的女子。
6: 赵飞，你干嘛呀？
5: 她是山匪之女，阻碍出征最不可赦。我才不管那么多呢，我就是喜欢她那股聪明直率的劲儿。
6: 就
5: 她太吸引人了。你有病吧？
6: 就
5: 你才有病呢！你什么眼光啊？

0: 你敢打木客栈，没有道理。不给我人数吗？我自己去。
1: 你敢？
2: 怎么？
0: 擅自调兵，按律当斩。
1: 你要斩我？你斩？
0: 你！
1: 哎呀！
0: 打我！
1: 你这个小孩子！
0: 打我！
1: 你
0: 不走，不给我兵，我就不走。
3: 你真找死啊！

0: 你杀了我！哎，我！哎呀，你造反了！哎呀，你！六郎不孝，母亲息怒。
1: 你在我面前摆什么谱？你不是刚刚挂帅吗？你爹当元帅的时候，是你娘我辅佐的。哎，你这帅印还没捂热呢。
2: 你竟敢在娘面前如此嚣张！哎，
3: 孩儿不敢。
2: 在杨家，就宗保这一棵独苗了。你是想让我们杨家断子绝孙吗？哎呀，你看看这……哎，
4: 六弟，
2: 你明知道宗保是娘的心头肉，还惹他老人家生气啊！哼，你还真动刀动剑啊！
4: 来，给你砍，给你砍啊！不砍你如何算得了这个手？哎呀，
2: 行了，把我们全杀了！来，宗保，
4: 好，来，把我们全杀了！哎呀，把我们全杀了！
2: 你行啊，姐姐们说的都对，宗保就像姐妹们的亲儿子，你这样对宗保，该受谴责。
5: 你看六哥，
6: 哼，
5: 你们这样惯他，把他惯坏了。
2: 宗保要去报仇，事出有因。
1: 你看看，你看看，这铠甲都被砍成什么样了，剩的也要从多少气呀！哎呀，奶奶，六弟，八妹说的对，那宗保去木刻寨，那肯定是受了气了。嘿，宗保啊，你勇敢，奶奶高兴啊，这事儿不一定动武啊。这兵法上不是说了吗？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是上上策呀。
7: 这事儿你得听奶奶的啊，你得学点本事。你去准备些银两牲畜，让大娘三娘到木柯寨跟木寨主说说缘由，此事不就化干戈为玉帛了吗？
8: 哎，宗保，哦，你
7: 将军，小王爷，
8: 小王爷，
7: 给兄弟说说。
8: 就，
7: 哎呀，不跟你说，
8: 就
7: 被穆桂英给擒住了。
8: 过来！你怎么知道？我怎么能不知道？我和他交过手，他那么善于用计，我猜不出来我不是傻子啊！他没杀你，另有所图吧？看上你了，我就说嘛，知道兄弟为什么往你脸上抹黑灰了吧？从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女子。
7: 就，
8: 说实话。
7: 我就是喜欢这样的女子。赵妃，你干嘛呀？她是山匪之女，阻碍出征罪不可赦。我才不管那么多呢，我就是喜欢她那股聪明直率的劲儿。就，她太吸引人了。你有病吧？就，你才有病呢。你什么眼光啊？论枪法兵法我不如你，可论这评判女孩，你差我远着呢。
8: 我告诉你，这穆桂英啊，乃是一块璞玉，文武大臣家的千金小姐，根本就没法比。
7: 就，
8: 是吗？
7: 走，
8: 宗保，我求你一件事行吗？答应我，她你不许喜欢。
7: 我喜欢她，你给我机会，我会把她杀了，你信吗？
8: 你可是答应我了啊！答应我了。嗯，
7: 行，那我就放心了。
8: 我
7: 看你杀不了她。
9: 你别摆摊，伤着就行了。哎，你给我等着，谁伤着谁还不知道呢。小王爷，哥，今天怎么有空来啊？妹妹啊，我不来不行啊，这杨宗保你得看紧了。他怎么了？
8: 木柯寨寨主的女儿穆桂英，你知道吧？她可能看上宗保了。
9: 什么？这。

0: 还在想那野丫头。好上了。
1: 说什么呢？
0: 你俩没真打，要真打，你在山寨坚持不了那么久。
1: 我
0: 没说错的话，他还挺怜惜你啊。怎么盔甲挨了十几刀，却没伤一寸体肤呢？哼，这也难怪了。人家正比武招亲呢，你模样长得还算周正，武艺啊也胜过那女流。
1: 你胡说！
0: 你敢狡辩！
1: 过来，你不可理喻。
0: 杨宗保，你
1: 什么你啊？
0: 公主。

0: 羊绒网胆儿也忒小了啊，多长时间了还不公债？
1: 哟，着急了？着急恐怕不是怕他没骨气吧？
0: 我就是想跟他斗斗。
1: 既然小姐不说实话，那彩云告辞了。
0: 你敢？
1: 哎，
0: 哎呦，还打不中你了。
1: 哼，小姐，咱得沉住气。只要降龙木在山寨，他杨东宝不会不来。
2: 嗯。小姐，出事了，出事了！哎呀，小姐，出事了，出事了！
0: 怎么了？
2: 寨主要把降龙木送给天魔府。
1: 啊？
0: 在哪儿呢？
2: 在降龙壁上。
0: 哎呦，这老头啊，真是的。
2: 小姐。

0: 降龙木啊，降龙木，你这千年老木啊，你是我木客寨的镇寨之宝啊，有了你，我们木客寨没有瘟疫，没有天火，没有旱涝，乡亲们都把你奉作神灵啊。我是谁呀？木客寨的寨主，可是今天我得把你送走，木客寨的乡民肯定要恨我，要骂我，要诅咒我，说我是木客寨的叛逆呀、啊！
1: 谁敢动我的小老母？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小姐，
1: 爹，
2: 小姐，
1: 你干什么呀你？
0: 把他送给杨家。
1: 爹，这杨家病一来，你就把咱家宝贝拱手送人了呀？你就不怕咱乡亲们笑话你啊？
0: 笑话？笑话我的人没生出来，他就是生出来了，你爹这一鞭子还不把他嘴抽歪了啊？降龙木那是杨家药，杨家药一定有大用场，这降龙木能派上大用场，他才不枉生千年呢。
1: 你行了吧，爹，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想把降龙木送给人杨家，给人求和是不是？
3: 怕就说怕，
0: 怕，桂英，从你没生下来，你爹就跟朝廷作对，我怕过吗？啊？想当年他多少官兵围剿，我怕过吗？我眨了一下眼睛，我退了半步吧。
1: 行了行了行了，您就别想当年想当年的，好汉不提当年勇呢。我看你啊，现在就是胆小了。
0: 好了，跟你说不成，不跟你说了。来人，
4: 在，
0: 搬，
4: 是。
1: 谁敢？
0: 你搁着锅台上炕啊？这是，你想造反呐？
1: 我今儿还就造反了，爹。你把菜园子改坟地，我穆桂英跟你丢不起这人。我跟你说啊，你要敢把这降龙木送给杨家，我立马出寨，我就不回来了。我
5: 小姐，
2: 小姐，
1: 寨主，老头，
2: 你最心疼小姐了，寨主。
1: 是不是你说的？你别后悔啊！我走就走，你们都别拦着我。
2: 小姐，
1: 别拦着我。
0: 闺女，我跟你说，再说，再商量，好好好，孩子，再说啊。

0: 你二人办事我最放心了，今日差你们俩到木柯寨去，一是赔礼，二是借来降龙木。
1: 儿媳明白。
2: 我也去。
3: 你去干什么？
2: 奶奶，祸是宗保惹的，我去赔礼，那才显出杨家有诚意嘛。
4: 你就不要去了，他要是去了，说不定又惹出什么乱子来。
0: 就你看宗保不顺眼，你像他这么大还不如他呢。
1: 六弟，你忘了那年你头一次跟几个哥哥去战场，见到辽军裤子都尿湿了。
0: 孩子多见见世面才能长大，大娘三娘你们就带宗保去吧。啊，
1: 是。
2: 谢谢奶奶。
1: 走。
2: 走
1: 走。宗保，穆小姐奚落了你，别和她一般见识，咱们是去借降龙木，别坏了御寮大事。
2: 二位婶娘放心，宗保明白。
1: 宗保，木柯寨有多少人围攻你啊？
2: 有十七八个吧。
1: 我猜也是，穆桂英武艺再高强，没人帮忙，如何是宗保的对手啊？
3: 就是。
2: 那个二位婶娘，咱们歇会儿吧。
1: 累了？
2: 不是，这不是有个湖吗？咱们让士兵们洗把脸，打足精神，到了木柯寨也让他们看看咱们杨家军的威风。
1: 啊，也好。
0: 好，下马休息。
1: 好，
5: 谢谢。好，休息吧，
6: 说。
4: 这太凉快了。
2: 哎呦，二位婶娘来喝口水。
1: 宗保这么懂事啊。坐下坐下，上哪寻的这么好的孩子啊？
2: 快快快，
1: 是啊，你看那六弟成天训宗保，我看他真是烧包。
2: 二位婶娘，说实话，我都觉得我那个爹他不是我的亲爹。哟，
1: 宗保，这你得回家问你娘去。那六妹啊，还不扇他一个大耳光子。
2: 我爹娘啊，以后要再对我横鼻子立眼的，我就不认他们，我就管二位婶娘叫娘。
1: 那感情好啊。
3: 就是啊，
1: 好啊。头晕啊。
2: 哎，大娘，哎，怎么了？
1: 宗保，
2: 大娘。哎呦，大娘。
1: 宗保，
2: 没事吧？哎呦，慢点慢点。三娘，三娘，三娘，三娘。
7: 哎，怎么回事
8: 啊？这是？
7: 是啊。哎，
2: 嘘，二位婶娘累了，让他们多睡会儿。
7: 好，
2: 过来过来来，
7: 走
2: 走，过来过来，
7: 快走走。
2: 来，过来，把他给分了。
9: 少将军，这是给穆寨主的礼，分了岂不犯了大罪？
2: 你不要。那一边去，你过来把它分了。那些羊留两只宰了，其他的全部送老乡。
10: 少将军，这成吗？
2: 有什么不成的？我是征辽前锋，你们谁敢违令？谁你敢吗？
10: 不敢
11: 不敢
12: 不敢
11: 不敢
12: 不敢。
10: 可是这是老太君吩咐的。
2: 我是杨家的独苗，在天不服我说一不二。还愣着干嘛？赶紧分呢。来，大家都有啊，来给你。来
9: 兄弟们，
2: 都过来啊，兄弟们。
9: 来
2: 你们过去，两个人去赶羊去，快去。
11: 哎，
2: 你
11: 好，
2: 快去，
11: 走走走走走。
13: 还

0: 杨总管来了，
1: 来了！
0: 哎呀，还没到呢。杨娜在哪儿呢？
2: 他们在山里宰羊吃饭呢。
0: 小姐，是不是趁他们不备，咱们去偷袭一下呀？
2: 哎呀，小姐没决定呢，你决定了？
3: 太云，再去打探，有什么情况马上汇报我。
2: 遵命。
0: 哎，走走走。哦哦哦哦哦！哎呀。

0: 各位兄弟们，我说我的，你们吃你们的。
1: 好，
0: 咱们征辽大军，凭什么低三下四的求人，送礼求人，得来的降龙木脸上都觉得无光，对不对？
2: 对
3: 对对
2: 对。哎，
0: 所以，与其送礼求人，不如咱们踏平木客寨，好不好？
3: 对
4: 对，
3: 踏平木客寨，
4: 踏平木客寨。
0: 本将军要是不把那个黄毛丫头给打到跪地求饶，本将军能憋死。所以本将军这么做就是为了出这口恶气。兄弟们愿不愿意追随本将军？
4: 愿意愿意。
0: 吃好喝好，等咱们擒了穆桂英，咱们再喝庆功酒，行不行？
4: 擒住穆桂英，
5: 擒住穆桂英，
6: 擒住穆桂英，
4: 擒住穆桂英，擒住穆桂英。
7: 大娘，大娘，三娘，三娘，大娘，大娘，
8: 嫂子，怎么回事啊？
7: 这
8: 怎么回事啊？哎，哎哎。
9: 初相遇，便只盼再相聚。何期小会幽欢，莫想离情别绪。正值木柯春色满，只恐风光归去。
10: 我看你们这几个丫头是不是也想找婆家了呀？
11: 说，你这是办的什么事啊？玉辽等用降龙木，你却把银子分了，羊吃了，送人了，真是把你给宠坏了。玉辽这事你都敢讲？
0: 二位婶娘，要是再多睡一会儿，穆桂英都被擒住了，而且降龙木也拿回来了。你们醒得早了，乱了我的大计不说，还说我搅了个局。
11: 哎哎，你还敢顶嘴啊你？看我不打你！还跟三娘甩脸子，你也不想想，我们该如何向你爹交代啊？啊，皇上一旦问起玉辽之事，你爹该如何解释啊？
12: 宋宝不是不懂这些道理。
11: 哎，嫂子，我刚刚给他讲的道理啊，都成废话了。
12: 弟妹，你马上赶回天波府向太君禀报，再送些牛羊来。
11: 好吧。
0: 你干嘛呀？
11: 干嘛？
13: 肆意妄为，
11: 我打你！
12: 赶快去吧，别让六弟碰上。
11: 好，走，跟我走。叫叫！
14: 夫人，这是兄弟们分的银两，都在这儿呢。
15: 夫人，这是我的，
16: 我的。
11: 你们都拿出来干什么？这收回去，马上就要出关玉辽了，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哪位兄弟家里不等钱用啊？把钱收回去，让家人添衣买粮。兄弟们也无后顾之忧了吗？
17: 奋勇杀敌，报答夫人！奋勇杀敌，报答夫人！
11: 谢谢，谢谢弟兄们。今天晚上我们不走了，就地安营扎寨。
18: 解散。安营扎寨。
19: 好，走走走。
11: 你马上去木柯寨向木寨主禀报，就说我们赔礼来了，今天人困马乏，休息一晚，明日前去拜访。
19: 遵命。

0: 人来人往，任由之。
1: 小姐，小姐，
2: 来啦！

0: 有元帅之子杨宗保。
1: 真的？
0: 哦，明日杨将军就不来了。
1: 为什么不来呀？为什么不来？问你话呢？
0: 他犯了一点小错。
1: 犯错了？他犯什么错了？
0: 我说不清，反正他不来了。
1: 你不来了，你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哎，鬼婴不在屋里，

0: 彩云啊，彩云啊，
1: 小姐有什么吩咐？
0: 你呀，去挑几个身手敏捷的女兵，今天晚上跟我去偷袭去。
1: 啊？你又要去偷袭啊？哎呀，人家明天就来赔礼，你这样不太好吧？
0: 切，有什么不好的呀？他们表面上呀是来赔礼道歉的，实际上啊是来取降龙木的。你想想看呀，这降龙木要是走了，我还能见着杨宗保吗？快去吧。
1: 好。
0: 啊，不叫不叫不叫，我一会儿就回来喽。
2: 叫，叫，叫，
3: 叫，
2: 叫。把马拴好。
3: 把马拴好。
0: 哎，彩云。
3: 哎。
0: 一会儿我东，你西，咱们视哨为主。
1: 明白。去吧。走。
2: 叫。
1: 快点，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快点，快点，快点，上走。
0: 小红，你要乖乖的把宋明的马全给我招回来啊！
1: 臭死了！醒了吧？醒了，醒了，醒了！
4: 宋宝，你武艺高强，又懂兵法，可就是自制力差。你现在是御寮的先锋官，你必须要先磨练自己的性子，否则御寮军厮杀，你肯定会吃大亏。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儿！
0: 走，
1: 快快快！快快点儿！快快快点儿！快快
5: 杀！
0: 有本事到我寨中去取，走，走，
1: 走，
2: 走，走，走，走，
1: 回来，回来，全给我回来！叫
6: 叫
1: 叫
6: 叫
1: 叫
6: 叫！
0: 看看吧，看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6: 叫
1: 叫
6: 叫叫叫！
0: 好好后面看看。鱼鱼，哎呀，怎么样啊？啊，好好的看看啊，签好了，签好了。哎，把那个小白牵到这边来。哇，
7: 好可爱，
0: 这可是杨宗保的马。
8: 小姐，这回是不是也轮到俺们骑骑马了呀？
9: 是呀，让我们骑骑。
0: 想骑是吧？这也不是你们说想骑就能骑的呀，这得马上溜溜啊。今天晚上也晚了，得了，回去睡觉，把马牵回去吧。
10: 看着。哎
8: 呀，明天再骑吧。
10: 你这是怎么回事？嗯，
1: 怎么了？
10: 都从宋营里抢来的吧？
0: 什么呀，爹，你误会了。我跟彩云刚才出去玩，然后那个天波府的马就跟着我那枣红马就回来了。
1: 对对对对对，
0: 真奇怪呀，爹。
10: 瞎说。谁信呐？
0: 我真没瞎说，不信你问彩云呀。
1: 啊，是是是这样的啊。
10: 你是这样的。那你的母马勾引人家公马的吧？
1: 哎呀，
0: 老赵让您给拆穿了。
10: 明天人家就给送礼来了，你这会儿把人家马给偷来。
0: 他那臭小子在咱们站门口放那把火羞辱咱，我现在把他那马给抢回来了，可平了。
10: 你要把爹气死，我跟你说吧，
0: 你生什么气呀、啊？头发都竖起来了，气的。你别生气了，你说我这马都牵回来了怎么办啊？那我给送回去啊？你这不是，哎呀，
1: 真的。

0: 别生气了，咱干嘛呀？你看，哎，你看把我爹气的眼睛这么大，赶紧回去去啊！
1: 爱主，
2: 大
3: 主，大主，
2: 你怎么在这儿生气了？
4: 小姐，
5: 那马怎么办啊？
0: 好草好料伺候着。哎，
6: 三娘，宗宝，
7: 宗宝，哟，真是宗宝。
6: 这这，走，对。
7: 小王爷，嫂子，嗯，娘给我们准备了很多牛羊，让我们赶快去木客栈的。
8: 碰到六弟了吗？
7: 没有。哦。宗宝，你奶奶让你马上回府。
6: 怎么了这是？
7: 你看看你们，还叫杨家军吗？宗宝，宗宝，你瞧你失魂落魄的，你还哪像先锋官呢？笑什么笑？
8: 昨夜穆桂英偷营，把马都牵走了，宗宝的头盔也被那个野丫头抢走了。
7: 哎呦，宗宝啊，宗宝，你丢不丢人呢？你啊，这盔甲刚被人砍了十几刀，这头盔，头盔又被人家摘走了。
6: 不许笑！
7: 你这回被那个野丫头摘了头盔，你下回是不是得让人给你编个小辫儿啊？笑什么笑？再笑把嘴缝上。
6: 哎，去哪儿啊你？我以御辽前锋的名义命令你们，和我一起去攻打木客栈。
7: 哎，这
6: 宗宝，
7: 宗宝，
6: 这
7: 宗宝，
6: 宗宝。
9: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好吃的照烧鸡腿。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有去了骨的鸡腿一只，还有姜片、葱段，另外呢还要准备点蜂蜜。首先呢，我要把去了骨的鸡腿要用刀背把它拍一拍，现在我就做起来。鸡腿肉敲打好了以后，把它放到盘子当中，葱段、姜片放到盘子里，然后盐稍微放一点，胡椒粉放一些，再加入些料酒。好，把它腌制一下。好了，已经抓得挺均匀的了，腌制个20分钟。另取一只碗，倒入生抽，再倒入料酒、蜂蜜、蚝油，再加入小半碗清水，把这些调料搅拌均匀，调制成照烧汁，放在一旁的备用。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锅中放入少许的油，把刚才腌制好的鸡腿放入锅中，用中小火煎炸到两面金黄。

当这个鸡腿呀、两面煎到金黄色的时候，就可以把照烧汁儿倒入锅中，盖上锅盖，中小火焖煮六分钟左右。在煮的过程当中呢，要多翻几次面，让这个鸡腿肉啊均匀的吸收那个酱汁儿，反复的把它翻一下面，然后呢把这个汤汁儿呢浇到这个鸡块上头。现在汤汁已经浓缩的差不多了，我现在关火，撒上一点香菜。好了，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照烧鸡腿那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立冬啊，哎，我问啊，昨天那个初乳高钙羊奶粉，你后来抢到了没有啊？我看咱们的摄像好像好多的工作人员都没抢到啊。手慢，一点机会都没有啊。
2: 我也没抢到，昨天工作忙完了之后，我马上打电话，但是通知我已经断货。哎
0: 呀，兄弟啊，我也没抢着啊，
2: 是难兄难弟了。哎
0: 呀，昨天看咱们开展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吧，这市场价是268元一盒，团购才79，一组十盒还包邮到家。这可是拥有6大国家专利的高端羊奶粉呢，一盒能省189块钱。要不是昨天阮老师非得拦着我吧，其实我提前去抢的。
2: 也不能怪阮老师，你说这么好的羊奶粉，那是精品当中的精品啊。昨天一共才要了1万组，其实这1万组咱说实话肯定不够观众朋友抢的。
0: 是是是，
2: 所以咱俩呢也是得谦让，
0: 告诉他，告诉他。
2: 不过大家抢的确实是太快了，1万组啊，那就是10万盒，一盒都没给咱俩剩。
0: 就是
1: 你看我一直不说话，还跟那脸个嘚吧嘚吧嘚吧嘚吧的。行了，立冬啊，刚子，我知道你俩没有抢到羊奶粉，心里不是个滋味，但这也说明我们的观众朋友非常认可咱们
0: 识货，
1: 对吧？大家对于这款羊奶粉的热情是太高了呀。
0: 是啊，阮老师，我到外面看了，也上网查了，市面上类似的带专利技术的羊奶粉，那都200-300一盒，到了咱们这儿，市场才268一盒，一下子让你看到了79块钱一盒，砍了一大半啊！就这个价，外面根本就买不着。
2: 是，关键是这款羊奶粉啊，一论品质，那是真高啊，全部都是这个硬实力。不说别的，光是拥有6大实用新型的这个专利，这些专利呢，而且都很牛。尤其是那个叫3重的脱膻专利啊，这个可是解决了羊奶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那膻味儿。
1: 是，这个3重脱膻专利呢，1重杀菌排气，2重呢是低温浓缩，3重呢是瞬时闪蒸，全是物理脱膻，能去掉羊奶的那个腥啊、膻的那个异味，咱们喝到嘴里呢，只有纯纯的奶香。那么其他5项专利呢，也是很厉害，干湿结合的干混输送专利，它能锁住羊奶里边的营养不流失。双重均质超匀专利，这个呢能让羊奶的脂肪球更加细腻，它不结块不分层。冷静乳专利呢，不预热，保留更多的活性营养。还有德国定制的那个低温干燥塔，温控精准，能够保证羊奶粉的口感。
2: 就是听着哈，就感觉都是那高科技。
1: 是，
2: 而且这款羊奶粉它不光是有6大专利哈，
1: 这话说的没错。
2: 对，
1: 就这款羊奶粉配套了5大创新工艺，全套引进先进的进口设备，全程自动化加工，做出来的那个羊奶粉呐，不仅仅营养全面，活性高，口感好，羊奶的分子也更加小，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就它这个奶源来自北纬34.6度陕西关中黄金奶源带，这个从源头上呢，它就保证了这款奶粉的品质。
0: 是啊，这么高端的羊奶粉，市场价是268块钱一盒啊，那也是良心价呀，咱团购才79块钱一盒，那观众朋友他能不抢吗？
1: 哎，我也发现了，就现在我们观众朋友真的是越来越注重保养了，也越来越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好东西了，营养实打实的补进身体里，对身体的养护真的是特别的到位啊。
0: 您别再说下去了。
1: 怎么了？
0: 您想想啊，我们这些没抢到羊奶粉的人呢，听你这么一说，那得眼馋成什么样呢？
2: 是阮老师，而且现在啊，就电话那边一直都没消停，还有好多没抢上的观众朋友都说，还能不能报名啊，我还想报名啊，说这活动不能就这么结束啊，说让您呢再想想办法，要不咱们再找王经理问一问，
0: 是啊，
2: 是不是啊？

0: 看看咱能不能再要点货。我觉得我们俩其实还好，不能让观众朋友失望啊。
1: 对呀，杨老师
2: 啊，
1: 你再跟那王经理争取一下呗。他昨天本来说有30000组的羊奶粉，最后才给咱10000组，手里还有这个数呢，20000组呢。
2: 啊，行行行，别多说了。
1: 嗯，
2: 我现在就找王经理，再帮你们，再帮大家，再争取一批羊奶粉。
1: 太好了。
2: 不过我心里没底儿啊，咱试试。
0: 事在人为
2: 啊，事在人为，行，
1: 我们俩帮忙，
2: 行，还让不让说话的？小秋，帮我联系一下那个昨天羊奶粉厂的那个王经理。
3: 好嘞，老师，我这就联系。
2: 王经理，你好，我是阮英平。
4: 哎，是杨老师啊。你好，你好。
2: 王经理啊，不好意思啊，打搅了，我有个急事儿找一下您。
4: 杨老师啊，你客气了，有啥事您直说就好。
2: 是这么回事儿，昨天咱们之间合作进行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的那个团购啊，这个团购的情况真的是，我怎么形容啊，特别的火，再加个爆吧，特别的火爆。活动开始才1个多小时，我跟您说，这羊奶粉就被大家抢空了。
4: 是的，是的，我也听说了，这场团购啊，真的是大获成功啊！这得感谢你啊，袁老师。
2: 感谢倒是不用。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团购的时间太短了，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没抢到羊奶粉，就这刚子立冬也跟我在那嘀咕，他们俩也没抢着。你说，别说他们俩了，就这些观众朋友就特别的着急啊，都在打电话问能不能再补点啊，再补点货呗。那王经理啊，我不能让观众朋友这么着急呗。您看，今天您还能不能再给我一批羊奶粉呢？
4: 这样呀？
2: 啊，
4: 老师啊，这个对不住啊，我也想帮你啊，但是你知道昨天那个团购一结束，好多客户啊给我们打电话，都抢着要我们这款羊奶粉，所以啊，现在厂里的库存的羊奶粉已经被全部都订出去了，一点库存都没有剩啊，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2: 啊，全给订没了吗？比我这儿还火爆啊！那王经理啊，你给我无论如何再想想办法，能不能从，别的客户那儿扒拉点过来，给我调点出来，就当是帮我个忙，因为观众朋友实在是信任我们，我们不能让大家失望吧，对不对？那大家都等着您这款羊奶粉呢。
4: 杨老师啊，我是这个没有这个权限呀、啊。而且呢，那客户订了货，这个个都急着要，那我们要是随便调货，那就是违约呀，那得付高额的违约金的啊。这个我实在是没办法帮你啊，抱歉。
2: 这样啊，哎呀，行吧，王经理，我也知道我这事儿让您挺为难的，我不怪您啊，不怪你。
4: 哎，经理，你来了。
5: 是啊，经理，现在跟谁打电话？听着语气还着急得很。
4: 哦，袁老师，昨天的团购嘛，你知道，投入咱搞个羊奶粉啊，被广东一下子抢空了。袁老师想要跟咱厂里再要一批货呢，可咱牛地的都被剩下的奶粉都被其他客户订光了，这我也没办法帮呀。
5: 阮老师，那你开个免提吧，我也跟阮老师打个招呼吧。
4: 行。
5: 阮老师您好，我是李经理，昨天跟您通过话的，我看这个王经理正在跟您通话，我就过来跟您打个招呼。
2: 李经理啊，李经理您好，哎，您怎么上王经理那边去了？不过说真的啊，您今天跟我说话的这个感觉啊，跟您昨天跟我说话那个感觉比啊，可真的是很不一样哦。
5: 阮老师您别见怪，昨天是我眼光短浅，态度不好，我今天呢诚恳地跟您道个歉。昨天这个团购一结束，厂里的这个羊奶粉就爆单了，好多这个新客户都慕名来订货。哎呀，我这才明白您这是帮我们厂打开销路呀。
2: 哎，没事，我能理解，就这款羊奶粉呢，也是你们付出很大心血生产出来的。您呢，主要是被我这个杀价杀得这么低，怕厂子里亏得太多了。这事儿呢是情有可原。
5: 对，冉老师，您可是太体谅我了。我跟你说，我们这款羊奶粉那可是我们厂里的这个宝贝疙瘩，因为投入的这个成本真的是太高了。

0: 我们光那个核心生产专利技术就有六大专利，还有五大的这个创新工艺，这些可都不是凭空来的，这些都是得投入巨资进行研发，还得引进高端的这个设备，不管是瑞士的低温系统，还是我们德国定制的这个干燥塔，那我们全都是花大价钱采过来的。还有呀，我们的这个奶源你知道吧，都是来自我们关中的这个黄金奶源带，我们这种奶呢纯度高，营养足，而且我们这个配方它也是一个黄金配方，我们的生羊乳添加量大于70%，而且我们还特意加了初乳呀、复合 AB 益生菌呀等等，每一样原料它都不便宜你知道吧。
1: 是是是是是，您刚才说的这些我全都明白，我也都知道高成本才能换来高品质，所以呢你们厂的这一款羊奶粉，无论是从这个营养呀、口感呢、还有这个活性啊，还是吸收率等等方面。
0: 是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市场价268一盒的羊奶粉，昨天79一盒给你，我跟你说我真的心疼。然后我这一时就着急了，才对你这个态度不好。不瞒你说，我把这事儿哈，昨天还给我们领导全部都上报了。
1: 哦，那你们领导怎么说呀？
0: 我们领导知道了以后还批评教育我了。
1: 啊？
0: 说我们这场这个团购办得好，办得对，让我呢必须大力的支持你，阮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要是没有你，我跟你说，我们也不会有这么好的这个销量。
1: 那李经理，您先别着急谢我呀，也别再提昨天那事儿了。我现在正犯愁什么呢？就昨天团购的羊奶粉它断货了，好多的观众朋友没抢到，都急得不行了。我就是找你们呢，我想再要一批货的。您那既然咱们说到您领导都表扬您了，您看您能不能给我们想想办法呢？
0: 翟老师，这事你放心哈，我们领导昨天特意交代了，就说万一您这边团购货不够的话，我们厂里还有一批应急的这个备用库存，可以拿过来给你补货。
1: 哇，真的，这个太好了。那个李经理，我在这儿真的是太感谢您了。那我还得弱弱的问一下，这批备用的这个库存有多少？
0: 十盒一组的话，我们正好还有8000组，这些货呢都可以给你。
2: 八千组
1: 可以啊。那个我还得问一下，还是79块钱一盒，还包邮对吧？
0: 对对对，都跟昨天一样。
1: 那真是太给力了，我真是要太谢谢您了，也谢谢你们领导对我们这次团购活动的支持。那现在我就要跟观众朋友宣布您刚才告诉我的这个好消息了，行不行啊？
0: 行，冉老师，我现在呢就安排这个仓库备货，尽快的给您发货，保证不耽误您的工作。
1: 好嘞好嘞，李经理，辛苦您了，辛苦您了，辛苦。
0: 哎呀，不辛苦不辛苦，阮老师，以后您有任何的要求随时找我，我一定全力配合。
1: 好的好的，那其他的咱们回头再聊好吧。
0: 没问题没问题，阮老师，那您先忙啊。哎，
1: 好好好好好，再见。
2: 这羊奶粉终于有货了。
1: 是，
2: 那观众朋友肯定特别特别开心的。
3: 是这个哈，真是多亏了李经理还有厂家的支持，这个羊奶粉的团购又可以继续的进行了。
1: 是，又有很多的观众朋友能少花点钱喝上点高品质的羊奶粉了。
3: 没错，
1: 不过呢我这又有点不太高兴了，今天只要来了8000组羊奶粉，比昨天还少。
3: 人就那么多了，
2: 这都不错了。
3: 对，
1: 那我要这么跟大家说了啊，就是我们有需要的朋友你一定要抓紧喽，刚子你赶紧提醒一下大家。
2: 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又有了8000组初乳高钙羊奶粉，拥有6大专利5大创新技术，采用优质奶源和黄金配方，市场价是268元一盒，现在参加团购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羊奶粉的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好，下面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4: 那个初乳高钙羊奶粉又能订上了是不？
1: 对，又能订了。
4: 哎呀，太好了，昨天嘛家里忙，等我想打电话就没货了。哎呀，我这心呐、别提这个多难受了。幸亏你今天又帮我们要来货了，你这羊奶粉很适合我呀，有什么6大专利5大创新工艺的，还有3重脱三技术，喝得不膻，正适合。

0: 我这羊奶粉市场价268块钱一盒，真不便宜啊！这个价格我肯定舍不得买，现在团购价才79一盒，哎，一盒就省了189块，一组就10盒，帮我整整省了1890块，这机会太难得了。我想订2组，我跟我老伴一人一组，你赶紧帮我记上吧。
1: 行行行，2组给您登记了。
0: 好，谢谢袁老师。
1: 好，
0: 再见。哎，再见。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价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好，我要订4组羊奶粉，你帮我订上吧。
1: 4组，那就是40盒。您是给家里人一起订的吗？
3: 对，我妈妈。我爸爸，我姐姐，4个人一起喝。这羊奶粉的脂肪球比牛奶小，还更好吸收，吃了不容易拉肚子，还不胀气。您这款羊奶粉还加了初乳，复合 AB 益生菌，还有多种矿物质维生素，营养太全面了。平时一盒268块钱，我给全家买得花多少钱啊？现在团购79，一盒省小200呢，买的越多越省啊！我必须趁这个机会给家里人都安排上，一家人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你帮我记上好吧？哈哈，
1: 帮你记好了已经啊，4组，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
3: 太谢谢了，袁老师，袁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数据显示，今天的8天组羊奶粉现在只剩5860组了，短短的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2000多组。那想要报名的朋友，赶紧打电话，千万别犹豫。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位观众。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好啊。
1: 你好。
4: 那个，我要8组羊奶粉。哎呀，您呐，帮我报个名吧。
1: 八组啊，这么多呀，这位朋友，今天我要来的羊奶粉的这个数量真的是不多呀，而且在您的后边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排队等着抢呢，您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4: 哎呦，我必须要啊！
1: 啊，
4: 袁老师，就是还是您呐，就帮我们团购的这个产品好，有您把关吧，我们这100个放心呐。就是您这款羊奶粉吧，奶源好，你看啊，是关中黄金奶源带的这个山羊奶。我去过关中那边啊，环境确实不错。山羊啊，在这种地方生活，这产的奶肯定好啊。你这款羊奶粉还拥有这个6大专利，你采用了5大创新工艺，那是实打实的高端产品。你这喝着能不好吗？关键团购吧还这么便宜。你市场价吧，268块钱一盒，你团购价才79块钱一盒，你这太省钱了。你这么好的机会，我必须得抓住，我得多订点，让全家人哎都吃一吃。我也算过了啊，订一组我能省1890块钱的。你看我这订8组，我整整省了15120块钱呢。你这我可赚大了。袁老师哈、啊，我就不多说了，就是8组啊，您这必须要帮我报名就好了啊。
1: 行，8组，我这边帮您报好了，包邮到您家。
4: 好，太谢谢你了啊，袁老师，再见啊。
1: 哎，不用谢，再见。
4: 哎，好，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喽。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袁老师，羊奶粉团购还能参加上吗？
1: 暂时还有点货，能参加。
5: 哎呀，太好了，那我订3组，就我和我爸妈一人一组。正好吧，这您这有那个羊奶粉的团购，你说还是高品质的，含70%以上的生羊乳，你说还加了初乳，你说钙铁什么锌硒啥的那个多种维生素，就这营养也太全面了。你说我们全家吧就都能喝。你说这款羊奶粉吧，你说它还拥有那个6大那个专利技术，那也太厉害了。你说这太牛了，这个羊奶粉。所以吧，您吧，这真是高端羊奶粉吧？你说价格呢？市场价268一盒吧，你说也物有所值。你说现在团购吧，这一盒才79，你说一组就省了那1890块钱呢，你说真太实惠了。说袁老师啊，就是千说万说，你就赶紧帮我记上吧。
1: 好，您要3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您在家等着。

0: 收获就行了。
1: 呀，那太谢谢你了，袁老师，咱就不耽误您了。
0: 好，
1: 老师，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价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提醒大家，现在啊，初乳高钙羊奶粉仅剩3652组了，比刚才又少了1000多组，这速度下得太吓人了啊！那想报名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再晚可就没有您的份儿喽。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
0: 哎，
3: 我想订购7组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您帮我登记一下呗。
0: 七组70盒哦，不少喽。
4: 啊，
0: 这位朋友，就是现在这个羊奶粉所剩无几哦，您能不能稍微少订几盒啊？
3: 不能少
0: 啊，不能少，
3: 因为昨天呢，因为昨天呢我就没抢上
0: 啊，
3: 这今天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来了。我朋友昨天都抢到了，收到货以后呢还拿来给我看。我仔细看了一下咱们这盒的包装啊，这个配料表上写着啊，这个含有大于70%这个生羊乳啊，还加了这个初乳粉，复合 AB 益生菌，还有好多这个维生素和矿物质啊。朋友呢还给我冲了一包让我尝一尝，奶香味特别浓，一点都不膻。这个而且一点都不结块，口感非常顺滑，我一喝就爱上了。所以说这么好的羊奶粉呢，我哪能错过呢？今天必须得抢上啊。昨天我本来是只想订3组，但是尝过以后啊，我觉得必须趁这个机会多订一点，要不然过了这个村恐怕就没有这个店了。这市场价268一盒的高端羊奶粉，团购才79块钱一盒，一盒省了189块钱，这一组就能省了是1890，那7组下来我算了一下，省13000多呀。这既省钱又健康，上哪挣不着的好事啊。说阮老师，我这边必须订上7组，这是给家人还有亲戚和孩子一起订的，孩子喝了大人喝了补充营养，你可千万别拒绝我啊。
0: 我还有什么拒绝的理由呢？你都说了这么多了，我能拒绝吗？7组全给您登记好了。
3: 好，那太好了，谢谢您，周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羊奶粉现在剩下的不多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哎，我要订那个4组羊奶粉呢，我和老伴一起喝，您帮我记上吧。
0: 4组，好的，帮您记好了。
5: 您这羊奶粉团购啊，真办到我的心坎里去。这款羊奶粉的那个奶源是陕西关中的，是不？黄金奶源带的。
0: 是的。
5: 啊，奶源我一看太好了，这除了羊奶，还特别加初乳。这初乳是不是很有好处？
0: 对。
5: 这羊奶粉的市场价是，我记得268一盒呢，是不？
0: 对。
5: 不便宜啊。
0: 是。
5: 这要是市场价，你说我可就买不起了。我一看现在这团购才79一盒，太便宜了，这真是给我们这得了这么大的实惠，这得好好谢谢阮老师。
0: 不用谢我啊。您要的4组羊奶粉，我这边呢给您记好了，而且呢是给您包邮到您家的，在家等着吧。
5: 好的，好的，那谢谢阮老师，那再见，
0: 好，
5: 我就不打扰您了。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8000组啊，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仅剩1968组了，有需要的朋友千万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袁老师好。
0: 你好。
6: 啊，我要订3组羊奶粉呢。
0: 啊，
6: 麻烦您帮我报上名呗。
0: 没问题，3组给您登记好了。
6: 哎，袁老师啊，
0: 哎，
6: 我跟您说呀，您这几天讲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呢，我见过。
0: 啊，
6: 我邻居老李的儿子在大公司啊当领导，给老李买过这款羊奶粉。我去老李家串门的时候啊，他跟我说，以前吃过好几种羊奶粉，都没有这个好，这个奶味更浓更纯，一点膻味都没有。现在呢正好赶上您给我们团购这款羊奶粉呢，市场价268一盒，团购才79元一盒，比在外边买便宜太多了。一组 自个儿就能小省啊小两千呢、啊。
0: 是，
6: 袁老师啊，
0: 嗯。

0: 快帮我订了呗。嗯，我跟我老伴和孩子一起喝。嗯，到时我们全家能把身体保养好，比啥都强啊。嗯，
1: 哎呀，这位先生，您说的是太对了。行，您要的这几组啊，我全都给您登记好了，给您包邮到家，放心吧啊。
0: 哎，好的，谢谢袁老师。
1: 哎，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我们正在进行的是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活动。此款羊奶粉啊，采用了六大专利技术和五大创新工艺，在生羊乳的基础上添加了初乳、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奶源呢，来自关中黄金奶。元代符合新国标，是一款呢兼顾营养、口感、活性和吸收率的高端产品。此款羊奶粉市场价格是268元一盒，那团购呢仅需要79块钱一盒，一组10盒能帮您省了1890块钱呢，并且包邮到家。提醒大家，我们正在进行的是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活动。此款羊奶粉啊，采用了六大专利技术和五大创新工艺，在生羊乳的基础上添加了初乳、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奶源呢来自关中。黄金奶源袋符合新国标，是一款呢兼顾营养、口感、活性和吸收率的高端产品。此款羊奶粉市场价格是268元一盒，那团购呢仅需要79块钱一盒，一组10盒能帮您省了1890块钱呢，并且包邮到家。此款羊奶粉市场价格是268元一盒，那团购呢仅需要79块钱一盒，一组10盒能帮您省了1890块钱呢，并且包邮到家。现在羊奶粉的库存还在迅速的下降。看一下最后的数据啊，只剩993组了。那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机会千万别错过，别错过。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

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观天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来看天气。大暑小暑上蒸下煮，近期我省大部地区处在副高的掌控之下，高温晴热成为天气舞台的大戏。那今天到24号，各地午后最高温度普遍在35度高温线以上，局部地区呢将会达到37到38度，像是省会城市福州也是热力拉满，白天蒸煮夜晚焖炖，要到25号以后最高温度才有望逐步降到高温线以下，所以这两天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降雨方面，受到副高的影响呢，未来两天雨水稀少，像是23号到24号，全省天气是晴转多云，只有局部地方有阵雨或雷雨。25号，一些地方呢会有阵雨或雷雨，在泉州、厦门和漳州的一些地方还可能达到中到大雨的量级，局部会有暴雨。期待下个雨之后，天气会变得凉快一些。来关注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天气晴，气温30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多云，30度。南平早高峰晴，30度。三明早高峰晴，29度。龙岩早高峰晴，27度。漳州早高峰晴，29度。厦门早高峰晴，29度。泉州早高峰晴，29度。莆田早高峰晴，30度。平潭早高峰晴，29度。昌吉州今天多云，34到22度。昌都今天多云转阴，27到10度。台北今天晴，30到25度。台中今天多云，32到23度。福州今天晴转多云，37到27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然气象就到这里，再见。
1: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2: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3: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吧。
4: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去。

0: 这头盔啊，中看不中用。
1: 你赶紧把这头盔和那马给人家送回去。
0: 爹，不用送，不用咱送，肯定会有人自己来取的。
1: 再来呀、啊嗯，再来就该大山寨了。这本来咱和杨家你尊我敬，那多好啊！你看让你整的啊，兵戈相向。
0: 兵戈相向就兵戈相向，我还怕他们不成啊？
2: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3: 小姐，
2: 干爹，杨宗保带着人来攻打山寨了。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1: 你看看，不是让你惹出大麻烦来了吗？
0: 来多少人？
2: 十来个。
0: 爹，没必要大惊小怪吧？走。
1: 站住！啊！你不能去，你再去你会惹出更大的麻烦。
0: 爹，人家来了，你总不能不接待吧？是不是？
1: 我跟你说，不让你去，绝对不让你去。嗯。哎。鬼勇，你听爹说是吧？咱能不能这样？
0: 哪样啊？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哎哎哎哎！
1: 嘿、
0: 哎，
1: 哎呀呀呀呀！癞蛤蟆不长毛，随根儿。
4: 穆桂英，你快给我出来！穆桂英。你赶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哟，哎呦，
2: 你看你看，你饶我姐不死。
0: 小将军，你得把话说清楚了，下马受降，饶你不死，你是说我呢，还是说你呢？
4: 啊！你少啰嗦。
5: 你说谁呢？
4: 快快下马受降。
0: 你看你说那话脸红不脸红啊？本姑娘掀过你的帐篷，抢了你的马。还擒过你，这会儿还吹牛呢啊！要我说你啊，你就是酒囊饭袋。你说你要武艺没武艺，要计谋没计谋，还御寮先锋呢。我看你啊，还不如我们家木瓜呢。我看你也别出怎么争了，这要到前线真碰到辽军，还不得吓着尿裤子呀？哎，我倒是给你个建议哈。嗯，你那盔甲也甭穿了，穿着也没用，交出将印，干点你力所能及的事儿，比如说这个，哎，杀猪能干吗？
2: 杀猪，杀猪行。
0: 放羊啊，牵个牛啊什么的。哎，
2: 对对对。
0: 如果你实在这些都干不了的话，那你

0: 回去抱孩子吧。
1: 这，
0: 真打呀？那你看老在这儿打也没什么意思哈。再说你也打不过我。哎，我倒有个建议啊，咱换个地方，咱到山下厮杀如何呀？
1: 本将军倒要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擒下你这种乡村山姑的。这。
2: 还不知道谁把谁擒下呢，
3: 走
2: 走吧，
3: 哎，看热闹去，
4: 走，看热闹去。
0: 这真是的，整日里把宗宝都捧上天了，拿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这儿子可不是夸出来的，是打出来的。那儿，
4: 这，这，加油啊，小姐。
0: 这，还，
1: 这，这。

0: 叫什么枪法呀？哪有什么章法呀？还洋家枪呢？我看就糊弄糊弄小孩罢了。呀！这！
1: 少将军，为何停止追击？
2: 兵法上说，丢盔弃甲才是真败。这一路上没有看到盔甲，也没有看到兵器，将军怀疑有诈。走，跟我来。
3: 是，
1: 这。
4: 吁，姑娘们，把兵器都扔了。
5: 小姐，这把兵器扔了，杨宗保追上来怎么办啊？
0: 叫你扔你就扔。姑娘们，边走边丢盔弃甲。
6: 是
7: 是
6: 是。
7: 是是
5: 这，走，地上，快快走。
8: 我的口玉米。
1: 玉，少将军，追吗？这，这。吁，少将军，怎么了？
2: 虽然丢了一地的兵器，但是他们的队伍并未散乱。
3: 是啊，怎么回事啊？
2: 我担心有诈。慢点，走。
1: 这，
3: 小心啊！
5: 小姐，这杨宗保怎么不追了？
0: 毕竟熟读兵书啊，没那么容易上当。木果儿，你不是想当骑兵吗？
5: 是啊，
0: 本小姐今天就给你一次机会，让你骑本小姐的马去迎战。不过啊，不作战啊，只是让你骑骑过过瘾。彩云，哎，告诉姑娘们，砍些树枝金条拖在马后，分三路溃逃。
5: 好嘞，保证完成任务。走，保证完成任务。
0: 怕你臭小子不上当。
5: 小心，
8: 小心点，
5: 小心，木果这边。哦。
2: 吁，这穆桂英乃是真败。
1: 少将军，为何？
2: 跟我走，一会儿自会告诉你。
1: 这，
3: 走走走
2: 走。走
5: 哎呀，木果！哎呀，你光拉车不看路啊！你是驴啊！回来回来，往这儿弄点，过来。
8: 好，
5: 这这这，来这这，来来来，还有这，好，好，来，快点，快，走。
1: 吁。
2: 真败不仅丢盔弃甲，而且还四处

0: 哟，性子还挺烈的哈。哎，要不要给你上个嚼子呀？啊？杨将军，我想问你啊，你觉得你配当这御疗先锋吗？
1: 要杀就杀，何必啰嗦？
0: 人都被绑了，还充好汉呢？宗宝啊，我今天呢，就是想好好开导开导你。你说你这人吧，武艺确实不错，可就是不会用计。你说你刚才吧，我才激了你几句，你就火冒三丈，枪法大乱了。这要是到了前线和辽军对仗，岂能不败呀？哈哈，笑吧，你还不服啊？哎，你这个人不但不会控制情绪，兵法用的是太死了。我在后营一佯攻，你就调兵遣将。哎，你没听说过围魏救赵吗？兵法上讲丢盔弃甲不假，可是所学知识都得活学活用。本姑娘说的没错吧？还想装狗啊？哼，
2: 把手举起来，老实点，举起来，
3: 小心点啊，
2: 站起来，
4: 高点，
2: 再高点，
4: 谁让你站起来的？
2: 蹲下，
4: 老
2: 蹲下，
4: 蹲下，
2: 蹲下，
4: 老实点。
2: 说你的，
4: 要我说，你们杨将军根本就不是我们小姐的对手。他要是再带你们来攻打木柯寨，你们就别来了啊！再来还是被擒，对不对？
5: 对，
4: 看着我，你们回去也给别的兄弟们捎个信，
2: 别
4: 听到没有？
2: 听着点，听着点，
4: 你们都回去吧。
2: 哎，我让你蹲下，你们听见没有？
6: 哎呦，
2: 蹲下。
7: 哎，哟，小伙儿长得挺俊呀，要不别回天波府了，跟咱们回木柯寨吧。
8: 那跟你回木柯寨，能给降龙木吗？
7: 降龙木。
4: 那你是做梦娶媳妇儿吧？
6: 做梦娶媳妇儿，那也行啊。
7: 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9: 我就不爱吃肉，我就爱吃菜花。
4: 太讨厌了！
2: 你们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
10: 这明明是请君入瓮的小伎俩，这宗宝怎么就往套子里钻呢？
7: 这宗宝真被套住，咱们回去可怎么交代啊？
10: 哎，走
9: 走。

不好看啊？是有点不好看哈。不过这舞刀弄枪的，谁还没个疤呀伤的，是不是？不过我这手打起人来。

0: 去，你要说我像女人，我还不乐意呢。杨宗保，我告诉你啊，那彩云提亲，那不是为了我，那是为了你好。你不想想，要不是姑奶奶帮助你，你要真到了前线跟那辽军厮杀起来，还不得要了你的小命啊！哼！哎呦，我本来是带花的，左等你不来，右等你不来，花都蔫了。嗯嗯、
1: 宗保！
2: 宗保！
3: 将军！少将军！
2: 宗保！
3: 少将军！
4: 少将军！
1: 好，快撤！大家快撤！躲下了，躲好了，
5: 躲好，
1: 别躲好，
5: 别
1: 躲，动，老实点，
5: 老实点啊！
6: 眼怕富裕，地怕黄，人怕
1: 还动
5: 好了啊！
6: 老兵不怕少，耗子怕猫，猫怕狗，小鸡儿就怕那个黄鼠狼。哎，我要拉你的手嘞，我要拽你的袖嘞。拉手手，拽袖袖，你看着我的背影走。
1: 走走走！
0: 哎，你累不累啊？要不然你出溜下来也坐会儿歇会儿。
5: 宗保，
1: 宗保，
3: 少将军，
5: 宗保，宗保，
0: 来的真不是时候。
7: 你最好别让他们把我救走。
0: 你要是走了还来吗？
7: 只要我不死，我一定来。
0: 真的？那咱可说好了，我穆桂英一定等你回来。
3: 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
7: 我一定会回来擒你。
3: 少将军，少将军，
7: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0: 走吧。
1: 站住！你回去之后就跟他们说，把我打得狼狈不堪，要不然你这个御寮先锋就做不了了。
7: 你等着我！
1: 你记住了。
8: 哎，那个天怕富裕，地怕黄，人怕老兵，户怕少。
9: 我的小祖宗啊，你还想不想让你爹挂帅呀？啊，你还想不想让大宋出兵啊？啊，你看看，这全家都忙活着要出征，你却倒使劲儿。本来是不难办的事，却被你弄得如此棘手。
1: 哼，宗保啊，宗保，你这孩子胆子越来越大了。御寮大事你敢搅，奶奶的命令你敢违抗？你还敢把你大娘三娘给麻翻了你啊！我看我今天不修理你，你就要上房揭瓦，你搬石头砸锅了你啊！行了行了，宗保啊，就是让你们给宠坏的，他任先锋官不坏大事才怪呢。八妹说的对啊，你说你跟个黄毛丫头置气，你像个先锋官吗？这行军打仗，路边跑个兔子蹦个蚂蚱，你是不是还要打呀你啊？
10: 奶奶她踢我。
1: 哎，你老大不小了，还不如三岁孩子呀。
9: 宗保他娘，以后不能再娇惯了，再娇惯呢毁了。
11: 我倒是想让他受点苦，可是你们同意吗？我想让他下营操练，你们这个说太苦，那个说太累，我到底该如何是好啊？

0: 哎，郡主啊，我们说我们的，你做你的，你别拿不准主意还怨别人。再说了，哎，这儿子是你的，我们还能当得了你的家？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孙儿没有像你们说的那么差，他小小的年纪能像你们那么成熟吗？你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还正在拌嘴争风吃醋呢。哎呦，看看你们把他给数落的，像个小姑娘似的。你说他像这样能长大吗？能这样的去预料当先锋吗？
2: 本姑娘掀了你的帐篷，抢了你的马，还擒过你。你说你要武艺吧没武艺，要计谋吧没计谋，还预料先锋呢。
3: 慢点啊，干爹。小姐，
4: 桂英，
5: 桂英，
2: 你这个坏老头老吓唬我。
4: 我跟你说啊，你在家看好寨门，我下山一趟。
2: 哎，你干嘛去啊？我也去。
4: 你去干嘛？我去给人家赔礼道歉，去送降龙木。
2: 停！爹，你不是答应过我吗？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你老蒙我呀！
4: 哎，你这个娃娃，那难道不是我蒙你，还是你蒙我啊？不是，这不对啊！不是你我蒙你，还是对不对啊？
2: 爹，您是不是病了呀？
4: 什么病啊？
2: 我看那上次那事儿之后，你不但胆量小了，这脑子。这个也转不过弯了。
4: 胡说，我今年才50多。
2: 50多？那人和人还不一样呢。你看人家有的50多，人家走路就不用人扶，那人上山跟猴似的。那有的50岁走路还得个胖子扶着，脑子还转不过来弯呢。
4: 胡说八道。
2: 谁胡说了？
4: 我。
2: 爹，那人家宋兵一来，你就把咱家的宝贝就送给人了，你这脑子没坏没病，那谁有病啊？是不是？
4: 就是。
2: 你看，木瓜都说是了。
4: 要不他叫木瓜呢？真是。
2: 不准送啊，木瓜啊！请恭送爹爹。
1: 走，不听他们那么唠叨，跟奶奶上后花园去溜达溜达。
6: 哎，走了。慢点
1: 走。
6: 哎，走。
7: 娘，二位嫂嫂辛苦了，这降龙木借来了。
1: 木寨主说想想再回应。
7: 想想再，这哪还有时间再等啊？银两和牛羊为什么没送去啊？
1: 啊，这
7: 是他们不收。
1: 不收未必不借降龙木啊，这事儿我儿别着急，老娘自有办法。
7: 宗宝，
4: 嗯，
7: 你给木寨主赔礼了？
1: 赔了。
7: 赔了礼，他怎么说？
8: 他说。
7: 说了什么？
8: 他说武艺高强，但不懂计谋，还说我兵法用得太死，不配做前锋官。
7: 他是这么说的？
8: 嗯，不。
7: 他到底怎么说的？
8: 我忘了。
7: 你说这么大个人连几句话都记不住，你能有什么出息啊？
1: 行了，别当着我的面训我的孙子。你要是想训，你就把他拽到你屋里训去。
7: 娘，
1: 咱不听他叫，走。我算是看出来了，只要宗宝在家，你们就东一句西一句，没完没了的。不许说我孙子。
7: 娘，
9: 小心点。
10: 哎，过来。
1: 哎，孙儿啊，你听奶奶的啊，这大战之前呢要心平气和，暂时呢才能心绪不乱。宗宝啊，

0: 你身为先锋官，在战场上需一马当先，身先士卒，这是咱们杨家的传统和作风啊。
1: 嗯，
0: 你爷爷呀、伯伯呀、叔叔，他们都是这样。
1: 嗯，
0: 你呀、不仅要学他们，还需要比他们还要勇敢，那才行呢。
1: 是。
0: 嗯，上了战场就得勇往直前。嗯，哎，没办法，我孙儿你多保重，奶奶担心你呀。
2: 奶奶，看您说的，我年轻力壮，没事儿，您放心吧，不管任何时候，我一定会把脑袋安安稳稳地放在肩膀上，活蹦乱跳地回来。
0: 我了解我孙儿，上战场一定是勇往直前的，这样众将士就会敬佩你。只是先锋官冲锋陷阵太危险，只怕猛虎抵不过群狼啊。
3: 我们会保护他的，娘您就放心吧。
4: 放心吧娘。
2: 放心吧奶奶。
5: 娘娘。
0: 嗯，
5: 还是刚才一急忘了说了，这出征之前不是要欢送出征唱戏吗？而且眼下出征在即，准备不足，这唱戏就免了吧。
0: 这得唱啊，为何不唱啊？得鼓舞士气呀、
6: 对对对对，
0: 奸佞啊和辽军奸细啊正在关注咱们呢、正好给他们来一个真真假假。
5: 那也好。
0: 你们想听哪出戏呀？
7: 哎，望夫歌吧。
3: 好听是好听，可是不能鼓舞士气呀、哎，盗灵芝吧。
8: 哎，这个可以，
3: 这可以啊。
8: 是啊是啊
0: 是。好啊，就唱盗灵芝。
5: 好，盗灵芝。娘，孩儿去安排。啊，以后别老让奶奶操心啊。孩儿去了。
3: 哎，宗宝，跟沈娘说说，你们在小树林里战了几个回合呀、
7: 对
8: 对呀，
3: 说说
7: 说说
8: 说说。
9: 站住！你回去之后就跟他们说，把我打得狼狈不堪，要不然你这个御辽先锋就当不成了。
2: 等着我。
3: 说说啊。
2: 那个穆桂英，功夫还算可以，可是跟我交手，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3: 哦，我看见你们在树下，是不是他向你求饶了？
2: 我一枪就把他挑下马，然后想把他捆着押回来，可是他跪在地上求我呀，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我一心软，我就把他给放了。
3: 放得好，既然人家求饶了，咱就不能做得太过分，是不是啊？
8: 是啊，宗宝啊，是将门之子，哪能和一个村姑斗气啊？是吧？
7: 对对对，欺负女人哪是咱杨家人做的？
2: 对对对，对对对。
8: 宗宝，
3: 宗宝，
8: 宗宝，
3: 宗宝，宗宝，
2: 这儿有一个橘子。
3: 快起来，起来，起来！
8: 傻孩子，
3: 是你呀？
2: 又让穆桂英擒住了。我说吧，你想擒住他没那么容易。
10: 这件事儿，你能不能不说了？
2: 哎，我没看错人，那丫头有勇有谋，不那么好动，她都擒你两回了吧？
10: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能不能别再说了？
2: 还不止这些呢，还有呢，火烧营帐，牵走马匹，摘走头盔，你都入了。
1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2: 揉一揉就能好。
11: 对。

0: 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

0: 卫视，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

0: 当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6: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6: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

0: 明舒，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

0: 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守正直而配仁义，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我说吧，你想擒住他没那么容易。
1: 这件事儿你能不能不说了？
0: 哎，我没看错人，那丫头有勇有谋，不那么好动，她都擒你两回了吧。
1: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能不能别再说了？
0: 还不止这些呢。哎，还有呢，火烧营帐，牵走马匹，摘走头盔，你都入了他的套了。哎，祖母，他是不是向你表白了？
1: 行了行了，别再说了。
0: 我不能不说，我是担心你爱上他。
1: 你别在这疑神疑鬼的，我不会喜欢让我丢脸的人。
0: 兄弟，我了解你，别看你心里不舒服，其实你已经佩服他了。我担心用不了多久你就被他征服了。
1: 你太小看我杨宗保了。

0: 呢？打听到了吗？
1: 打听到了，你那杨宗保啊，到处吹牛，说把你打的只有招架之功，不还手之力，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跪地求饶呢。哎呦，什么人呢这是？
0: 那他有没有要来的兆头呀？
1: 嗯，他现在专心带兵练武，怕是不会来了。
0: 切，臭小子，为他上了几堂课还长心眼了？
1: 可不是嘛，小姐，我看呀，是你把他教的来不了了。不过这事儿也不全怨您，听说杨家军就要出征，他们连戏都备好了。
0: 还唱戏呢？
1: 是啊。
0: 唱什么戏啊？
1: 嗯，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有一个孩子要救他妈，还是咱们家人呢？
0: 木莲救母？
1: 不是这个，有一员大将，他要卖他的马。
0: 秦琼卖马？
1: 好像也不是这个名儿。
0: 那到底是什么呀？你说清楚呀。
1: 嗯，两个神仙打呀打的，要到什么东西？
0: 到灵芝。
1: 啊，对对对，就是这出。
0: 到灵芝？这会儿还看戏？
1: 就是。
2: 叫二公主给我候着。

还不服啊？你这个人不但不会控制情绪，兵法用的是太死了。我在后营一佯攻，你就调兵遣将。哎，你有没有听说过围魏救赵啊？

0: 我问你，和那野丫头到底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
0: 听说你俩挺亲热的。
1: 赵飞说的？
0: 对，我哥告诉我的，你俩表面似的，是在约会。
1: 得了吧，他让我连失面子，我都恨死他了。
0: 哼，你打不过人家，才恨，才喜欢，才佩服呢。
1: 哼，你烦不烦啊？
0: 你见了我就烦，见了他不烦，对不对？
1: 对，那又怎样？
0: 你
1: 怎么了？
0: 杨宗保，你站住！
1: 站不住。

0: 动作做到位。这次是为杨家军出征演出，大伙儿卖点力气，好好演呐。
1: 哥，
2: 哎，停下，停下，停下！
1: 哎呀，停了，停了，停了，停了，
2: 哎，都停下！去，走走走，下去，
0: 去。
2: 哎，
0: 二位军爷，您这是？
2: 小姐驾到！
3: 小姐驾到！
0: 小姐，敢问？
1: 哎呦，鞋子卸小了，
4: 省着点儿。
0: 敢问姑娘，这位是？
4: 我们是天伯府的，这是我们小姐。
0: 哎呀，我说呢，这位姑娘一看就是气质非凡，品味独特，浑然天成啊。
3: 有眼光，有眼光。
0: 来来来来来，哎，快请坐，快请坐，上茶点，上茶点，请慢用。
3: 好好，
0: 您请。小姐，您大驾光临，有何指教啊？
3: 今日来此呢，却有要事相谈。哦，这道灵芝啊，老太君是很不喜欢。他想看新戏。
0: 敢问老太君想看哪一出啊？
3: 降龙木。
0: 哦，降龙木。原谅小人孤陋寡闻，这降龙木我真闻所未闻呐。
3: 你当然闻所未闻了，这戏是姑奶奶自个儿写的。您就按照我说的演就是了。
0: 小姐，这已经这样了，现排恐怕是来不及了。
3: 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
3: 果真来不及了，
0: 果真来不及了，
3: 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
3: 真是来不及了，
0: 真的，真的是来不及了。
3: 来得及不？
0: 来得及，来得及，
3: 来得及就好。班主，哎，快快叫人来，姑娘给你说道说道。
4: 啊，快叫人呐。
0: 马先生呢？哎呀，快叫快叫。哎，纸笔纸笔呀。